0: 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五六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的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四五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回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
1: 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呀、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睿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我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6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
0: 因
1: 也有
0: 为
1: 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你们师傅的推荐，你坐大巴干到丹东，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的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呀？"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这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对。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一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就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的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

0: 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
1: 哎，
0: 多的，就
1: 你
0: 是
1: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
0: 有
1: 名
0: 努
1: 言。
0: 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这就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哈、
0: 我刚开始听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这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你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那么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包括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
0: 就
1: 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2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队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儿，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是破2万的，
1: 是的，
0: 就是
1: 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
0: 对，
1: 响，就是感觉就是点
0: 比
1: 燃。
0: 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跳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

0: 您去了解足球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和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足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组织一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野性塞尔维亚描绘出了一幅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画面。在对话萌宠板块，天山上的这片山丘成为了濒危生灵的最后家园，谁能守护这些珍贵的生命？最后来看戏曲头条，鱼儿们拼命游动，只为在捕食者到来前完成繁衍大计。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伊德沃村离多瑙河上游低地自然保护区不远，这里有尚未排干水的大片湿地。对于生活在湿草甸的白鹳来说，自助餐刚刚开始。牛群惊起了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白鹳紧紧地尾随其后。这些白鹳很饥饿，它们还要喂养幼雏。白鹳并不十分挑食，它们既吃蝗虫和蜗牛，也不拒绝蛙和两栖动物，甚至是蛇和老鼠。一只雏鸟已经孵化了，雌雄亲鸟正等待它们第二个、第三个孩子的出生。今天白鹳的食物是蝗虫，亲鸟从来不会嘴对嘴给雏鸟喂食，而是将胃里的食物吐到巢里，来给自己提神。一只白眼前鸭正领着小鸭们小心游过水草盘绕的水塘。然后啄走了一只，

青鸟也会将筑巢材料带回来。白鹳的巢可以达到300公斤重。幼鸟要尽可能的多吃食物，它们的体重很快就会超过父母，它们必须增加体重，才能在。放牛的孩子们很轻松。花籽油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当地的副产品便是向日葵蜜。当地人把卡车多瑙河下游，这里从前是一片沙丘，丹里博拉斯卡，佩斯卡拉沙地。

现在很多沙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500万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海洋，海水退去后形成了沙地。这片半开放的荒原是雉鸡和鹿的理想栖息地。200年前，塞尔维亚这里很少能看见狼的踪影。艳丽，从远处就能看到，而母鸡的羽毛色彩暗淡，应该不容易被发现。然而，棕尾狂势力卓越，

佩斯卡拉的大部分地区是草地，绵羊和山羊在草地上啃食着草本植物，刚离开其他动物就聚集过来。灰蝶从潮湿的被翻松的泥土中受益不浅，它们的腿上长有感觉器官，在用喙吸取湿气之前能先感受泥土表层的味道。老鼠不仅为雕鸮提供了营养，也提供了水分。每年这个时候，食蜂鸟求爱仪式包括向看中的异性进献食物，只有一切称心如意，他们才会成为一对爱侣。也异常繁多。

0: 在岩石裸露的地区生活地群欧皇叉，往东40公里是古刹村。古刹村为期3天的铜管月节很著名。
1: 那这个地区干涸的土地，让这里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山谷里住着很多居民，人们享受着大自然。当地人口中的古达西是指鲜花之谷。
2: 啊，我知道。
3: 太好了，是往哪个方向走？
2: 这边。不对，是这边。
3: 不是那边，是这。
1: 山上的小路铺满了碎石，看来这次登山要加倍小心了。

什么动物会生活在如此崎岖陡峭的山崖上呢？我们看到山丘的草里有东西在走动，这是碾角山羊，一种大型野生山羊，它那对螺丝状的长角非常引人注目。然而，正是这对价值高昂的角，让它们沦为了猎人的目标。陡峭的山岩使得这个地区让人类几乎无法靠近，它们就是庇护动物们的天然堡垒。在某种程度上，帕米尔高原是许多濒危物种最后的堡垒。

第二天，黎明时分依然很冷，一头母熊和它的幼崽来到了山坡上。它们是稀有的喜马拉雅棕熊，

0: 全家人都出来收割小麦。帕米尔的主要农作物是土豆、小麦和洋葱。
1: 哎，麦子，我今年春天的时候用了四袋种子，现在收获了25袋麦子。
0: 这种投入产出的比例实在是差强人意。尽管这种小麦非常耐寒，但要在如此贫瘠的土地，
2: 水花四溅，一条鲤鱼正激烈地挣扎着，这是鲤鱼们在努力争取繁殖的机会，或许这将成为他们最后一次长途跋涉。现在大多数鲤鱼体力就已经耗光了。此时这些拼死游到此地的鲤鱼心中只有一个强烈的想法，繁衍。
3: 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
4: 今天不开车。
5: 今天绿色出行。

0: 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出起智慧，游戏误沉迷。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平时啊找不着的东西，这一搬家呀、啊、都出来了。
1: 是，用的时候找不着。哎，这指甲刀，你看看，十几把。嘿，哎，还有这旧手机。嘿，你看看。
0: 哎呦，这可不能扔。
1: 这有什么用啊？这就老成这样了。
0: 我跟你说啊，留着做纪念，这东西。
1: 哎，你过来一下。你看看，要是没用的你就扔吧，不用问我。
2: 我等会儿，不是扔什么东西？我以前的东西质量就是好，居然还能开。
1: 嗯，哎，他姥姥啊，当初为了给他买这个，养了30多只鸡，攒的鸡蛋换了100多块钱才买的它。
3: 孙主任，这位是我们集团的王总。
4: 王总、啊。欢迎，
5: 你好，王总。
3: 你好，那这位是我们集团的总监刘总。
5: 你好，徐总。
4: 徐总，
6: 哎呀，
7: 刘哥，好久不见，
8: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7: 谢总又见面了，哎，怎么没看见红豆啊？
5: 这么年轻啊？上次是陪刘哥嫂子过来玩嘛，怕给你们添麻烦，就说助理省事儿，太贴心了，不麻烦。
8: 哎呦，张总。

0: 啊，秋姐，对，就是我在云南旅游的时候住的那个村子，现在那个民宿啊已经建好了，就是村儿也在发展中。如果不是主人病了，是好处就是工作时间正常。我是真没考虑创业的事情，毕竟创业需要挺多钱的，是吧？
1: 你这么想也对，给别人打工呢，领工资稳妥，创业的确是有风险。

0: 喂，还没睡啊？不累啊？
1: 累，忙了一天了，腿乱，睡不着。你打包呢？
0: 打包呢？你别想那么多了啊！能做的都做了，不管结果怎么样，也是努力过了。
1: 马爷最近的朋友圈签名：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0: 你听。
1: 什么？
0: 起风了，好大的风！今天天气怎么样？
1: 挺好的。哎，下雨了。
2: 下雨了，今天晚上晾个被子呢，你快
0: 跟
2: 我去收拾一下
0: 去。
3: 啊，好，妈，马上啊。
0: 你妈跟你说话呢。
2: 啊？跟谁打电话呢？啊？
3: 交代谁？马上啊！
2: 快点！
3: 我先跟你说了啊，回头给你打。

0: 姐，你可慢点，这骑着车呢。
1: 追寻未来。哎哎，迷途不返。
0: 姐，还行，咱得注意安全。
1: 等待非常无彩，阳光生命存在，在渺小的尘埃，也能被你。
0: 哎，姐，你别隔着我呀！哎，别，这。姐姐，哎，哎呦，没事吧你？咋了？换上脑子了？啊？没事吧？
1: 姐姐，你品仙，你要在这
0: 儿为人
1: 盛开，那心火光如不曾熄灭，遍体鳞伤，就不断失败。

0: 老师骑着小摩托载着曼俊杰，一不小心栽田里了。
1: 这个姐姐她不会是喜欢胡老师吧？
2: 嗯，不能，曼俊杰的女儿都上大学了。
3: 曼俊杰竟然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啊，
4: 这可真看不出来呀。
0: 曼俊杰说她为了不影响孩子高考，所以是等到高考以后才提的离婚。
1: 那他女儿上大学
4: 跟他喜欢胡老师这事儿有什么冲突吗？
2: 嗯，那倒没有。
4: 胡老师这个人打眼一看又穷又丑
0: 又油腻。曼俊杰有钱有貌有气质的，没人往那方面想。
2: 想红豆跟谢总。
3: 和谐吗？
1: 嗯，结婚。
0: 姐你个头啦，他们两个
2: 都 bad ending 了。
4: 嗯。

0: 那个也结局我是black的啊。如果读者要求你改结局，你会改吗？
1: 他不会。你会吗？豆儿，搬家的车来了，来来来，快走快走。啊，好。嗯，搬家车来了，那先不说了啊，挂了。拜拜拜拜，乔乔乔乔大姐啊，好嘞，拜拜，祝你乔乔大吉。
0: 拜拜。
2: 3052，分点机芯。当初设计的时候，怎么会浪费这么大的空间来做院子啊？浪费吗？
1: 不觉得浪费。
3: 我们可以在这儿加盖一层。
2: 啊，不可以。
1: 不可以。
2: 有规定，高度只能这么高，然后建筑的外立面也不能改，得和民居保持统一。
1: 哎，季哥。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改成露台做个咖啡吧？晚上他们可以开
4: party。我晚上不可以开
5: party。这个地方晚上8点半之后不能有噪音，不能影响居民的休息。
6: 又落后，事儿还挺多。嗯，这原来的老板资金链断了，估计就是个说法。看情况不行，直接盘呗。
4: 是，乡下就是乡下。

0: 谁家熊孩子啊？这是大哥。你大锅里干嘛呀？
1: 玩
0: 玩
1: 我回家做饭去了。

0: 好啊，你快帮我挑一挑啊。
1: 都行。
0: 哎，又来了是吧？手机离不了手是吗？跟我逛逛超市这么无聊吗？
1: 刷刷刷刷。
0: 哎，行了行了，反正啊还是家也搬了，你要该回北京赶紧回北京啊，这一天天看都烦。
1: 我答应了可心当他宝宝的产生妈妈。
0: 可心不是下个月才生吗？
1: 啊，
0: 嗯，那还久呢。
1: 这陪你们待几天不挺好吗？
0: 哎，你跟我说说，你是不是对你现在工作不满意啊？
1: 我还行，朝九晚五，工资也还可以。
0: 我看你啊是越来越懒散了，现在找个工作多难啊！啊，态度不积极怎么行？我要是老板，我也不顾像你这样的。
1: 平时见不着，这回来两天还嫌弃上了。
0: 那人也不能老闲着，哎。
1: 爸也这么说。
0: 他可别想，哎，就他那腰间盘，他还想怎么着啊？啊，把自己累瘫倒在床上，起不来了才行，是吧？哎呦，还开那小超市，还想当老板，看把他给能耐的。
2: 放心，哎呦。

0: 这怎么满这么多卫生纸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咱这有多少屁股等着擦呢。你妈人呢？
1: 妈去巴顿看邻居家装修去了。
0: 什么邻居啊？
1: 高中同学，也买了咱们小区了。
0: 哪个同学啊？
1: 李玉林，我俩坐前后桌那个。
0: 没听你说过吗？
1: 原来是显得丑。
0: 哦，对，你这有快递，云南发过来的，寄货人是谢什么？
1: 谢之遥。
0: 谁啊？
1: 云南孙草。
0: 什么东西？嚯，这么多李子！哎呦，这两箱这什么时候吃得完呢？这个
1: 投桃报李，
0: 讲究人啊，还投桃报李呢。
1: 现在流行谐音梗。
0: 好，咱搬到厨房间去。
1: 哎，来。
2: 倒点水啊！谢谢。哎，给我烫个地儿。
3: 又干了，姐。
2: 多了个口腔溃疡贴，贴上就好了。
3: 哦，太好了。哦，
2: 挺贴心啊，马场之花不是白当的。
3: 行，那咱们来开会吧。 先来说一下这个马场第三季度的一个发展计划啊，王师傅。

0: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忙去吧。陈总，还有别的事吗？没什么别的事儿，你先走吧。那我们走了，走吧，不用等我。那我们走了。
1: 哎，
2: 等陈总啊，慢点儿。
0: 拜拜。
1: 怎么了？你还有什么事儿？
2: 展哥，你最近压力是不是有点大？
0: 还好吧，脸都黑成这样了，是不是因为书店那件事出问题了？也不算吧，
2: 就本来以为事情进展的挺顺利，现在突然没了消息，悬而未决，心里打鼓。民宿那边吧，也没有找到好的转手。其实说白了啊，这件事呢。 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你就是去帮忙，量力而行呗。
1: 小春啊，眼光要放长远一些，这格局要打开一些。
2: 这不是我格局打开就能解决的问题，我是不希望你焦虑。
0: 知道了，知道了，去吧，去吧，去吧。走了啊，
1: 嗯。

0: 有什么事吗？
1: 没了。
0: 那你回去吧，让小葫芦等着你。
1: 那行，我走了啊。我真走了。
0: 哎。
1: 拜拜。

0: 哦，很舒服啊。
1: 你看你这儿都是结节
0: 啊，
1: 堵上了。
0: 嗯。
1: 所以呢，你这个后背老觉得疼，就得把它揉开。
0: 啊。我跟你讲啊，我们村里边也有人会按摩。哎呀，他们的手法跟你完全没有办法比。你怎么什么都会啊？
1: 以前我前夫颈椎不好，我专门找按摩师学的。
0: 哦，那你厉害厉害。
1: 这忍一下啊。
0: 哦
2: 哦，我回来了。
0: 小环回来了。
2: 哎，
0: 没精打采的吗？
2: 有点不太舒服，有点感冒了。
3: 你吃药了没？
2: 吃了。你们好，晚上我回去休息了。
0: 早点睡觉吧。
3: 嗯，
0: 拜拜。
3: 拜拜。
4: 小黄这是怎么了？这两天也没怎么吃东西，都急出病了。哎，不会咱村出事了吧？
0: 没有，村里要出什么事情，我会不知道的。
4: 哦，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0: 但是阿瑶这两天也是怪怪的，在路上见着他，喊他他都听不见。
5: 书店的事情悬着呢，民宿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转手，他们两个压力都挺大的。谢总这几天口腔溃疡可严重了。
0: 哎呦，
1: 人压力大情绪不好的时候身体就容易出问题。我女儿高考之前啊，有半个月一直发低烧，去医院也查不出有什么毛病来，结果你考完又好了。
6: 看来考得不错啊。
1: 怎么样，舒服点了吧？
0: 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哎呀，好了好了，谢谢谢谢谢谢你啊，小哥。
1: 客气。小鱼，
6: 嗯，
1: 把你手给我。
6: 嗯，好。
5: 你手怎么了？
6: 弹吉他弹的腱鞘炎，轻点啊。
1: 没事就
0: 好了，你们玩的，我走了。
6: 嗯，
1: 哎，再见啊，
6: 再见啊，
0: 谢谢啊，嗯、小白。
1: 别客气，
0: 再见再见。
4: 这稍微轻点，轻点，稍微
1: 没使劲儿呢。放松放松放松
4: 放松放松放松
1: 放松放松。

0: 哎呀，他是干什么？
1: 帅吗？啊，
0: 就是可惜了呀。
1: 可惜什么？
0: 可惜是出去玩的时候认识的，又不在一个地方。
1: 哎，你看这个宣传片，你会有想去玩的感觉吗？
0: 有，我感觉挺好的。
1: 哪吸引你？
0: 环境和人的氛围很放松。
1: 我也这么觉得。那是个特古朴的地方，有原生态的绿水青山，时间在那里过得特别慢，给我一种我们小时候在姥姥家生活的那种感觉。大片大片的白云，还有清爽的空气，灿烂的阳光，还有无比奢侈的好天气。那是一种和这边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在那小小的地方，固定着一群人，

0: 我们之所以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工作之余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吗？
1: 好向往啊。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况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玩。没结婚之前，我每年都跟朋友出去玩一趟，那个时候楠楠姐还能给我们拿到内部员工家属的价格。一转眼我都当妈了，楠楠姐去世一年多了，太快了，跟做梦似的，
0: 跟翻书似的，哗啦一夜，哗啦又一夜。谁呀、啊？我昨天啊逛超市的时候遇到一高中同学，就住在八栋卖保险的。啊、
2: 哦！好，这孩子
3: 站会儿。
2: 哎呀，小男孩嘛，皮点好。
0: 快去打个招呼。
4: 哎呦，领导，
2: 烫着！
4: 你这面发的真是绝了。
2: 但是
4: 你要是不卖包子，这都可惜了，你知道吗？
2: 来来来，红豆啊！哎呦，红豆！
4: 好好好，来，
2: 来来来，你看看刚蒸好的包子啊，给李玉林家送过去，啊？什么嗯啊？你看人家又送南瓜，又送笨鸡蛋。再说了，你也得跟同学们聊一聊，玩一玩啊，别老拿个手机在家没完没了的。啊，
4: 来，还有一盒。
2: 嗯。
4: 哟，闺女，你这是酒店的大堂经理，还怕见人呢？
0: 是房务部副总。
4: 欢迎欢迎，嘿，听见没有？房务部副总，
2: 副总，
4: 我是他爸。
2: 哎，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啊？啊，你们家太吵了，陪他上楼顶吸风入冰去了。
4: 又给你卖保险了吧？
2: 人家自己在家带孩子啊，弄个兼职也不容易。你不想买就别买啊，没事儿。
4: 老同学在一块玩，卖这卖那的，多势利啊！
2: 哎呀，话也不能这么说，是吧？咱们这是小地方，得靠关系，是不是？再说了，这买保险，那一般都是从熟人朋友那儿先买。
4: 这不是坑熟人吗？
2: 哎，什么叫坑熟人啊？啊，这正规保险买谁不是买啊？
0: 我买了。
2: 你买什么了？
0: 爸的车险啊。
2: 不是，哎呦，你爸的车险是在你舅妈外甥媳妇的二姨那儿买的。哎
0: 呦，以后啊就跟李玉林那儿买。
2: 为什么呀？
0: 我俩老同学呀、啊、关系可好了。妈说的对，这个保险啊就是在正规人家买，跟谁买不是买呀、啊、对不对？
4: 没错。豆
2: 儿，你说说啊，你说你让我怎么跟你舅妈交代？嗯，去跟他讲。你好歹问我一声，你打个电话问问我也行吧。
5: 吃喝玩乐全包的定制公司旅游，多少人啊？20多个。人数倒是没问题，就是没这么接待过。不过价格给倒是挺好的。
0: 镇上的民宿提前预定，3个晚上，光咱们村自己能玩的项目就能给他填满。
5: 这是谁给你拉的生意啊？
0: 说的也巧，前两天和我妈逛超市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个高中的坐我后边的女同学，然后一聊还发现正好住在同一个小区。
5: 女同学？
0: 对，女同学。哎，你说聊一聊发现啊，她还挺厉害的呢，在微信上卖鸡蛋，卖土鸡，卖花生油，还卖保险。公司年终不是员工福利吗？他就一家一家的去问人家要不要买东西，赚的比上班都多。
5: 好，谢谢你这么想着我们啊。那我先考虑一下，到时候给你个方案。啊，你要跟我一起想？不是，我是得熬夜的。

0: 啊，你就不用了吧？行，那晚上10点线上见。好，挂了啊。哎，
1: 笑的嘴巴都咧到耳朵后边去了，是谁？哎，
2: 黏黏糊糊的。哎
3: 呦，这叫藕断丝连。
0: 不是你们干嘛呀？我们聊正经事儿。
1: 你是假正经。
2: 该你出牌，
3: 快点，快点。
0: 大兵。
3: 哎，碰，哈哈，大哥，你小象我啊。
0: 我没摸牌吗？嗯。
3: 啊。所以说吧，这爱情有时候就是让人冲昏了头。哎呦，还做一条龙呢。
0: 你们打吧。
2: 好，来，
3: 阿奶。

0: 电话，你还给我听？
1: 星还在外面飞着呢，
0: 什么意思？怎么星还在外面飞着？
1: 哎呀，我跟你去操场联盟能讲，你赶紧回屋睡觉去。走，回来。
0: 啊，
1: 洗澡啊？
0: 不说好两天洗？洗洗洗。
2: 啊，你接着说。

0: 油油油油，
1: 快放！
0: 直接放哈、
1: 啊！油都扔好了，快点！
0: 哎
1: 呀，你至于吗？你别跑呀，过来，扒了！
0: 啊？
1: 扒了两下，
0: 油溅出来了！
1: 油肯定会溅出来呀！
0: 啊？那这溅出来怎么办呀？
2: 溅出来就烫一下。
0: 不是烫一下疼啊？你不害怕呀？
1: 啊，怕就不疼了。放生抽。
0: 啊？
1: 生抽。

0: 行了，这够吵两顿的了。哎，
1: 要男人有什么用啊？
2: 小春来了，
3: 林姐。哎，
2: 你吃饭了吗？
3: 吃过了。
2: 可香了。你找小黄来了？
3: 没有，我找你。
2: 你找我干嘛？
0: 行行行，给我吧，给我吧。
2: 小心点，别烫着啊。干什么呀？
0: 那个，我听说最近幼儿园要开联欢会啊，你在义务的帮小葫芦他们班排合唱是吧？
2: 嗯。
0: 那我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把小葫芦排到中间，让他当个领唱？
2: 小葫芦个儿太高了，站中间不好看。
0: 怎么不好看呀？你看啊，中间那个高的，其他的小朋友呢，就像那个房顶似的，哎，这么矮下去，那不是挺好看的吗？
2: 不好。
0: 怎么不好看啊？曼君姐，你觉得呢？啊？
4: 我觉得行。
0: 你看，就是啊。
4: 不过，要当领唱，得是歌唱的最好的吧？要不然，小朋友不能服众，以后在幼儿园可不好混。哎，你们家小葫芦，歌唱的好吧？
5: 夸小鸟。飞在蓝天里，夸小草长在春天里，你夸太阳，我夸国旗，祖国祖国，我们爱你。
0: 不错啊，已经可以完整的唱下来了，但是你看阿妈给你唱一遍哈。

0: 长在春天里，唱。
1: 花小鸟飞在蓝天里，花小草长在春天里。
0: 停，还行啊，就是呢，要再有一点感情。你看哈，
2: 花小鸟
0: 唱，
1: 花小鸟。阿妈，你哭了吗？阿妈，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3: 没有，阿妈那个有点头疼。
1: 阿妈，你是不是生病了呀？

0: 秀姐啊，您在忙吗？有件事啊，想咨询一下，方不方便通个电话？喂，秋姐，您在忙吗？就您上次啊，给我关于这个民宿的建议，我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想请教一下。那行，那我就先把我这个民宿的具体的一些细节，跟您说一下，您帮我判断一下。
1: 哎呦，这老抽没了，明天没得用了。豆啊，豆！
2: 你别喊他了，我去买呗。你没看到孩子忙的，打电话一会儿打给男的，一会儿打给女的，业务繁忙着呢。
1: 你又偷听人家说话，不行，必须得让他去。哎，他都一天没挪窝了，你快点，快让他去，快点。
2: 哎呦，嗨，豆儿。
0: 啊，逛超市呢。我妈让我帮她买老抽，哎，有个事问你一下呗，村里的民宿转让最低能谈到什么价格？房租和转让费一起最低的价格，黄有狼问的，帮我打听一下呗。
3: 直接问价格不合适吧？不看一眼吗？
0: 我都看过了，照片也给人发过去了，人家是想了解一下情况。你也帮我打听看看呗。
3: 行，那我打听完了告诉你啊。
0: 行，那你忙吧啊，挂了。
3: 你陪我聊一下嘛，你这个人打电话目的性这么强。
0: 你想聊啥？
3: 什么时候回北京
0: 没定呢。
3: 啊？是工作没定，还是回去的时间没定？
0: 都没定，聊点别的呗。哎，你课上好了吗？你呀，要多吃点维生素 B 群，少熬夜。
3: 我知道，但人啊，有的时候专注某件事呢，就会患得患失，恐惧、焦虑、内耗。
0: 我觉得这次一定能有个好结果。
3: 你觉得？
0: 女人的直觉很准的。
3: 哦，女人的直觉。行啊，我相信你。等有了好消息啊，第一时间告诉你。
0: 挂了啊，那我忘了。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哎呦，爸，你腰不好，别蹲着了啊！我来，别，
1: 差不多了，哎，差不多了，
0: 起来啊！
1: 哎，好，
0: 我来弄，
1: 哎呦，
0: 坐会儿。
1: 哎呦，
0: 来，
1: 哎呀，嘿，哎，没事，哎呀，哎呦，
0: 哎呀，
1: 哎，
0: 哎呀，来，歇会儿啊，喝口茶。
1: 这房子都住了20多年了，你跟米就是在这间房子里长大的，那时候还花了4万多块钱呢。
0: 才4万多块？
1: 嘿，4万多块钱在那时候可不是小数啊。
0: 是吧？爸，咱这房子卖吗？
1: 不卖，你妈舍不得卖，说把房子收拾一下租出去。咱们小区前面有个初中，后面是个高中，好租啊。那都是你画的。
0: 那画的什么呀？
1: 那什么都写着呢，美丽自信的大老板许红豆，正在要饭的许红米。
0: 这我多大点儿的时候画的呀？我是那么小就想当大老板啊！
1: 哎呀，好像你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才搬过来的，大概7、8岁。
0: 嗯。
1: 现在想想，你们小的时候可真好玩啊！一放学就跑到我那粮油店里头来了。那旁边卖酱料的小张还问你干嘛来了。你说我要接我爸回家，以后我要是当了大老板，就不让我爸再卖大米了。
0: 那你到现在不是还想开小卖部吗？
1: 哎，是啊。你说我这一辈子都瞎忙挂了，天天玩儿没意思。
0: 你就跟妈呀，做做家务是吧？做做饭，出去锻炼锻炼身体，那不挺舒服的吗？你们开销也不大，还有存款，我和我姐完全能养得起你们。
1: 是啊，这日子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我们是越来越老，越来越没用了。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谁说老怎么没用啊？谁不老？你跟我说，你才60多，年轻着呢。
1: 那我既然这么年轻，你们一个个的都不让我开小卖部。
0: 开小卖部啊，它属于创业，这个创业压力多大呀，是不是？你一旦决定了，你就不能回头。你想着开小卖部啊，也挺容易的啊，不大，几十平，但是做起来它其实挺复杂的呀，是不是？首先你得盘家店吧，然后租金一笔费用，简单装修一笔费用，

0: 你还得进货吧？啊，选什么货品啊？啊，在哪儿进货便宜啊？怎么定价呀？一日营业要多少才能够本呀？想过这些没吧？我真的不是不支持你去工作，我只是单纯的不想让你开小卖部。
1: 哎呀，你说我这都当了一辈子优良店铺的小老板了，我能干点什么呢？咱们小区招保安，我去问过了，人家嫌我年龄大，之前可信的对象，单位那个停车场需要一名车管员，啊，年龄倒没什么要求，但是要上夜班，我又担心我这身体熬不住。
0: 爸，可我姐都觉得啊，你都辛苦一辈子了，现在60多了，就想要你们什么都不愁，哎，幸福生活。
1: 幸福？
0: 嗯。
1: 怎么不幸福啊？你说咱们家，啊，和平年代，夫妻和睦，身体健康，子女孝顺，一家人不愁吃穿的，怎么不幸福啊？可以说是特别幸福。但如果能再找点事儿干，给家里做点贡献，那就更幸福了。
0: 好，帮你想想啊。
1: 说那时候你就这么大一点，这一转眼儿，嘿，
0: 爸，你说我创业当大老板怎么样？
1: 行啊。
0: 我说真的。
1: 怎么你也要开小卖部啊？
0: 我不开小卖部，我就不能开大酒店。
1: 行啊。
0: 我说真的。
1: 我说的也是真的。你干什么我都觉得行。
0: 真的行啊？
1: 真的。
0: 喂，可心，你想吃什么啦？
2: 你说你怎么能让可心一个人去买快递呢？啊？
3: 你也太不小心了，叫丁出了车怎么办呢？
2: 没事，
4: 家属不要堵在门口啊！
5: 不是我保大，保大，
4: 什么保大保小啊？我们医院可没有这种说法啊！现在这情况，我们肯定是全力。
5: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6: 现在我们大小都有，我
4: 放心吧，爸。
7: 别急。
8: 别出来了。
4: 张可心的家属来接孩子，
9: 大人没事吧？
4: 恭喜你啊，母女平安！
10: 谢谢啊！
9: 那个二姐
4: 啊，
9: 你来吧。
10: 哎呀，可能没事。姐，你快看一下，
11: 真好看，一只小鹰。
0: 你大姨和姨父啊，回去给你做营养餐嘛。你的老公和婆婆呢，收东西去了。然后你的爸妈呢，给宝宝做检查去了，都挺好，没事啊。
11: 二姐，
0: 嗯，
11: 宝宝会不会被我测出问题啊？
0: 宝宝挺好的，虽然还没到预产期，但是已经发育成熟了。而且您一来都剖了，也不会缺氧，放心啊。你知道你给我打那个电话给我吓死了，跟交代后事一样啊。
11: 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情况。万一有什么事，来不及吗？我等救护车的时候，我想了好多事儿，什么都不想要，活着就挺好。我前一天跟我妈吵架，好后悔。孩子发育不大，胎位也正，我还给他买了星座手镯。我本来打算顺产的，白买了，什么都没准备好。
0: 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准备好才发生的事啊？你别想了啊，好好休息。

0: 你表妹现在没事了吧？
1: 没事了。你是没看到我家人的样子。
2: 第一次见他们这样六神无主的，我姨人都站不住了。
0: 你也被吓坏了吧？
1: 那可不是嘛，突然打个电话过来交代后事，
2: 真的是要给他吓死了。到现在都睡不着，好怕。
0: 要不然我明天飞一趟。
2: 你过来干嘛？
0: 就过来看看你啊。我开玩笑的。我这刚送走你之前介绍那个团建的公司，这两天又在忙着卖洋芋，哪有时间，挺忙的。
2: 开玩笑的。

0: 那我要在北京真有事找你，你来吗？
1: 来，我认真的，没开玩笑。
0: 那你去忙吧，早点休息。
1: 好，那你也别胡思乱想了，明天还得去医院照顾表妹呢。
0: 嗯。哦，对了，你送的李子，放一放更甜了，特好吃。
1: 李子吃多了伤脾胃，好吃也少吃点啊。
0: 嗯，挂了。

0: 怎么了？成了！叔爹，叔爹，快给我打电话！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
1: 了。
2: 是啊，终于拿下了。
1: 恭喜，恭喜。
2: 不是应该同喜吗？这里面有你的一份功劳。
1: 你的功劳多啊，鱼苗村的经营的好，都是你的功劳。
3: 雪红道，
1: 嗯，
3: 如果，我是说如果，等这两年书店建成了，这边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前景，
2: 等以后酒店和民宿都建了过来，一切越来越好了，
3: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过来发展？
1: 那我能做什么？
3: 现在肯定什么都没有啊，发展前景也不明朗，我是说以后。当然你不考虑也没有问题的。
2: 北京呢确实可能有更好的生活，
3: 而且机会也会多一点，我就是问一问。
1: 我考虑一下。
3: 真的？
1: 嗯，我可不像你，整天开玩笑。

0: 哪有老开玩笑，这人真是。那个，那没什么事儿了，我早上做的饭还没吃呢。
1: 嗯，行吧，那我接着睡了。
0: 啊，对不起，打扰了。那个，你睡吧，啊，挂了。

0: 天天睡到十二点不起的，你也不管管吗？
1: 这几天天天去医院陪可心了，那昨天睡得晚，你别管他啊。
2: 红米，你先过来吃饭。
3: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怎么不能回来了？这搬完家，说可心出了事儿，我是趁周末赶紧回来，顺便教育教育你。
4: 铃铛呢？
0: 不回来。
1: 起来，干嘛？
0: 起来！
1: 吃完中午饭陪我去医院看可心。
3: 五分钟，
1: 五秒钟也不行。
0: 天一样，别闹了，面坨了，快吃饭！
1: 啊！猪了你！
0: 妈，猪都被你养疏远了，快起来！

0: 那天啊，
1: 嗯，
0: 你爸跟豆儿他俩去老房子打扫去了，哎，我一小姨哭着给我打电话，说可心摔了，哎，当时我脑袋一懵，那心跳的扑通扑通的。
2: 可心那爱人啊，都挠脚了，
0: 哼，
2: 在医院跟个二傻子一样。
0: 嗯，得亏豆儿在，哎，这一家人慌了神儿了，就他自己一声不吭，忙前跑后的。
1: 长大了，可算有点用了。
0: 是啊是啊，也该长大了。
2: 哎呦，你妈这手艺啊，真是绝了！你不开个饭馆啊，都可惜了你。
0: 哎，
1: 你
0: 别
1: 费点儿
0: 吃啊，
1: 那爸妈你们也少吃点这个血糖高。
0: 你多吃点啊，
1: 我也少吃点，
0: 多吃点儿。小的。

0: 睡觉了。
1: 好久没抱那么小的小朋友了。
0: 还是大吉厉害，二姐都不怎么敢抱，太小太软，有点害怕。
1: 哎，明明酒店的客人要让你抱一下小孩，你怎么办呢？
0: 硬着头皮抱呗。对了，大姐，上次二姐去云南玩的时候，帮人家拍的那个宣传片，你看过了吗？
1: 看了，怎么了？
0: 就在海边牵手那个男的，你上次去见了没有？
1: 啊，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嗯，不怎么样。
0: 啊？我觉得有点帅呀。
1: 那男的太穷了。
2: 穷？人家在创业，你又不是不知道。啊，而且人家做的挺好的。你去玩的时候，人家把你照顾得也不错呀，是不是？转头就说人家穷，那你是谁有问题啊？
1: 我就说我穷，你急眼干嘛呀？
2: 我就觉得这么说不对。
1: 我为什么不能说他呢？
2: 你干嘛这么咄咄逼人呢？
0: 我这叫咄咄逼人吗？
1: 啊？我这叫咄咄逼人吗？我这叫咄咄逼人吗？我就是。太可笑了！
3: 你也来帮帮忙行不行啊？
4: 自己弄，我忙着呢，忙工作呢啊！
3: 书店，
4: 啊，

0: 过两天来选址了，还是王师爷好啊！你看这书店的事儿一落实，你整个人就好了。前段时间你那都是什么呀？
1: 不正常，我不习惯。
0: 那你还是习惯习惯吧。我就这么跟你说啊，我有一种预感，我在努力的奋斗两年，过两年书店顺利建成了，我就有老婆了。怎么，书店建成了，村委会还给你发个老婆呀？
1: 嗯，八九不离十，老天爷给我发个老婆。
0: 哎，我才刚说你好了，是不是就疯了呀？人家许红豆都走了多久了，还在这发疯呢你？你管我疯没疯？我才不管你。
2: 阿阳叔，范军哥。
1: 怎么样，好看吗？男朋友送我的，
2: 又疯一个。好看。
1: 阿阳叔，今天你请客吗？
3: 我请。
1: 小琴啊，嗯，你跟杨志南不是分了吗？
3: 没有啊。
1: 啊？为什么没分啊？哎呀，谁谈恋爱不闹几次分手啊？你不吵架，不分分合合，恋爱谈得清汤寡水的。
3: 有什么意思哦？那你这样折腾多伤感情！
1: 爱情就是要折腾。算了，我跟你讲这个干什么呢？你又不懂，对不对，阿阳叔？
0: 对，爱情就是要经受住捶打，经受住考验的。但你也不能总考验，别动不动就分手。
1: 不是你让我分的吗？
0: 我让你分你就分，你二爸让你分你怎么不分啊？
1: 我说分手也只是想让他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况且那会儿在气头上，也不是真的想分。毕竟我家杨志南那么帅，又那么老实，可不能便宜了其他人。
3: 哎呦，这么好啊！阿阳，你见过吗？
0: 见过，是挺精神的。
1: 什么叫精神？他很帅的。 长得像明星，哇，叫哪个明星啊？叫你管。阿阳叔，嗯，你可千万不要放弃啊！虽然你很老了，也有点黑，但你要相信，就算是野百合，也会有春天。你一定可以像我一样，拥有美好爱情的。
3: 哎，美好爱情，你阿阳叔现在很明显，疯了，想女人想疯了。 刚才幻想着等书店建成了，村委会就给他发个老婆呢。
0: 我有强烈的预感和自信，书店建成，我就有老婆了。
3: 你看，是不是疯了？

0: 事拖太长时间了，你明天就给我。啊，那干嘛呢？
1: 放开我！
0: 鞋给我拿回来。
1: 不，
0: 不拿，拿不拿？拿不拿？
1: 好，
0: 拿不拿？
1: 好好好的，
0: 放开放。求你。小刀，小刀，趁我没想出把你埋在哪之前，把鞋给我拿回来。五、四、
2: 三、二、一。
3: 哎呦，又吃饺子呀！
4: 你姐回来了，当然得吃顿饺子了。
0: 这那么大、
3: 啊，那我一起包吧。
4: 哎，不用不用，去跟你姐去玩去吧。
3: 她呀，正打算把我埋哪儿呢？
0: 埋这儿。
4: 哎呦，我说你们俩这年纪加起来都快70岁的人了，怎么还跟小孩一样啊？

0: 多在一起都一百多了吧？
1: 哎呀，他妈的干嘛呢？
2: 我跟你爸过不下去了，你们俩想想跟谁吧。
0: 我过不下去了，我跟姐。
1: 我不要你。
0: 嗯。
1: 爸，吵什么呢？
3: 我都说了我不开小卖部了，我就是想出去工作，他还生气。
1: 你出去工作
3: 啊？
2: 开会。
3: 我就是想工作呀。
1: 来，走着。董事长，看茶。会议开始啊。小刘同志啊，你意见最大，你先说。
2: 还小刘同志，哎呀，这请你小心点烫
1: 啊。您说。
2: 行，我先说。徐建国，哎，咱俩这一辈子分工明确，你主外，我主内，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咱俩共同撑起这一片天。
3: 不，你撑内多半步，我撑的少点。
2: 你别谦虚，你为这个家辛辛苦苦的付出，我们那都看在眼里。你说你搞粮油批发，那一袋米能挣几毛钱？你不就是为了省点钱吗？他从来不雇人，多少吨货你都自己卸，起早贪黑，最后怎么样？腰落下毛病了吧？
3: 哎呀，还真是的，我这腰病啊，他……哎，这怎么说着说着还夸上我了呢？
2: 那当然得夸了，做得好就得夸，是吧？该夸就得夸，实事求是嘛。我这个人一向是公平、公正、公开、公开。你家里穷啊，初中没毕业，怎么了？不就为了挣点钱去扛货了吗？我呢，不一样啊，我中专毕业，在那个时候啊，我就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哎呀，这个邻居们呐，要有点什么小碰撞啊啊，都得找我来评理。
1: 妈最牛啊！
2: 哎，所以说嘛，我能冤枉你吗？啊，
3: 是。
2: 你想出去工作我能理解，那我跟你说我真不想再去担惊受怕了。你说你这腰啊，上次疼的是站不了坐不了，我是不是陪着你去医院啊，一趟一趟的，又是针灸又是拿药。你住院，哎，我就租了一个钢丝床，哎，我就住在那个医院的走廊里，那大冬天呢，那穿堂风呼呼吹呀，你住几天院我就发几天烧。
1: 就该给我们打电话呀，这种事儿。
2: 哎呦，打电话有什么用啊？你们都那么远，都有工作，你们回来主也是给你们添了。建国，你想想，哎，就我们这岁数啊，我们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是不是在事业上你就支持他们？
3: 是啊，所以说我不开小卖部了嘛。这不是豆儿，专门跟我分析过，也批评过我。我承认啊，我当时确实是想的简单了一点啊。
2: 就你说你这个年龄你能干嘛？你就当保安，人家要45岁以下的你超龄了呀。你现在能干什么啊？看个仓库啊，烧个锅炉，那都是熬夜的活。就你这个身体你能行吗？挣那个三瓜俩枣的还不够你药费的呢。
0: 爸，伤身体的活是真不能再干了，不过我支持爸继续发昏余热。
3: 听听豆儿的，啊，我可以在乡下包上两亩地，我可以种地呀、啊。
2: 你还能耐了你？哎，你自己看看那花盆里你种的蒜长叶子了吗？长了吗？啊，长了吗？
3: 这我好歹也是农民出身的嘛。
0: 种地也不行，面朝黄土背朝天，你的腰受得了吗？
3: 可我也不会干别的呀，我这辈子我只会卖粮食啊。
2: 你别谦虚，你还会吃粮食啊？
3: 嘿，开会呢啊！你怎么还人身攻击啊？我跟你说，贵亲你不能这样，你骂谁是猪呢？我反对啊！
1: 反对有效吗？你别人身攻击你啊！
2: 哎呀，好了，我也不瞎说了，你们俩都在这听好了啊！如果说真找到那种清闲的合适的工作，我支持你去。
3: 好。
2: 但是，如果是伤身体的啊，对身体不好的，绝对不行。
1: 那妈，咱就朝这个目标去找去呗，大家都想想办法呀。
3: 对，想想办法。
1: 不过爸，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啊。

0: 那你扯这干啥呢？你这。
1: 哎爸，我们小区那个业主委员会到时候需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那不行，我还想挣钱呢。
2: 哎，看见没有啊？一个财迷，行了，煮饺子去。哎，等等，今天正好姐姐在，我有个事儿想说一下。
3: 又神神秘秘的，什么事儿啊？
1: 准备好事儿。
0: 听豆的，听听。
2: 爸妈姐，我经过深思熟虑，绝对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我就是呢想活在当下，然后这件事是我目前最想干的，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有商机，有前景。
1: 哎呀，铺垫那么多干嘛？直接说呀！
2: 你让我先铺垫呗。
1: 好，先说。
2: 家人们，我暂时不想回北京打工了。我想把鱼苗村那个已经建好的民宿盘下来做民宿，根据内部可靠消息啊，这个现在转让价特别的合适，而且在旁边就要修一个韶华书屋，是最合适的入场时机。我不是做酒店管理的吗？这也算是我擅长的领域吧。然后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愿意一起出资的合伙人，现在我们大概盘算了一下，前期的费用呢我们可以承担，至于后面的策划嘛，现在还需要一些时间，就不一一阐述了。
0: 那个，你刚说什么什么伙人都找好了是吧？
2: 我那个 VIP 客户秋姐就是做这个民宿品牌，她搞得特别好，还开了好几家，还想让我一起呢，我没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做自己的品牌呀，我们理念不一样。后来我就又找了一个合伙人，关于理念呢就不在这儿阐述了，等我项目书做好了再给你看。
1: 钱够吗？
2: 暂时够。
1: 走吧，煮饺子去。
0: 我去报算。
1: 许红豆啊，许红豆，你不愧是用漂流瓶早恋的人。
4: 妈，多下点素的啊。
0: 哎，好嘞，来。
4: 蒸包子的锅能下饺子吗？
0: 这锅
1: 你看
0: 大锅，
1: 我就能看出哪个
4: 是爸包的。这饺子随人是不是？你看你爸抠抠搓搓包这小饺子啊？
1: 不是吧？
4: 哎，我就是。哎，你看他做这厨卫，我能够得着吗？啊，每一个碗都得他自己拿，你看活该吧他这位。
1: 哎，我帮忙。
4: 哎，昨天买那个辣椒吗？辣椒。
2: 妈，你们到底同不同意啊？
0: 我跟你说啊，你把那个蘸料调的味道都调了啊。
4: 哎，昨天我买那辣酱呢。
0: 我知道，在这。嗯嗯，咸淡正好。妈呀，这次生气的时候还没多搁盐，知道不严啊？
4: 嗯，谁跟你真生气啊？
1: 这男的离。哎妈，你这个韭菜下里加的是虾皮吧？嗯，
4: 你放虾仁啊，放海米，它都不是这个味儿，
1: 挺好吃的。
4: 好吃啊。
2: 那个，我看民宿的事儿，你们怎么看的呀？
4: 豆娃，吃饭时候别说话啊，多吃点，来，吃点酱牛肉。
1: 妈，
4: 来，香不啦？
1: 香不香？
0: 绝了。你妈这手艺真是绝了，开馆领导，你要不开个饺子馆，那都
4: 可惜啦。
1: 舒服吧？你看你这个边边角角都得贴到，这才有用。
4: 哎呀，这冰冰凉凉的感觉可真舒服。
1: 贴吗？
4: 它有。
1: 看他舍得买那么多。

0: 妈，你让他一个人铺铺床，谁有他专业呢？
1: 是哈，他就学这个的啊。
2: 我又不是学铺床的。
1: 哎呦，别生气了啊！不是就不是，别生气啊！
2: 妈，你说要干什么来着？
1: 啊，在我那屋看看我那新床头柜。
2: 床头柜有什么好看的呀？

0: 干嘛呢？怎么还不睡觉？
1: 睡不着，
0: 3点，
1: 怎么样嘛？
0: 怎么样？
1: 民宿啊，
0: 牛妈去！

0: 喝点牛奶。这顾什么呀？难道你都看不出来吗？我故意晾着你，逗你玩，让你着急。你知道吗？妈打电话怎么跟我说的吗？
1: 啊，
0: 她说：“
1: 这豆啊，出去一趟，心变野了。哎呦，提起那边的朋友，甭提多高兴了。还有那个跟他一起搞事业那个叫……”叫什么
2: 小谢
1: 啊？对，小谢，嘿，这俩人这边记个头，那边还个礼。哎呦，别提多黏糊了，黏糊得很呢、啊。
0: 这还黏糊啊？这都多久了？
1: 这可不嘛，这还找李玉林，哎，给人拉游客，搞策划，晚上半夜不睡觉打电话。哎呦，我跟你说啊，我给你打一方针啊，我感觉他俩要好。
0: 真假呀？
1: 他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拉什么屎。
0: 哎呀，你们能同意吗？
1: 我同意啊，当然同意了。现在啊，只要他喜欢，干什么都行。哎，我就一个要求，活着就好。哎呀，之前那男的，哎，前两天可心又摔了一跤。我说我现在想起来，我都忽悠忽悠的。
2: 哎，你说他们一个在云南，一个在北京，怎么搞对象啊？
0: 网恋吧，网恋？
1: 什么网恋？还得在一起。哎，你舅妈家那姐姐，她不找一个嫁到东北去了吗？哎，现在啊，哎，人家半年三亚，半年哈，这两口子小日子过得好着呢。
2: 对。
0: 舅妈她姐退休了，你都不用工作吗？
1: 我跟你说，那他们也有办法。
2: 坐飞机，飞机快。
1: 坐飞机，天天坐飞机得花多少钱啊？
2: 这你就不懂了。人家小谢是个老板啊，这老板能没钱吗？是吧？
1: 哎，一样的，
0: 有钱还有贷款一大堆。
1: 咱妈这儿啊，只要人好，你们互相喜欢，我们俩都不管啊。
2: 对，你说你当初搞对象的时候，我跟你妈不是也没嫌弃你没对象吗？
0: 你们能嫌弃什么呢？嫌弃人家房子多吗？
2: 这孩子，就说老实话，你这……
1: 怎么跟你们老年
0: 离
1: 的一样？
0: 这种事儿，你应该跟家人商量一下。一个人在那边纠结，纠结完了再通知我们，谅你一下又怎么了？
3: 可是本来就是得自己想清楚的事情。我现在的年纪，又不是刚大学毕业，拐另外一个道路。换个地方重新开始，真的挺需要勇气的。
0: 也是啊，我一直以为你很喜欢原来的工作呀。
3: 是挺喜欢的，可能心境变了吧。我越来越觉得我特渺小，特别不重要。我站在那儿，别人能看见我，但是我觉得他们一个人都没看到我。你知道吗？每次看到酒店的那个钟表

0: 所以说，只有在我最好的朋友面前，我才能觉得我好像在这个城市还挺重要的，还挺受重视的，还能被人珍视。楠楠走了以后啊，我突然一下觉得自己心里空落落的。我觉得就是脚不着地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我一路该怎么走，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就每天什么都不想干，对什么都没兴趣。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1: 所以就辞职了。
0: 楠楠跟我说，还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1: 一般人都不知道的。
0: 你也不知道吗？
1: 我也不大清楚。我现在压力是挺大的，不过我觉得老公也挺好，孩子也挺好，也还算开心，挺好的。
0: 就是活在当下，是挺好的。
1: 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你说好跟不好谁来定义呢？谁能保证你自己走的路就是好的呢？所以就生活呗。好好工作，结婚生子，人家买房我买房，人家买车我买车，随波逐流，永远站在大多数人一边，手里拿着一个安全牌。
0: 姐，我第一次觉得你这么俗气又超脱的感觉。
1: 纠结啊，什么什么别扭啊，姐玩不起，那需要精力的，内耗就像你这样啊。内耗。
0: 对，内耗就是我，就是我。
1: 哎，所以啊，想干嘛干嘛，别活在过去，别寄托给将来，自己干的事儿别后悔就可以。好了，姐困了，睡觉去。
0: 别走，继续聊会儿，聊会儿。好好，聊聊聊。
2: 你说，
0: 听。我跟你聊聊我关于民宿的看法吧。你也去过。现在城里人呢，尤其是出生在城里，都没有去过那么贴近大自然的地方。其实也没有那么原始，交通也挺便利的。就像我压力这么大的人，一去到那儿以后，我就想着看看天看看云，以前想着一日三餐吃什么，我就有一种从内到外被治愈的感觉，就像是在生活和现实之中给你建了一个缓冲带。
1: 缓冲带。
0: 然后呢？谢志尧也说，想做企业家得会讲故事。我觉得我自己这个经历就特棒，是一特好的故事。
1: 无语，被带坏了。
0: 那只能说明我是具有老板思维的。
1: 说的那么好听，不是为了男人吗？
0: 他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我是鱼和熊掌都要。
1: 你行。你牛，看来打起精神了。我继续雷，加油干。
0: 哎姐
1: 啊，
0: 你说这开民宿创业吧，风险也挺大的。我又没什么钱，爸妈肯定觉得我又要喝西北风。
1: 你男朋友不是会做饭吗？不用喝。
0: 还不是男朋友呢。

0: 姐啊，你说我这次创业，要是恋爱也谈崩了，事业也搅黄了，我该怎么办？
1: 活在当下。
0: 啊，好，活在当下。
1: 你还有别人没有的武器哟，姐姐。
2: 哎呀，哎呀，哎呀，我太牛了！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9: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好贪。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不能不信了吧？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根书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是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点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7: 当时太左已经现在蓝鬼子，真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8: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9: 我一个人苦苦，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9: 辛苦你了，我的妹妹。
1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1: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3: 不知道，
15: 他属于医保局的。
1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6: 好好好，
17: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6: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6: 没抓住，
19: 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6: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7: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用心打造宜居民生家园；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5187社企平台精准赋能，我是惠企服务提质增效。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高温天气下，联合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不停，安全不松懈。

0: 各参建单位严守安全施工、科学施工、提质施工要求，合理优化作业模式，稳步推进楼栋翻新、屋面修缮、管网更新、道路配套等重点工程，精准补齐小区居住设施短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
1: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有序开展，施工场面井然有序。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屋面防水工程已近收尾，楼梯间翻新等主体工程稳步推进，道路硬化、环境整治等配套工程同步提速建设。项目部严格落实高温施工管控要求，错峰施工细化管理，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2: 施工过程中，我们采取主体建设和配套建设同步施工的方式，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各项保障措施，保障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做到防暑施工两手抓，切实把民生工程做实做优。
1: 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分为建筑主体修缮、基础设施配套升级两大板块，两项工程同步推进压查实施，全区整体改造进度平稳有序。目前楼栋主体改造推进较快，管网更新、道路绿化、便民设施升级等配套工程稳步落地。本次改造聚焦小区现存短板，针对性解决房屋渗漏、供暖效能不足、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优化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2: 在工程完工后，我们建立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四方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做好后期的运维管理，持续提升小区居住环境，让居民实实在在、长期稳定享受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便利和红利。
1: 今年五月，市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近日，记者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一线窗口，实地探访全新数字化惠企服务模式，见证锦州政务服务从企业跑腿找政策向政策上门找企业的全新转变。
0: 记者在政务服务大厅现场看到，窗口工作人员依托全新上线的5187社企平台开展办公。不同于以往人工查询、逐条核对政策的繁琐流程，如今系统依托智能大数据体系，自动为入驻企业精准画像，智能匹配适配政策，屏幕上实时显示企业可申报项目、可享受红利、政策到期提醒，操作高效直观，全程智能便捷，彻底颠覆了传统惠企服务模式。
3: 5187平台打破了传统惠企政策服务壁垒，依托智能标签匹配功能，实现政策主动找企业，同时聚焦工业企业梯度培训、人才补贴申报等重点领域，推动各类惠企政策即深即享、直达快享，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
0: 我市创新打造专属数字化服务架构，采用两个核心数据库、一个智能匹配引擎、 N 个业务应用的2+1+N 建设模式，搭建起科学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政策匹配服务体系。智能化的数字赋能，让惠企服务精度和效率实现双提升。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企业6498家，归集各类涉企政策1634份，申报事项143项，累计智能精准推送政策超3000次，政策触达覆盖率、落地兑现率持续攀升。同时，我市依托平台同步开展政策宣讲、答疑解惑、人才保障等配套服务，全方位护航企业成长发展。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升级5187社企平台功能，以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政务服务，全周期赋能全市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优质营商环境名片。
4: 7月31号，制造强省材料赋能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新材料产学研对接会在辽宁工业大学举办，旨在搭建我省新材料产业政产学研金服用常态化交流对接平台，小切口破解辽宁特色新材料产业发展实际难题，全力赋能全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本次活动以赋能材料创新、链动产业融合为主题，设置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产学研对

0: 接交流、专家创新报告、新材料领域创新成果展览四大板块。四位国内行业顶尖专家、科研院所负责人分别围绕国家政策、人工智能、两创融合、新型钛合金四个维度分享前沿思考。五位领域专家开展深度交流，共同为我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问诊把脉，共探路径。活动期间，大会同步开展新产品首发、政策宣贯、创新成果发布等系列对接活动。中信辽宁新材料、锦州市城新材料、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等我市多家重点新材料企业，分别与江苏相关企业、省青科院、平安产险等单位签署产需、产研、产融合作协议，聚焦锆哈新材料、高纯石英、陶瓷基板、高端靶材等关键领域落地合作项目，推动我市新材料产业集群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
1: 在古塔区保安街道定乐社区，有一位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叫徐世华。从下乡知青到机关干部，即便身患癌症，常年饱受病痛困扰，退休之后依旧选择扎根社区，主动扛起楼栋长、党员中心户的职责，整治楼道隐患，开展政策宣讲，数十年坚守为民服务一线，以银发丹心践行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初心使命。走进徐世华负责的居民楼栋，楼道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杂物堆积，消防隐患重重。年过半百，病痛缠身，却丝毫没有消磨徐世华服务群众的热忱。只要身体状态稍有好转，他就主动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谁家邻里闹矛盾，居民有烦心事，总能见到他奔波忙碌的身影。
2: 还记得当年在乡下插队，有一位五保老人行动不便，每到秋收时节，我都抽出空余时间帮老人收割庄稼。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定下念头，身为党员，谁家有难处，我就得往前站。如今年纪大了，干不了重活，但是能帮邻里搭把手，能为社区出一份力气，我心里就踏实。这份责任我不会放下。
1: 回忆年轻时的经历，徐世华的话语质朴而坚定。一件件为民的暖心小事，常年累月坚持下来，让他赢得了整栋楼居民的充分信任。
3: 认识徐老很多年了，有着50多年党龄，初心一直没变。社区大大小小的活动，他都主动参与，热心志愿服务，做事踏踏实实，经常帮助邻居，经常劝导大家爱护环境，遵守文明公约，是一名让人佩服的老党员。
1: 在社区工作人眼中，徐世华是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红色力量。漫长岁月的党员修养，造就了他无私奉献、耐心细致的品格。病痛挡不住他服务群众的脚步，退休更没有卸下他肩上的责任。
4: 很多极难繁琐的基层工作推进难度大，每次他都会主动站出来，对待群众热心耐心，经常发挥老党员的经验优势，协助我们开展工作。凭借个人威信，理顺不少治理难题，也为我们社区年轻党员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我们都很敬佩他。
1: 50载风雨人生路，为民服务的信念早已融入徐世华的日常生活。拿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他看来更是一份永久的责任。
2: 往后只要我的身体还能行动，我会持续扎根社区，尽量完成一件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只要我还能动，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服务邻里这件事，我就不会停下脚步。
0: 阅读点亮人生，书香浸润生活。炎炎夏日，许多读者选择走进图书馆品读好书，在墨香图书中放松身心，汲取知识，度过充实又美好的暑期时光。
5: 为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打造舒适宜人的阅览区域，市图书馆积极营造清凉惬意的书香氛围。报刊阅览室、文献流通部、自修室和自助图书馆全部向读者敞开大门，让每一位走进图书馆的读者都能享受到夏日里阅读带来的快乐。
6: 我们有400多个坐席免费开放，供大家读书学习。为保证大家的学习时间，

0: 一是延时开放到晚上9点，在假期来临之际，在一楼花厅举办读书市集，可以免费看书，也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书籍。一楼的沉浸自习室每天10点准时约第二天的坐席，更是一座难求。记者在现场看到，10自习室因沉浸式的阅读氛围，颇受年轻读者的青睐。每天上午9点多。
1: 预约成功的读者便早早来到馆内排队，等待签到开启阅读时光。我平时有空就会来图书馆，不管是借阅书籍还是自习都很方便。图书馆内环境安静整洁，藏书种类丰富，暑假带孩子来这里学习，舒适凉快，工作人员服务也很热情，在这里能够远离干扰，静下心来阅读。
2: 充实自己，
3: 读者们在书海中徜徉，充实精神世界，缓解日常疲惫，以阅读的方式解锁夏日新体验，让书香成为这个城市最为动人的文化底色。
4: 暑假以来，返乡大学生主动下沉基层，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近日，古塔区迎来一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走进辖区各社区投身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社区治理。
5: 记者在敬业街道刘公社区看到，志愿者积极协助社区开展日常工作，主动与居民沟通交流，耐心答疑解惑，倾听群众诉求，并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记录民情民意，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活力。
0: 利用暑假期间回到社区，一边实现自己的理论知识，一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区邻里服务，我感觉很有意义。此次暑期返乡志愿服务，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不仅为青年学生搭建了接地气、增本领的实践平台，还有校畅通便民服务渠道，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绚丽光彩。
6: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广泛凝聚市民智慧和力量。
7: 近日，北镇市正式启动入户听民生、共建好家园文明实践特色项目进行民意征集，活动重点征集环境整治类、市容秩序类、出行停车类、文明素养类、基础设施类、意见建议类6大类问题，同时制定详实的民意测评问卷，确保测评工作接地气、贴民生。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文明、和谐的。 社会活动，参加人再次民意征集活动，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希望我的想法和建议能对咱们城市文明建设有所帮助。
9: 征集过程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发放调查问卷，市民认真思考，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广泛的征求居民意见。
0: 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期望，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城市文明建设方案提供依据。民意测评畅通了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把群众疑难愁盼转化为整改清单，做到群众诉求上门收齐，问题台账闭环管理，整改成效群众评判，提升市民对城市文明建设工作的知晓率、参与度、满意度。
1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阜新市溪河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以政务服务改革为抓手，锚定便民利企服务发展核心目标，聚焦标准提档夯基础，便民惠企优服务，产业培育增动能，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每件实事。
1: 今年溪河区常态化开展事项规范化梳理维护与动态更新优化，实现全区政务服务事项分类管理流程精准适配，事项总量扩容至1090项，增幅达38%。同步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创新构建1411综合受理服务体系，整合优化窗口布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由32个精简至18个，压缩比例43.8%。窗口工作人员同步精简45%，通过统筹整合窗口与人员力量，实现政务服务资源集约高效配置。同时，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梳理打造67个贴合群众日常需求的集成办事场景，让办事群众享受一站式便捷服务。面向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推出午办服务暖心举措，同时大力推行极速办事、免跑腿服务，梳理公布165项立等可取、178项一次不用跑事项。
2: 年初以来，大厅总办件量超过了50000余件，立等可取业务办结10000余件，平均办理时长压缩至半个小时至2个小时内，一次不用跑业务办结了8800件，切实降低了企业群众办事成本。同时，我们在全市率先落地扫码入企执法检查，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流程，依法保障了企业合法权益，擦亮了我区营商环境的底色。
1: 聚焦产业培育增动能，溪河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阜新联通绿电智能算力数据中心、云臻绿色智算中心项目落地，推动项目纳入省级重点项目清单，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2: 下一步，溪河区将紧盯重点算力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溪河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0: 近日，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局统筹市县两级执法力量，联合葫芦岛市公安局开展伏季休渔期非法捕捞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持续筑牢伏季休渔监管防线，严厉整治海上非法捕捞违法行为，守护近海渔业生态资源与海上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3: 本次专项行动坚持精准排查、从严执法、取证闭环、以案震慑的工作原则，聚焦近海重点海域、隐蔽作业区域，严厉打击伏季休渔期违规布设禁用网具、偷捕盗捕等突出违法问题。行动期间，执法队伍严格规范执法流程，押解涉案嫌疑人前往违法作业海域现场开展指认工作，逐一核实违法作业位置、作业方式、违规网具布设范围、全程固定影像、书证、人证等全套执法证据，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置合法规范。此次联合

0: 遏制法行动力量充实，部署周密，战果显著。累计出动市县两级执法人员100余人次，执法船只3艘，公安干警10余人次，对葫芦岛市重点海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整治，执法人员现场清理，起获非法定制串联岛鱼笼3000余个。该列网具属于违规禁用渔具。 具有密目绝户、大小通捕的特点，会严重破坏近海鱼虾、贝类、幼体资源，对海域生态链造成毁灭性破坏，是本次休渔整治的重点打击对象。
1: 海域生态不容破坏，非法捕捞绝不姑息。公安机关对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持零容忍态度，坚决严厉打击。凡是地笼等禁用渔具、作案工具，
0: 一经查获，全部依法追缴、相关行为人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部门持续深化渔警联动执法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执法资源，重拳震慑各类涉渔违法犯罪行为，同时通过现场执法、公开处置、案例警示的方式，全方位提升辖区渔民群众法治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
1: 坚决杜绝休渔期偷捕、私捕、违规布设禁用渔具等行为。本次市县两级海洋渔业部门联合市公安局开展海上清网行动，全面清理偷捕人员施设的违规网具，做到我市海域内片网不留。各级部门压实监管责任，紧盯重点海域，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以零容忍态度严查偷捕行为， 切实筑牢伏击休渔监管防线。
2: 连日来，盘锦市持续高温，同时正值主汛期，华润燃气盘锦国华公司巡线班组全员在岗，顶着高温穿梭城市街巷，逐段排查燃气设施，用脚步守护群众用气安全。这里是兴隆台区兴牛街南侧螃蟹沟的一处跨河燃气管线。
3: 那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接近正午时分了，而且处于伏期，天气非常的炎热。我身后的燃气巡检员们正在进行燃气管网的巡检作业。临近中午，路面热气蒸腾，在城区主次干道、居民小区、沿河绿化带，国华燃气的巡线人员背着全套检测工具，开启一天的管网巡检工作。汛期雨水会软化管线周边土壤， 高温又加速阀门、管道老化，哪怕一丝微小渗漏都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整条城市燃气管网容不得一处盲区。王凤天是巡线班组里大家公认最细心的巡检员，他已经连续在外巡检3个小时，全身工装被汗水反复浸透，安全帽下的脸颊不停淌汗。简单补水后，他立刻奔赴下一处燃气管道点位。
4: 从市政主管、小区庭院管线到路边调压箱、地下阀门井，每一处设施他都要反复检测。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沿着城市的管网进行一步一步的走，全覆盖的检查。尤其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更要仔细的走。酷热能造成管线的老化，然后下雨天的时候，我们要多走，防止这个雨水冲击这个管线的路基，会容易这个松动。
3: 我们的工作更仔细一些，老百姓这个用着燃气就更能安心一些，所以这份工作我们觉得更值得。像王凤天这样的巡检员，在国华燃气巡线班组还有多名。高温汛期期间，班组加密每日巡检频次，把沿河管线、老旧小区施工路段列为重点排查区域，全天分批次，不间断巡查，杜绝漏检点位。
5: 同时，新型检测设备的投入也大幅提升隐患排查精准度。我们巡线班组呢，现有巡检人员25人，主要承担胸台区、双台区、高中低压634公里管网的巡检工作。班组配备有无人机、激光、甲烷遥距检测仪等检测设备，同时配备了巡检电动自行车、专用巡检车辆，全方位保障燃气管网的安全运行。 在防汛工作期间呢，我们班组全体成员坚守岗位，风雨无阻，针对西桥、外环等多处跨河，还有沿河管网加强了巡查，提升了巡检频次，全方位排查涉水管网的安全隐患，也全力保障辖区内居民及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用气。
3: 黄色安全帽，反光安全背心。

0: 成为夏日街头最朴实的风景线。一整天数万步的巡检路程，数不清的阀门管道检测，巡线人以不间断的坚守对冲高温与汛期带来的双重安全风险，一滴一滴汗水守护千家万户平稳烟火，他们是城市看不见的燃气安全守护者。
1: 进入主汛期以来，由朝阳市退役军人组成的专业防汛力量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主动担当自发行动，组织队员在大林河水域沿岸开展24小时定点巡逻，持续紧盯河道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平安家园。
2: 为保障队伍各项救援任务有序开展，救援大队的队员们逐一清点各类应急物资，小到口罩、防护手套，大到雨鞋、铁锹等防汛抢险装备，逐项认真盘点，仔细核查，确认无误后规范登记入库，全力夯实后勤保障基础，确保险情来临之时装备能够及时调配，足额到位，为队员冲锋一线开展抢险救援筑牢坚实后盾。
3: 联勤保障主要是承担我们全队的物资、医疗、运输、油料、营房等后勤保障任务，为了救援大队的战斗力提供坚强的支撑。
2: 连日降雨导致河道水位持续上涨，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队员主动奔赴大林河沿岸冒雨开展定点巡逻工作，大家沿着河岸仔细排查堤防，重点河段隐患，密切留意水情变化，及时防范各类险情，全力守护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实行24小时全天候在岗备勤，队员沿河道分段定点巡逻，排查堤坝防隐患，遇河水暴涨、人员被困等险情快速出击，全力开展水域救援、群众转移工作。
2: 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自2022年组建以来，先后在建平县、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等地成立三支救援分队，现有队员3000余人，队伍以退役军人骨干为核心，秉持军人作风，从严管理，常态化开展山地搜救、水域救援、急救处置、无人机实操等专业训练，先后多次配合公安、消防、应急等职能部门开展各类抢险任务。
5: 我们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将始终以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核心职责，为共建平安朝阳、守护美好家园贡献全部力量。
1: 日前，锦州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锦州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6: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示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7: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6: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8: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6: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9: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

0: 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1: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锦州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2: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那很多的信息都要汇集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0: 咱们

0: 北极海星空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星空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1: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0: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1: 对。
0: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1: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0: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1: 对对，
0: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1: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联合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0: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它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对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 来吸引他们。
0: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置？
2: 自己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

0: 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
0: 啊，
1: 是不是啊？这样一个
0: 过去的论坛啦，
1: 哎，
0: 一些群组吧，
1: 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吧？
0: 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啊，发表自己的观点呐、啊，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0: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0: 对对，
2: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啊，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啊，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 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0: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0: 逐
1: 程
0: 步完
1: 中
0: 善。
1: 逐步完善，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啊，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 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

0: 他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1: 哦，已经方便到这种程
0: 就是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2: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0: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节目，我们将去往浩瀚无际的海洋世界，去看看在海滩上和海洋中生活的动物宝宝们。颜色鲜亮的小丑鱼为何会喜欢生活在长有许多触角的海葵里？艾里西亚一家人每年都会前往幽静的巴瑟斯特湾度假，而这次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大自然的动物们即将上演令人捧腹的故事，他们会有哪些有趣的表现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地球 70% 的面积被海洋覆盖，因此人类生存的家园地球又被称作蓝色星球。辽阔的海洋中生存着各种各样颜色各异的生物，对世界上一些最令人惊异最独特的动物来说，这里是他们的水上游乐园。在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处，海水不断地拍打着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和沙滩。与水中的动物一样，这里的动物也在这个变化莫测的天堂中开辟着自己的领地。

初升的太阳向大海洒下碎金，温暖的阳光铺满了整个海面，也唤醒了沙滩上的动物宝宝们。在大西洋北部的一处海岸，一只小海豹率先睁开了眼睛，它乖乖地待在妈妈身边，享受着静谧的早晨。小家伙打了个大哈欠，等再过一阵子，它们皮毛的颜色就会由浅变深，软乎乎的毛也会变成防水外套，能帮助它们在水中不会感到寒冷。对生活在澳大利亚这片沙滩上的大多动物来说，这是平凡的一天，但对这些雌性绿海龟来说，这一天它们已经等了很久了。它们的清晨任务是产卵，以便让这个独特的动物家族人丁兴旺。这些海鸥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正在海崖上晒太阳。海狮宝宝在妈妈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尝试下水，他现在还有点害怕。过了一会儿，他就学会了享受在水中的快乐。这里的景色太美了，早晨清晨的海风总会使动物们胃口大开，这些海鸥的巢建得太完美了，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些陡峭的崖壁更加安全。一早起来的海鸥宝宝们十分饥饿，妈妈飞到海滩上寻找食物。没有什么比鲜美的小鱼当早餐更好了。拔河开始了，小灰海豹的早餐是现成的，但这只小家伙要跳起来从妈妈的嘴里吃。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早晨清晨的海风总会使动物们胃口大开。在浅滩上，这些鲨鱼宝宝在争抢食物。他们今天早上可能太饿了。

他们打成了一团。不过结群是海洋动物宝宝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开始学习吧。我们现在去水里看看其他动物。如艮妈妈正带着如艮宝宝在水里漫游，如艮宝宝紧紧地贴在妈妈的身边，生怕一不小心打破了妈妈游动的节奏。他们性情温和，甚至可以说是很害羞，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马上逃窜。如艮宝宝喜欢跟着妈妈，一直到两岁之前都不会离开。现在如艮妈妈要带着宝宝去吃他们最喜欢的海草了。在一块绿茵茵的草坪上，有几只小家伙正埋头捕食中，它们是八轮角蛾。它们的爸爸妈妈做了一个好好吃饭的表率。从这儿的环境看，这个地方对八轮角蛾和其他动物来说都非常不错。除了吃草，它们每天还有一个要紧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整理自己的羽毛。保持羽毛的干净和整齐对它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还要额外的再学习一下如何安全的过马路。看到这块路标了吗？是的，这是专门为它们建的，

这些游来游去、颜色亮丽的小鱼是小丑鱼。动画片《海底总动员》里面的尼莫就是小丑鱼，他们特别喜欢在海葵里安家。小丑鱼身体表面有特殊的体表粘液，不仅可以保护它们不受海葵触须的干扰，这些触须还能抵挡捕猎者。不得不承认，它们真的很机智。海滩上的这只小海鸥在学习飞翔的基本技巧，多多练习是好的，因为到了第六个月的时候，它就该学会熟练的飞翔了，这样它才能独自捕猎。这些刚刚破壳而出的小家伙，它们叫河口鳄。别看它们现在还是小小的一只，但是它们长大后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这些小小的牙齿看起来不会有任何威胁，但它们有一天会长到这么大。我们再来看一遍，河口鳄的脾气一点都不好，十分的凶猛，而且是非常优秀的游泳好手。除了捕食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甚至大型哺乳动物，都是它们捕食的对象。小河口鳄是生长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特别是在幼年时期，一年就可以长到50厘米。等长到2至3米时，生长速度才会变慢。只有河口鳄妈妈才会喜欢这张面孔。白腹海雕雏鸟也生活在海滩上，虽然现在看起来比较小，但它们最终会长成非常大的。

0: 擎，会在从印度一直到澳大利亚的海岸线上空翱翔。它们在高空中翱翔或滑翔时，体态很是优雅，两翼呈一角度，振翅缓慢而有力，双翅完全展开，能达到大约2米宽。它们喜欢在海上觅食，常常沿着海面飞行。白腹海雕雏鸟会跟随父母生活大约6个月，之后它们会用树枝建造一个很大的巢。在繁殖季节，雌性白腹海雕会在每个巢中产一枚或2枚卵。它们是回收利用的高手，一个巢能使用很多年，多么环保呀。
1: 看吧，
0: 这只游累的海狮上岸了，它想好好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这只雌性海狮准备回来哺乳，但事情有些不对劲。海狮妈妈在捕食期间经常把幼崽藏在岩石或茂密的植被中，以躲避捕食者的猎捕。这只海狮妈妈的幼崽好像走丢了，不过它们并无危险。搜寻开始了，

那是海狮幼崽叫妈妈的声音。每对海狮母子都能通过独特的叫声辨认出对方，从而找到彼此。不过，这可能要花费一些时间，因为一个海狮群可能有上千个成员，

0: 看来他们的呼叫奏效了，这对母子相聚了，这让人松了一口气。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昆士兰州以其美丽幽静的海滩闻名于世，但在这些偏远地区还潜藏着一种世界上最古老的食肉动物。鳄鱼体型庞大，咬合力很强，一旦咬住猎物不会轻易松口，它们很擅长耐心地等待猎物。艾莉西亚和家人即将前往澳洲北部的巴瑟斯特湾露营度假，本是愉快的一个假期，却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
2: 我们开了三辆车，和我们一起同行的有我的儿子和他的朋友，还有我的儿媳和两个孙子，当然还有我的女儿和女婿。
3: 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相当幽静，与世隔绝。虽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但那里有美丽的海滩，我们可以钓鱼捕蟹，可以做我们喜欢做的任何事情。在你到达海滩前，你会看到警告牌提醒你那里有鳄鱼出没。我们知道那儿有鳄鱼，其他人应该也知道。
0: 他们十二年来都会来这里游玩度假，而这一次似乎有不祥之兆。
2: 那年我们又去了，一到那里我就跟我丈夫比尔说，我觉得今年这里有些不对劲。我坐在车里，通常我是第一个下车的，他问我什么不对劲，我说不知道，只是感觉今年不大一样。直觉告诉我这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0: 搭好帐篷后，艾莉西亚的丈夫比尔也开始强烈地感觉到事情有些异样。
3: 然后我去冲凉，我总是最后一个去冲凉的。我把发电机关掉，把冰箱调成燃气驱动模式，那是我们在那里度过的第一晚。当我拿着火把去淋浴间时，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在晚上风通常是从陆地吹向大海的，但那晚风不仅停了，而且开始从大海吹向陆地，那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夜晚。
0: 虽然心里的不安还没有完全放下，但睡意来袭，艾莉西亚和比尔也支撑不住了，都进入睡梦中。可这时意外悄悄来临。
2: 当时我们正在帐篷里睡觉，然后突然被很大的惨叫声惊醒。
3: 我们从没听到过那样的惨叫声，真的是震人心魄，凄惨至极。
2: 这惨叫声让人觉得毛骨悚然，肯定是出什么事了，你会觉得特别恐慌。
0: 充满惊恐的惨叫声来自于他们儿子的朋友安德鲁，当时他正被一只咸水鳄粗暴地从帐篷里拖出来。
2: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跑出去看看，我不知道惨叫声来自哪里。我四处查看时，看到安德鲁的腿被鳄鱼咬住了，但是天太黑，我看不太清楚，只能看到他俩的轮廓。
0: 艾莉西亚看到那只鳄鱼咬住了安德鲁的腿，并试图把它拖向水边，但这并没有吓住65岁的艾莉西亚。
2: 当时我想我必须做点什么，因为我在现场，直觉告诉我，我得跳到鳄鱼背上，想办法让他放了安德鲁。
3: 等我再回来时，艾莉西亚已经跳到了鳄鱼的背上。
2: 我从背后抱住鳄鱼，试图把它跟安德鲁拉开，但它太重了，我扳不住它。那个时候它突然暴跳起来，我在它的背上拉扯它的时候它就暴跳起来，然后我就双脚离地摔倒在地上。我摔倒后它向我扑过来，咬住了我的胳膊。当时我们都躺在了地上，互相睁大眼睛看着对方。我想，这下我可真没命了。天哪，我的死期到了。然后我听到砰砰砰的声音，但我搞不清楚那是什么声音。
0: 艾丽西亚的儿子杰森拿着枪来到鳄鱼背后，当他看到母亲摔倒在地时，他趁机朝鳄鱼开了枪。
3: 杰森拿着枪赶来了，然后一切似乎都慢了下来。我发誓我能看到子弹从枪口飞出来，然后血就涌了出来，就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一切似乎都慢了下来。那感觉很怪异，很难以置信。
2: 杰森一开枪，我就感觉到那只鳄鱼的活力在慢慢消失。那时我想，我可以逃脱了，我要得救了。等我站起来，我发现我的那只手臂在一旁悬垂着，我想试图把它推上去。
3: 那情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那只手臂就直直地垂在一旁，就像这样垂挂着，像是折了一样。
0: 艾丽西亚命悬一线，他的手臂被鳄鱼咬伤了，安德鲁也受了重伤，而距离他们最近的医院在数百公里之外。
3: 我走过去搀扶他，把他带到帐篷前面，并让他坐下来。我将他受伤的胳膊平放，我女婿维恩找来厚毛巾，把他胳膊上受伤的部位包好，然后我们用电工胶带将毛巾粘上一圈，并把那只胳膊用带子挂在他的脖子上。我们决定先不移动安德鲁，因为他的腿和胳膊都受伤了。我说，我来做个决定吧，我要带你出去，我们得出去求助，而带他出去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难。
0: 比尔和艾丽西亚不得不驱车行驶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寻求帮助，而剩下的人留下来照看安德鲁受伤的腿。
3: 我们行驶了5.5小时，一路上他都没有休克，我们时不时地停下来检查他那只胳膊。
0: 他们在莱克

0: 菲尔德国家公园遇到急救中心的人，一架直升机被派去救援安德鲁，两位伤者都被直升机带到凯恩斯基地医院抢救。
1: 艾莉西亚的鼻子破了，她脸部淤青，连牙齿也坏，当然最糟糕的是她的手臂，她肩部受了伤，背部的神经系统也受损了。
2: 我做了骨移植手术，然后过了13个月，骨头才结合在一起，手臂僵住了，我要做几个月的理疗才能让它移动。
0: 由于不可思议的救人事迹，艾莉西亚被授予勇气之星勋章，并获得了澳洲骄傲奖和黄金勇气奖。
1: 他的英勇之举太不可思议了，那些奖章是他应得的。
0: 在那次不同寻常的遭遇后，舒罗汉一家仍然热衷于在有鳄鱼出没的巴瑟斯特湾度假。
2: 我比以前更喜欢他们了，丝毫不会担心他们会伤害我，真的。
3: 伙伴们，听听我的美声！
4: 太好听了！
5: 著名的羊驼美声冲击波，有几年没听了。
6: 喇嘛喇嘛喇嘛喇嘛
7: 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
5: 哦，多美的美声啊！
6: 喇嘛喇嘛喇嘛喇嘛
8: 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
7: 喇嘛。
9: 这次的假期算是毁了，对吧？
5: 攻略上没提到这儿有这么多专业歌手啊，不过忍一会儿就好了。
7: 喇嘛
6: 喇嘛喇嘛
10: 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
9: 嘛，你说什么？
10: 喇嘛喇嘛，
5: 他们应该坚持不了多久，很快就累了，这事儿全怪我。

0: 求。
1: 怎么了？什么情况？
2: 嘿，你们要去哪儿？那不过是查理打了一声喷嚏。
3: 我知道，我只是喜欢奔跑而已。
4: 你们跑，我就跟着跑咯。
2: 我好了，你测试吧。
5: 你能听到吗？
2: 你说话了吗？
5: 是的，斯旺，你能听到吗？他啥也没听到。
2: 我啥也没听到。
5: 好了，这儿能听到吗？斯旺，斯旺，
2: 什么？谁死亡了？
5: 什么死亡？不对，他完全听不到。斯旺，你能听到我吗？啊，
2: 点到什么火？
5: 不对，火。斯旺，等会儿我走近一点。
2: 你手劲了一天，说什么呢？
5: 不对，乱七八糟，你听不到我说话吗？
2: 你乱吃酒糟，还偷奸耍滑。
5: 不对，乱吃酒糟，我过来了。
2: 过来了？你到底在说什么？
6: 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不行不行，
6: 来嘛来嘛。
7: 好好吧，世界上最后的是什么？
6: 百科全书。
7: 不对，是脸皮。
8: 朋友，当你第一次来到海城的时候，你会对海洋生物的多种多样感到震惊。大的那么大，小的那么小，我处于中间，不大不小。但是说到这些生物是否友好，是否殷勤，抱歉，我说到哪儿了？能剪掉那段吗？能重新开始吗？好像说到了友好，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根本没什么人来这儿，我早上还没喝咖啡。嘿，伙计们，我说有谁能给我泡杯咖啡吗？啊，可以吗？哦，谢谢了。
9: 我们要开始探险了，对吧，妈妈？
10: 对，但是水看起来有点脏。
9: 哦，我觉得没事儿。
10: 里面也许有怪兽，宝宝。
9: 哦，好吧，
10: 我们该回家了。
9: 好吧，妈妈，我最听妈妈的话了。
11: 可怜的老鲁福斯，总说自己很牛，可我从没见过他抓住过一只角马。
12: 大餐来了！
2: 啊，滚开，鲁福斯！
12: 哦，你运气好，看看你运气怎么样！
13: 滚开，鲁福斯！
12: 幸运的。

0: 小子，下次把你们俩都吃了。
1: 你别想靠近我。
2: 世上最差鳄鱼。
1: 别吹牛了。
2: 闭嘴，鲁夫斯。
0: 居然要我闭嘴。
3: 闭嘴，鲁夫斯。你一个也逮不着。
0: 那就从你开始吧。
4: 到爸爸这儿来，到爸爸这儿来。来拿条绳。这儿。再走几步。哎呀，几步就到了。对，好样的。
5: 你在干嘛？
4: 对，我给他买了跳绳，到爸爸这儿来，快点，到爸爸这儿来，来拿跳绳。过来走几步，好样的，真是爸爸的好孩子，他喜欢跳绳。
5: 那不是跳绳，是一种长长的虫子，你要叫他跳绳，为什么不叫他拳击呢？我来看看。哦，这东西太长了，他的嘴根本咬不住，去商店退了。
0: 啊，退不了，包装已经拆了。
5: 你去商店告诉他们卖错了，那是给10岁孩子玩的，他才出生2天。
0: 好，我这就去商店给他换个足球。
6: 大秀美声的羊驼引得北极熊十分无语，忘了台词的龙虾找借口说是因为今天没喝咖啡，捕不到角马的鳄鱼反被角马们嘲笑，他们还会上演什么有趣的事情？我们明天继续讲述动物们的有趣故事。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府，服务民众，倾听民声，顺达民意。那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那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4号的12点到5号的8点。市区黑山、北镇、临海晴有时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易县晴有时多云，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5号的8点到6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同时呢，还有一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4号的10点，也就是今天中午，上午的十点到5号的10点之间，咱们锦州市区以及所属的各县，最高气温可能将会升高到37摄氏度以上。所以也提醒大家要减少这个户外的活动和作业，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也要注意防范火灾。
0: 好了，那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接了一个，咱们这个观众打电话说这个土地方面的一个纠纷问题。这个昨天是我和宏宇共同上的节目，那今天和孟岩简单跟孟岩说一下哈。这个土地纠纷呢，就是他们家原来是6口人，然后呢，6口人的这个应该说是口粮田吧，然后现在呢，他这个6口人的地呢，都归一个人来种了，那所以家里边的其他的人也想把这个。这个耕地要口粮田要回来，自己来耕种。那对于这个事儿呢，已经好多年了，一直没有解决。包括呢，他反映完了之后呢，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比如镇里边呢，也帮着去联系联系。但是这个事情还是没有最终解决。我们这样，先把这个听众的电话接进来，我们听听韩先生是怎么说的，再把这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1: 好。
0: 之后呢，我们再来接进一个律师的电话。给他出出主意，好不好？
1: 好的，咱们先来接听一下韩先生的电话。
0: 好嘞，你好，韩先生。
1: 你好，在吗，韩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韩先生。刚才呢，我说的话您听到了吗？

0: 听到了。
1: 听到了，那您再给简单介绍一下你家里的情况，好不好？
0: 啊，那个呀，咱这地呀，是6口人地，6口人地呢，这些年呢，我往回要呢，说的就是我这里吧，有我地，有我妹子地，我妹子和我这地吧，就多少年前，12年以前，这个就确传没下来之前，12年之前咱就要，但是家里不给。同这6个人地都谁地呢？我妈、我爸、我姐、我妹子和我兄弟，我们6个人。但是现在这地呢，都谁种呢？我姐和我兄弟种的，这地。但是呢，这回呢，就今年3月份前后吧，3月中旬好像前后。就去年，我妈母俩就急拉着上乡里、村里信访，找完了后人啊，这也推不开了，这完就给咱办这事儿。村里呢给做点合同，和南边协商，这地方给要出来了，要出来合同给做了，但是这个协商呢，那时候他都同意了，南头就是他种地的人同意了，但是一看做合同了。要地了，做合同了，他又不干了。但是不干了呢，这他出这规，这方案都是他出来的。但是，人家毕竟人家村上和乡里人得说执，他得执行啊。毕竟人有人地，你种这些年人家地，就把这事儿就给做了，这个办了，办了呢。等着他合同给咱写完了，但是咱这合同写完，他没那个那啥，没确权现在，村里头、乡里头都给盖戳了，贴合同。但是呢，这完了后边要完地，要地时候呢，他就走了，就来气走了。在这之前呢，他出过这所有咱要地的方案啥的，全是他们给出，他们说啥样就是啥样。说多少回？说咱这头一说，他说出的方案咱同意了，咱一同意他就反悔，咱一同意他就反悔。后边这没招了，咱就上信访了嘛。信访完了，这上方往下找，真找，这是给咱做合同了。做合同要完了，村上给证实完了，哪儿盯哪儿，哪儿到哪儿是咱地，完要下来证实了。完了，他就不承认了，啊，他不行，你说分就分着的啊，我不同意，那不分。他不分的这里是有啥原因呢？就想白种咱地，白霸占咱这些地，咱这个3个人地，咱这3个人地，他这要是租金这一年也得好几千块钱，因为咱这地不多，这个经济田，咱这边种蔬菜的，咱这桥西这边太和桥西，新民这儿，就这呢，他就种霸占这，要不给咱就下这货吧，就属于搞破坏，您就占住这一条，咱就不管货去，要地的人家不给你成，人不给你，没招吗？这个完，这大后雨给分了吗？分了，这回确实了，村上给。村上去人证实了，这块地往北是我们的，这旮地往南是他们的3个人的，真的，分完了吧？当时啊，咱呢，自个儿啊，我自个儿啊，就留个心眼儿，就当时啊，他要地时啊，对话啥的，我就搁手机录下来了。当时我还说了，我说这地呀，今儿个不证实了吗？都要完了，证实了，没种的地就别种了。种的地，这茬菜叫你下来，下来完了你就别种了，这属于是我的地了。啊，我不同意，这不是您地，他就人家就这说，哪是你的？这我不证实，我不签字，他不同意就不您地，就这始终就这憋着我，完就真的，完了那开春办4月前后吧，就是4月清明前后吧。清明前后，我妈母俩就下地种玉米去了，种完了，种有一天呢，种半道啊，

0: 对呀，我爸和我兄弟就去了，我爸给我打了，完了这不叫我们种了，完了这苞米儿头天打完，隔几天完我们又种去了。我们得先刚开始呢，我先上派出所先报的案，我说我呀先上派出所先预报备一下子，我明儿我种地去，他那项羽他不叫我种，到时候呢我给你打电话呀，你接点的，我就报警。为啥？这是我的地了，不摇完了吗？村上，真的，完给我们打了，打完了这也报警了，就也不了而知了。完了就是苞米都出来了，完他搁车给我们翻了，翻了完摊种上了，搁些日子，种上了。我妈一来一瞅，她给我那翻了，摊种上了，我们又给她那霍霍了，就真的。过完了，后人谁也没落下不？完了的印着他那棚上有棚啊，那时也跟他说了，您这种上的，叫你下来，下茬你就别种了，没种的就别种了，种那个叫你收割下来，就这样。他今儿种点，明儿种点，一点点把后边那印子他都种完了，那一个印子上菜里全种了，这样完我妈就买点药。给他再打上药了，都给烧死了。这一来二去的话，这不就结仇了吗？今年他也没种上，我们也没种上，就真的。完了，这没招啊，他不给腾地呀。我说这咋整啊？这玩意儿，这卖这派出所也介入了，这乡里街道都介入了，都给串了，调解了。他调解不了啊，人家说人那个印子有支出。盖那印子，有印子有支出，他有支出，掏那意思就叫我们给掏那个支出钱，掏赔头那意思。完，我们跟他说，我跟他说和我妈，我们跟他说，这个地你是强行占我们地，这个地收入你们收了，我们又没收你地租子，你又没给我们钱，我给你包什么损失？这些年。我的地你种都没给我损失，这回你们得给我损失，就这么的，都僵在这儿了。僵这儿了呢，是这上一帮人连村里这乡里街道上这调解，完了呢，我们说呢，不跟你调解了。你说跟你调解这有好几年了，丁麦这一拖再拖，说了不算，一看我同意了。完就变卦就不行，我说后人也我说谁调解也不跟他调解了，他要能告他就告去，不行我们起诉自个儿。后人他今年这一年地他不没种上吗？但是人家没说起诉，但是咱听说人家别人要起诉了，他起诉咱，说要这地，这要损失，要赔偿。就这呢，完了，我说那没招，我说得了，我求求咱那个，这个咱锦州市转社会是媒体啥的吧？我这呢，我这一问豆包，那你那就说出来了，完告诉我，完我就给您打电话，就这呢，就这个意思。
1: 那这样，韩先生哈，您这个情况的介绍已经很清晰了哈，很清楚了。然后呢，我再有几个问题啊，想简单再问一下您，因为我们呢找了一个律师会帮您解答一个这个事儿，然后我们聊得详细一点呢，律师也能更了解一些相关的这个情况。您家这个地的话，这六口人地的话，涉及是多少亩一共？
0: 地多少啊？一个人是五分八，一口人是五分八，六口人，
1: 六口人，一共是3亩多地啊，不到3亩半是吧？
0: 对，三亩半左右吧，那啥
1: 三亩
0: 呀？
1: 半地，然后您家这个六口人这个地确权的话了之后呢，确权证的话是确定的是一个确权证，还是确了六个确权证？
0: 那个就是确权证嘛，那红本儿吧，现在咱看不着，在摊手呢，在我爸那手呢。但是那个底下那个老台账，老台账都有咱名，都有咱名。
1: 你说老台账就是村里的老台账是吧？
0: 对，现在我这嘎有这个副本，它都有咱名儿。
1: 然后您家这个六口人的这个地就3亩多地，这个六口人都占这个地的一。

0: 部分啊，而且这个事情的话比较明晰，村里边的这个村领导啊，这个村民呢都可以给你们做主啊，作证这个是不是？
1: 对呀，现在咱
0: 嗯，
1: 就他给咱要地干啥的，证实是上那证实哪儿盯哪儿，
0: 嗯，
1: 要地下，咱都有这录像给当时咱录下来了，就搁手机。
0: 那现在的话，您刚才说了这个地的话是6口人的地，现在是两个人在种。
1: 对，这里俩人吧，这个我姐老大，她呢种的年头最长，她是分地那时候她就种，但是我兄弟种有20来年，十七八年，但是就在这期间，他们种咱的要的地，他就不给，为啥说呢？那时候在家就老爷子一手遮天，要是咱要说了算，这地咱自个儿早就要出来了。人家不给拿合同，你啥也找不着，你就要不出来。人家不开口，人不答应你，你这地你要不出去，
0: 昨天
1: 就
0: 呢，
1: 他就
0: 您
1: 拿这
0: 说，
1: 个憋着咱。
0: 昨天呢，您在节目里说这个，您的父亲母亲已经分开了，是吧？分
1: 完，
0: 开了。
1: 我父亲和我母亲头2年多离的婚，
0: 啊，离婚了。
1: 头6年不7年，我妈出去的，就给我妈打出去了。打出去完了，头2年多，完了把婚离了。
0: 然后这
1: 完了
0: 个
1: 这
0: 您，
1: 二年多吧，这个地我妈要这地，她也不给。
0: 我
1: 就
0: 听
1: 离
0: 明
1: 完
0: 白
1: 婚
0: 了。
1: 了，我妈要这地，她也不给。
0: 听明白了，韩先生，就是您母亲现在跟您住呢，是不是？跟您
1: 对，
0: 在一
1: 我妈在
0: 起，
1: 外租房子住呢。
0: 在外租房子，然后这个您父亲是和您兄弟在一起。
1: 对。
0: 那您和您父亲的话和您兄弟，他们应该在村里住呢，是不是？
1: 对，
0: 那
1: 他那嘎有房子，
0: 您和您母亲的话还在这个村里住吗？
1: 我母亲，她离咱在城里租房住呢，
0: 您在哪儿住？
1: 我在新民，
0: 你也在这村里住呢，是吧？
1: 对，我还在我这村里，我这嘎有块地，我在地里住呢。
0: 那也就是除了这个你们6口人共同拥有这个地之外，然后您自己家里还有其他的地，是吧？
1: 还有。那就是后补人口，这个1999年呢，1999年后补人口，我媳妇儿和我儿子他后补人口，还有一块地。
0: 那您说这个三亩半这个地的话，它现在是种蔬菜，也就是扣大棚，这期间的话，您必须得往里边投钱了，是这意思吧？
1: 对，他不盖印他不花钱了吗？但是他盖印的时候。咱说了也不算呢，咱不叫人盖的话，人也不听啊，人也不算呢。咱说了人也不听啊，咱地要不来，他也没听咱说话。
0: 现在你想把这块地要回来一半的话，那你弟弟说这个要回一半就必须得需要你把之前他投的钱给人补上，是这意思吗？
1: 不是说补上人就说了，说人花7万块钱，几万块钱的支出建这房，说花7万，
0: 花七万块钱支出，然后让您出多少钱呢？
1: 但是他没说。但是那时村乡里头，乡里和街道他来人那那他们说的，说这个人家了解上人家付出了，他付出了，跟我没关系，因为他这属于强占我地，他付出的，但是他的效益收益他自个儿存下来了，对吧？种我地我没朝要地租，他也没给我地租了，是吧？我凭什么我说给他掏赔偿呢？要不然他要不叫咱掏赔偿的话，他说不出，他不能说出就这些东西来，是吧？他不还有那意思说叫咱掏地租的，他掏那个支出，完了叫村上乡里这街道人给调解吗？完我说我们不会跟他调解，因为啥说他们种着我的地，我跟他调解啥？我不该他也不欠他的。就这么的，就这种情况。
0: 就是您现在的话，您的这个诉求的话，就是把这个地要回来，咱自己来种，是吧？
1: 对，那个地东西你给我腾出来，那你那东西我不要，那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要。
0: 那咱们这个，您找这个信访也好，或者找镇里也好，村里也好，他有没有给你们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地上面建的这个建筑物确实是，这大棚确实花了多少钱？然后你这块地，干脆你把你这块地再租给他，他给你点租金，有过这种协商吗？
1: 这个现在有那话题来的，我说这个就是地要了，这我们也不会租他了。再咋说呢？这话当时就说了，因为啥呢？他这些年了，

0: 些年他做出那他不是人的事儿，就不能再和他有一点瓜葛了。
1: 嗯，
0: 他既然他要是那时候他要有一点人味儿，都到不现在的地步。
1: 嗯，
0: 他要说一句人话，他说
1: 这样
0: 也好，
1: 这样韩先生啊，您这个情况我听清楚了啊，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这个掺杂更多的这个个人情绪，是吧？

0: 久
1: 等
0: 了，邢律师。
1: 没事儿，没事
0: 儿。哎，您好，邢律师。
1: 你好。
0: 这个事儿的话，您看一看，听了这么长时间了，相信您也都了解了。您给这个韩先生点儿这个指导意见，好不好？
1: 好，我先问了两句话啊。
0: 您说吧。
1: 一个就是，他不说是镇里和村里给那个分配了吗？把地是分配了吗？
2: 对他那个做个那合同。
1: 做完了，这合同对方没签字啊？
2: 对方没签字，他不签呢。
1: 不签。
2: 人家不同意，到啥人都说不允许分。我说不允许分那你的你自个儿地了、
1: 那个、
2: 啊。
1: 他没签字，镇里和村里咋说的？说这个签不签字就征地了，还是说，没签字不算数啊？
2: 但是这个话咱也不懂得这里的东西。
1: 没给你书面的材料吗？
2: 啊？
1: 给没给你书面的材料啊？
2: 啥书面材料？
1: 镇里给你村里给你书面的时候，哪块地是你们的，你自己领种。
2: 就是他腰完地那上他都有尺寸呢，完了，他去腰就证实的。
1: 完、现在村里认不？
2: 咱有那录像，他
1: 我就问你，
2: 啊、
1: 假如说你到村里去问，你说那个哪块是已经分给我了，村里承认这个事儿吧？还是说
2: 承认呢？
1: 能确认这个地儿就是分给你了。
2: 啊！
1: 现在你们这个到电台来诉求，主要想诉求啥呀？说了半天呢。
2: 诉求说啥？咱就啥意思？他现在他那上有印有棚那个印着他不然疼。咱上那儿去种的时候就像属于货源，人家不叫咱进那棚，就叫他给咱地腾出来。
1: 好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想问你，那个你想要？要谁的地呀、啊？你的还有你妈
2: 的？我
1: 的，
2: 我的，我妈的和我妹子的，
1: 就说你仨一起要，对吧？
2: 对，这要多少年了？就我们这仨人、我妈的是这二年，就是这六七年要的。
1: 啊，你那个，家在哪儿住啊？哪？
2: 家在新民。
1: 新民的啊。
2: 嗯。
1: 我跟你简单说两句话。
2: 嗯。
1: 不多说了啊。第一，
2: 啊、
1: 假如说。
2: 啊。
1: 刚才你提到的那个镇里或是村里已经明确的把你们地给分完了，这个名某处哪块到哪儿，这就是你们的了，如果是非常明确，那么你们就按照乡里和镇里的这个给你分配这个地的这个结果去主张权利耕种就行了。如果说人乡里和村里面没有明确说当时跟你协商没协商成，过去那个签合没签不算数，那么你就那个协商不了，只有一个途径，还动起诉啊？
2: 啊？
1: 起诉啊？
2: 起诉啊？最早啊，最早我们要地时候啊，咱起诉人家不立案。
1: 听我说、
2: 啊，
1: 就是我刚才不说，如果说乡里和咱那个村里没明确说这地方是给你的，我。哎，你协商没协商成，你下步可以选择两个那个主张你权利的途径，一个上乡里有个土地仲裁，申请仲裁看行不行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也可以到那个法院去起诉，主张权利，就是往回要你地呗，老百姓话说。
2: 啊，
1: 至于法院咋判，或是和仲裁咋来，就听人仲裁和法院的呗。
2: 那个是，咱也上咱这个太和这个仲裁没有，现在咱太和仲裁说
1: 没有，那起诉去，上法院起诉去，
2: 起诉去吧。过去吧，他没有这个东西时候，这个村上这个法院他不给立案。
1: 你听我讲，
2: 我们啊，
1: 你听我讲啊，你刚才在那个像这个主持人陈述的时候，你提到了，就是你村里的台账啊，当时记得非常清楚。一共是分你家多少地，每个都有谁的地，
2: 将
1: 来法院在裁决时是以你的台账为准的。
2: 对对对对
1: 啊，行吧，我就说到这儿了啊。
2: 啊，
1: 好嘞。
3: 好，谢
2: 谢
3: 邢律师，
2: 谢谢啊，谢谢啊，
0: 好的，
1: 谢谢啊，
0: 好的，那邢律师谢谢您啊，
1: 谢谢，
0: 有什么需要再给您打电话，好吧？
1: 好嘞，
0: 好的，
1: 谢谢，
0: 我们再见啊。那韩先生，您还有什么样的需要补充的，或者是有什么样还有一些什么疑问吗？
2: 这个他们，我没告诉你们，他们没说起诉，完了是，听别人说他起诉了，他们要起诉咱， 咱得做啥准备呀？

0: 他为什么要起诉您呢？他的起诉点在哪儿呢？
1: 就是不同意分呢，不就没听说吗？人家不同意，他们说他不同意，他合理不？
0: 他这个，您按照如果说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陈述的条件的话，我觉得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首先，在村里边可以给你作证，村里边还有台账，都可以证明呢，这有一半的地呢是属于您、属于您的妹妹、属于您的母亲的，对吧？你想把这个属于自己的这个财产拿回到自己手里，这个没有问题。啊，他如果说是起诉你的话，他一定有一个起诉点。那这个起诉点是什么的话呢？咱们也不太清楚。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也可以起诉他。像刚才邢律师说的那样，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的话，你完全可以上法院去准备起诉材料。如果您自己不知道这个起诉材料应该怎么去做，你也可以找一个律师，或者找一找司法，你们司法部门有这个法律援助，可以让他们去指导你去怎么做。人家说了，说你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找一些相应的这个证人，你都给他提供和去找，这个事儿一定能够解决的。
1: 他完了吧？这个我也听别人说的，说人家起诉了，但是吧，完这个派出所吧和这个村上吧都说了，再等两天，等两天该有结果了。这乡里这儿那儿的。什么司法啥都介入了，这挺关心这事儿也好，是咋想解决啥目的上，这也好。他是说真的，但是咱心里对咋关咱不太啥明白，就真的完。我说这想求你们，就这个的意思。
0: 我明白了，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你就说，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儿的话，其实挺明晰、挺明了。这么多年了没要回来，我就想把它要回来。但是突然之间，对方说要上法院打官司了，我有点害怕了。这个对方打官司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哪儿做错了呀？是不是我真做错了呀？这万一到法院，最后的话一审理一判决的话，说我这个不属于我了，该怎么办呢？您是担心的这一点，对不对？
1: 对呀，
0: 这些的话您不必担心。如果按照您之前说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个前置条件的话，这些担心的点呢都是不存在的，啊，而且的话呢，你也可以积极的主动一点，可以联系一下律师，可以到你们这个乡里边的这个司法所去问一问，啊，你说我就这个情况，我可以提供什么什么东西，啊，他如果假如起诉我，我该怎么办？你问一问专业的人士，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些专业的指导。啊，然后呢，再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给我们这个记者打电话，我们记者也可以帮您协调协调，好吗？
1: 就像这个刚才这律师这说这情况，他说过去台账啥都有，是不是有咱人名，有点啥？但是他总咬着说啊，我不想分啊，我没签字，我不同意。但是他不同意，那是人家地，你为啥不同意？咱现在我就有点困惑，有点弄不明白，就这个问题他说的啥意思？
0: 没关系，就是您到这个，法律部门去咨询一下，然后呢，您也可以这个事后给律师打个电话，给我们记者打个电话，我们记者会把刚才律师的电话给您，您跟律师在私下里再聊一聊，他指导您一步一步怎么做。
1: 那行，
0: 啊，
1: 那行，这个完了，那给他的电话你给我发一下是咋说？要不告诉我也行。
0: 他的电话的话，您这个您把
2: 稍
0: 电话
2: 后，
0: 挂掉之后啊，节目过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然后
1: 那
0: 告诉
1: 行
0: 你
1: 行，
0: 啊，好
1: 那
0: 的，
1: 太谢谢了
0: 好的，
1: 谢谢，
0: 好的，我们再见，
2: 好的，再见。好，接
1: 再
2: 下来
1: 见。
2: 的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够烦的。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0: 你长没长脑子？
1: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城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3。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好，您请讲，有什么问题？
1: 我前几天吧给宝昌那个打的热线电话，他把我接到直播间，也把那个会展中心那个李经理也接到直播间去了。宝昌呢把这些事儿吧，跟我跟那个李经理说的清清楚楚的。我10月15号在会展中心做一个矫健治疗，就是说，就像那个。他把那个脚垫是脚刺那给我拿出去了。当时呢我在会展中心吧，他有一个就是招商引进来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江湖医生吧。当时咱就寻思把脚垫拿出来就给点钱就完事了吧。把钱呢当时呢跟他说是问他多少钱能治好。他说的，有的脚刺，一根脚刺20块钱，两根40块钱，三根就5块钱。一般的呢，用不多少钱，200-300块钱就治完了，就行了。当时呢，他说完这个，我说那就治吧。治的时候他给我上点药，我说的疼不疼啊？他说的不疼，那个疼的话呢，也稍微疼点。完就上点药，不一会儿的功夫吧，他就拿一个小刀，把这个这脚就这嘎达，就是好像是也看不准呢，我也害怕呀，就是整开了。整开之后呢，不一会儿吧，他就搁镊子把这个玩意儿拔出去了。拔出去之后呢，拔完了他就查，他说：“哎呀，你这个太多了，180根啊。”按照我们那180根的话吧，一根20块钱，你这180根那得挺多钱呢。我说多少钱呢？完他还没说，他就诱导我，他说你看，他把他手机扒拉开，他说你看这人啊，治疗就有花7000的，还有花6000的，还有花5000的，你是最少的，那你得3200。哎呀，当时他一说3200，我就有点疑惑。我说那你就少点儿吧，他说不能少。我说一点都不能少的，他说的一丁点儿不能少。我说20块钱也不能少啊，20块钱也不能少。就这样吧，当时吧我就开完工资的钱在那个就是手机里头的，我就一冲动，完我就把这钱就付给他了。付给他之后呢，回来走弯道，我就越寻这事儿越不对劲儿。我说我就做个脚垫治疗，个拔出来那脚刺儿就花3520的。然后呢，我回到家之后吧，我寻思不对，不对之后呢，完我就找他那个那个会展中心的人，会展中心的人吧，就是说宝昌把我们俩都接进去了，宝昌把这。

0: 况都说得清清楚楚，从法律层面。然后呢，那个李经理说的，那我加你个微信嘛。我说你加我微信行，这个钱吧我不多要，你给我3000返回来就行。完了他说的，那咱俩加微信。加完微信之后吧，他下了直播间之后吧，这个李经理一切推卸责任。他说的，商家，我跟商家说与我没关系，因为我跟商家跟你沟通。我跟他说，我说李经理啊，这个事儿吧，商家已经撤柜了，与商家没关系，你主办方呢就有主办方的责任，你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宝昌不也说了吗，把这些东西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的吗，你为啥这样做。他说那我必须得找商家说通这事儿，这钱得从商家要，我不负责任这样事儿。我说那不对呀，不管是啥情况，从法律层面，你会染东西引进去的人就应该你负全责。他又没有医师从事那个资格证，又没就有个营业执照，他只要是动刀了，从法律层面讲他就是应该走医疗这块。结果呢他也没在太和区那个松山那个卫生局备案，就在你家，你招商引资，你来的给我把这个脚垫做了，你非法要价，你要要500块钱呢我也不投诉你，你要3520我肯定要投诉你。他就是来回推卸责任。后来我们俩加完微信之后呢，我把这些事儿吧从法律层面都跟他说了，说完之后呢他就不理我了。不理我之后呢，我就打卫生局电话，松山区卫生局的电话。打卫生局的电话吧，一个姓杨的卫生局的一个负责人，他跟我接，他说的，这个事儿吧，与会展中心没关系，你还得跟那个商家说。我说从法律层面说，他已经撤离了，会展中心有这个责任，我要找会展中心，不管这个钱谁出，你会展中心先垫付这个事儿。是你最后沟通商家，那我不管，现在你这个钱就得你付给我，我不多要，我就要3000块钱。完那个蔡河区这个松山区的卫生局的人说，那我给你沟通沟通吧。这个事儿呢我也解决不了，解决不了之后呢，后来我又打12345，12345呢把这个电话吧又接到松山卫生局这个姓杨这个，昨天呢他又给我来一个电话，来完电话这个女的说，你盯着找我这事儿有啥用啊，这事儿也不归我管呢，我你为什么那个你找你的目的是想干啥。我说我要投诉会展中心，我主要的目的现在。他说的，投诉会展中心你干啥呀。我说商家跑路了，我就要投诉会展中心，会展中心有全责对我这事负责任。我说的，我现在要求你给我提供会展中心进入这个商家有没有医师资格证。他说你要这有啥用啊。我说我要维权，我要走法律援助。完他把电话就给我撂了，撂完之后他说我给你接我们领导吧，完了把电话就撂了。昨天那领导给我来电话了，是锦州市卫健委健康什么委员会，这么一说我还忘了，不是医疗科，他给我整到健康那个那科去了。完那人说，那你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投诉会展中心，他没有，他动刀了，他就是属于非法行医。他说的，那我再给你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我们也不清楚，你这个投诉吧我们也管不着，你应该找那个还找会展中心。我说会展中心解决了不少这些问题，你应该给我提供他进入会展中心的医师资格证、行医资格证，你光有营业执照不行啊，你这属于非法行医。结果这些问题都没得到解决，然后呢现在就是不了了之。现在就是说刚才就是导播又把电话给我接进了，我的诉求目的就是说我投诉会展中心，让会展中心负全责，把3520块钱给我3000块钱就行，我就不追求任何责任了，是这个事儿。导播，
1: 您刚才说了这个，您是在会展中心去这个会展中心参加活动的时候，然后碰到了会展中心这个招商引资进来的这个商家，这个商家在会展中心有个摊位是吧？

0: 对对。
1: 然后您刚才也说了，是会展中心有这个摊位之后，把这个摊位租给这个商家，这商家又提供相应的资质，比如说这个医师啊、职业的呀、还有这个怎么样这个营业的了等等等等，这样有这个资质，对吧？
0: 对。
1: 啊，您现在的话就是希望这会展中心能够把这个责任担起来，然后把这个问题帮你解决，是吗？
0: 对。
1: 啊，那您这个问题出现之后，除了找会展中心、找了这个卫生部门、卫健委之外，这个商家您自己还能找到吗？
0: 我找过一回商家，商家说的，我给你500块钱，你要撤诉。我说我没理他，他说我来一个微信，我没理他。
1: 然后这个商家有自己的实体经营的这个场所吗？
0: 没有，他是流动的那个流动的属于江湖医生嘛。
1: 那他这个营业执照上面不得有一个地址吗？有吗？
0: 那我不知道，因为他是都归会展中心管的，会展中心应该知道他这些信息呀。
1: 啊，会展中心告诉您他有营业执照是吧？
0: 不是告诉我，他告诉宝昌说有营业执照，宝昌说的他有那个从医的那个资格证吗？他没回答。说的必须得具备两条从医资格证，然后他才能行医呢。行医他也到行医部门去行医，而且他都必须得到锦州市卫生局还得备案才能行医，你不能在会展中心搞着行医。
1: 那您把这些的话和这个卫健委的领导说了之后，他们怎么回答的呢？
0: 他说的这事儿吧，他们管不了，我只能是了解了解情况。我说了解了解情况，我要的是他在会展中心的信息，他的从医资格证，或者是他医师资格证。他既然是这样的话，他行医的话必须得到锦州市报备，卫生局报备。那他进入会展中心就属于非法行医。是这么个事儿。
1: 那这样，那个您这情况呢，我们听清楚了。然后呢，这样我们会记者会进一步进行沟通，然后呢会找一找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李经理，然后呢听一听他再怎么说，然后再把这个问题捋顺之后，沟通完之后有什么需求，有什么需要再给您打电话，我们再进一步了解，好吗？
0: 那好，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我仍然继续投诉他，再升级投诉他。我要通过法律援助。如果你们是我的那个主心骨，因为媒体吧是力量是大的，靠我个人力量是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我就靠着你们宝昌热线，从平台这个角度、媒体这个角度，把这个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我不多要3520，我追回了3000块钱就算完事儿，我不追求其他一切任何责任。是这个事儿，我就没有更多的诉求，就把会展中心把3500块钱给我就算完事儿。
1: 好的，那就这样，那就先这样，然后有什么需要再给您打电话，好吗？
0: 好，谢谢啊。
1: 好的，就这样，我们再见啊。
0: 好。
1: 其实刚才呢，这个张女士说了，之前她和宝昌去沟通过这个事儿。那么宝昌呢，把她和经理的电话都接进了直播间。并且呢，经理说这个完事之后呢，会跟她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刚才呢，这个张女士也提到了，说这个李经理，也就是说她所说的是会展中心的李经理，跟她联系了，但是李经理给出的方案并没有达到她预期想要的。那现在呢，她想去投诉这个会展中心，然后并且说出了自己的一些需求。那么会展中心他提到这个李经理，会怎么说？他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解释？我们来接电话，听听李经理怎么说。
2: 咱们来接通一下锦州亚太会展公司的李经理的电话。
1: 你好，李经理。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刚刚你也听到了吧？这个张女士。
3: 听到了。
2: 您就这个问题有什么想说的？我们先了解一下。
3: 首先是这样，就是说阿姨在我们这个会展中心搞这个活动啊，可能得到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体验。这个首先我们作为主办方，我们可以向阿姨承认一下错误，做个道歉。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肯定是由我们管理当的这个地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阿姨一直在说她这个花钱花的比较多，然后但是我们的顾客我也进行了沟通完，这个顾客也是明码标价， 就是20块钱一根儿，它这个肉刺啊，就是这修脚的这个价格是提前都跟阿姨都是已经沟通好的，并不是说漫天要价。而且就是说当时阿姨不也说了吗，3520，然后说20块钱都不便宜，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价钱都是统一的，就是一根肉刺就20块钱明码标价的，并不是说那个给阿姨治完之后漫天要价的，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那个客户也说了，就是当时这个价钱如果说要是没商量妥，你可以不做，或者是说就是可能是做完了之后修完之后，如果价钱不合适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当面鼓对面锣，你们两个自己商量一下价钱。因为这个东西吧，我没有权限就是限制人家这个东西必须是多少钱，然后必须便宜或者是必须少收钱，我没有这个权限去说这个顾客是这样式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就是而且就是出现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也加阿姨微信了，也通过阿姨，我跟阿姨讲了，我说我作为主办方，我说我一手托两家，一个是你是我的这个咱们那个锦州的老百姓，我要替你老百姓负责，另一个呢是我的一个参展商，也是我的顾客，我也要为他负责。所以说呢，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些事情，可能是方便说的或者是不方便说的，通过我们组委会，我只能是一个综合一下，就是解决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而且我这个顾客呢，也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阿姨投诉之后，第一时间就联系阿姨，给阿姨就是说因为阿姨说了嘛，说那个花钱花的比较多了，然后贵了，就是意思想退费，想退点。我这顾客呢，也第一时间安排这个时间跟阿姨沟通，打电话也好，微信也好，然后寻思给阿姨退500块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阿姨是就一直就不同意，
1: 嗯，
3: 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之前我也跟主持人说过，这个东西啊，就是首先参展商他是合规的，他是有营业执照，有这个修脚证的，这个都是有的。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姨修完之后，从之前打电话，包括到今天刚才打电话，我也听到了，阿姨都没有说这个脚给他修不好了，或者是修头有问题了，一直就在说这个消费贵了。你说这消费贵了，这个也不是我定价的，也是顾客他俩之间商量好的明码标价的东西。而且这个我的顾客也说了，说当时阿姨付的钱也是他自己付的，也没有说硬逼着阿姨就这些钱你必须得掏这些钱，不掏这些钱不行或怎么的，他是他俩都商量完的价格。然后回去之后，可能是听了朋友了，或者是谁周边的人谁说了，说这个价格可能是贵了，可能阿姨心里不舒服，这我能理解，因为家里都有老人嘛，可能是说花钱多了什么的。但是我这顾客也在第一时间跟阿姨去沟通，也适当的退给他一部分钱，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阿姨没有提出当时我的顾客给他做这个点痣点痦子100多个，他跟他家的叔叔，这个他怎么没提呢？这个人家为啥要免费送给他呢？就行，阿姨在这儿消费的这么多，是吧？这个就作为赠送啊，作为那个赠送补偿给阿姨了。
1: 嗯，
3: 是这样式的情况。
1: 嗯，那李经理，我问一下哈，这个商家的话是咱们会展中心，会展中心就是咱们搞活动的时候，然后就是按阿姨的话来说叫招商引资，就是咱们招进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用户，所以您用顾客来形容这个修脚的这个医生，对吗？
3: 啊，对对对，我但是我的顾客，
1: 那他进入到咱们这个会展中心进行这个会展，无论是展览还是说展示自己的医术或者展示自己的这个治疗效果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进来之前要提供相应的这个资质证明，比如说营业执照啊、医师资质啊？他这个提供了吗？
3: 他有营业执照，有修脚证，都有。
1: 什么证？您再说一遍。
3: 营业执照和修脚的。
1: 修脚证是什么证？
3: 这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给办的那个，
1: 谁
3: 有点像营业资格证似的。
1: 谁给办的？
3: 他们本地的。
1: 本地是哪儿？
2: 什么部门？
3: 那我没看呢。
1: 那
3: 我没看这个。
1: 那您作为
3: 这个，
1: 那您作为这个会展中心的这个负责人，而且这个事情已经出了这么长时间了。然后他这个东西，他来进行这个参展的时候，他这些东西都是应该提供的，你们应该说自己手里面有个复印件。
3: 他们都是电子版的。
1: 那电子版也可以啊，你可以看到啊。 他是哪儿？
3: 现在没在我手机上，我现在中午这一时间没在。

0: 没在办公室。
1: 因为这个，
0: 如果你要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他提供。
1: 对，因为这个休矫正这个三个字儿哈，这个证我真的是没听过。比如说这个医院也好，比如说你是口腔医院也好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医疗机构也好啊，他们要有一些像的这个医疗资质。医疗资质呢是很严肃、很权威的。哪个部门去发放的？什么时候发放的？是否在有效期之内？然后呢，你们作为这个会展的这个地点的提供单位，那你们的话，在这个他这商家进行来参展的时候，因为他毕竟是经营式的嘛，是吧？要收费的，经营式的，那你们一定会把这个资质一定要验好、验明白。然后一提的时候呢，就即使我没记住，但是我能第一时间把这个东西提供出来，来看一看这个是否是相应的、合理的。然后这个资质的话，您说是当地的，那当地是哪儿？比如说是在锦州啊，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地方啊？
0: 首先是这样，主持人，我们的参展商就是我所谓的顾客，他都是全国各地的，并不是说咱们锦州本地的。因为我们这个展会它也是全国各地的，就包括卖一些土特产，包括卖一些服装这些全国各地的这些展商。
1: 那没关系，他只要这个东西吧，它是真的、合理的。
0: 是真的，是合理的，我们都可以提供给阿姨。
1: 对，都可以提供一下，然后把这些东西呢，就是首先保证你们这个招揽这个参展商的时候呢，这个整个过程这个程序是合理合法的，是吧？
0: 对。
1: 那假如说这个阿姨她想投诉你，她想投诉这个给她治脚的这个，说这个价格不合理啊，或者没有治好啊等等，她可以找这个卫健部门，这没问题。但是说他上卫健部门去投诉你们，我们也觉得这卫健部门和你们这个布展商之间这个没有这个隶属关系。那我想问一下李经理，你们和哪一个部门有隶属关系呢？
0: 首先是这样，就是上次主持人联系我的时候，我也说了，我们开办这个展销会是要在相关的部门都要进行报备和审批的，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在会展中心随便就可以搞一个活动，不是的，我们都是有正规的手续，包括什么贸促会，包括治安，包括消防，包括市场局，我们所有的部门城管这些我们都有这个相应的报备，不是说随便的就开一个展会然后欺骗咱们老百姓的。包括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参展商我们都有他们的资质，比如说他们像他们那个营业执照啊，包括食品的话有一些食品流通许可证啊，包括一些健康证，这些都是相关部门要求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有。
2: 那比如说就像他休矫这一项，就这个商户他在进来的时候，按照您的这个就是本应该有像他要的这些资质当中，这个是哪个部门出具啊？就给你们提的要求？
0: 这个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市场局，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他要求我们所有的展商都是有这些这个营业执照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证件的，因为他们会就是我在我们开展期间会有那个上门检查的。
2: 那他是比如说像您刚刚提到这个市场局，他会允许有这样的这个项目在您的这个参展的过程当中吗？
0: 首先是这样，他属于那个营业执照啊，包括一些相关的手续，他都是全的。然后呢，而且就是我们针对这些就是说商家招商的时候，全国各地招商是允许他们的，因为人家手续都是全的嘛，我们就允许人家。
2: 您所说的这个手续是指包括这个营业执照是吗？
0: 对，包括他的一些正规的一些营业执照啊，相关的一些从业资格证之类的。
2: 然后这个营业执照包括的范围就是给这位女士在做的这个项目是吗？
0: 对，像咱们那个阿姨做这个的话，它属于生活美容类的，就是修脚之类的都属于生活美容类的，这是可以的。
1: 那我听明白了啊，李经理说呢，他和市场局啊、消防啊、卫健啊等等部门呢都报备过了，是吧？
0: 对，
1: 都报备过了。而且的话，不同的这个主管部门呢，对你们这个要求呢也不一样。比如说市场局就一定会要求相应的资质，像您说的，说他这个什么美容类的。这美容类的就可以动刀啊，这怎么样啊，在有没有一个固定场所、
0: 生活美容，它不是医疗美容，是生活美容，主持人。
2: 生活美容，
1: 然后和这个修脚这个、他们您说是在范围之内的，对吧？
0: 对对对。
1: 那假如说这个张女士这个事儿这个情况了，她就想去较个真儿，就想去了解了解这个事儿，我想知道这个东西合不合理，你搬给我看也没有用，我也不懂，那她应该找哪个部门去帮着他去看这个事儿，帮着他去这个维这个权呢？是不是找市场局啊？
0: 这个东西按正常来说。

0: 说向阿姨不也是投诉到那个卫生局了吗？卫生局那边不已经给他一些回复了吗？
1: 嗯，那假如他要找事，
0: 现在阿姨的投诉不光是那个，就是说那啥，他现在把这个投诉的矛头是针对了我们会展中心，我们主办方。
1: 嗯
0: 啊，因为我都跟阿姨说了，因为这个东西吧，钱你是付给人家这个我的顾客，我那参展商的，然后参展商跟你俩是进行的一个金钱上面的一个交易，具体的内容呢，我只能去协调，让这个参展商是多给你退点钱，或者是说在你们两个条件范围内，是吧，尽可能的达到一个综合的一个结果、啊
1: 嗯、
0: 但是阿姨就是不行，阿姨就现在已经把矛头指向我了，我怎么说都不行。
1: 嗯
0: 嗯，
1: 其实李经理，
0: 而且我也都跟阿姨说了，我说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已经发生了，我说我尽可能作为主办方、
1: 嗯、
0: 我来协调这件事情，我跟阿姨怎么说阿姨也不同意。
1: 其实李经理，这个事儿的话，这也是对咱们这个布展单位的一种监督和督促、
0: 嗯、
1: 对吧、
0: 嗯、对，明白。
1: 就像您刚才说的、
0: 嗯、
1: 说我这个所有的资质都是合理的、合法的，都是合格的、
0: 嗯、
1: 那么即使是这个张女士、
0: 嗯、
1: 张阿姨她去相关部门去找一找的话，对于咱们来说也可以积极的配合，对吧？
0: 对
1: 啊，把这个东西都可以拿得出来。然后呢，至于说您说商家这块儿说他要了多少钱，这阿姨给了多少钱，是不是这个怎么样的明码实价呀，然后像阿姨说的那样，说最开始要做之前的说200-300就能下来，
2: 嗯
1: 啊、做完之后的话就说了人家最低都得花5000多、7000多的，为什么之前不这么说？当然这都是彼此之间的交流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有相
0: 对
1: 这个，
0: 我们也不太清楚，
1: 对、
0: 啊、
1: 也不太清楚。现在我们唯一能够清楚呢，就是从根儿上咱这个事儿别违法，对吧？
0: 嗯，
1: 从根儿上别违法，就是他有没有相应的这个资质，那么他做这个事儿和他这个资质范围是否是符合的，那这个需要市场局的相关部门帮着确定一下。
2: 嗯
1: 啊、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情况呢，节目过后也跟张女士说一说。
2: 没错
1: 啊，然后我们记者呢也会和相关部门进一步来沟通，然后把这个事儿呢、
2: 嗯、
1: 圆满的解决一下，好吗？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嗯、
0: 我们配合。
1: 好的，
2: 李经理，
1: 那这样，
2: 好，
1: 李经理
2: 感谢、
1: 啊，
2: 再见，
1: 谢谢，再见，嗯。
2: 好，他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大致也已经听明白了，
1: 嗯，
2: 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价格现在是有这个疑虑啊，
1: 嗯、
2: 觉得自己花多了，
1: 对，
2: 但是可能这个治疗的结果目前这个张女士还是满意的、
1: 嗯嗯、
2: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李经理说他的这个招商的过程当中都是合法合规的、
1: 嗯、
2: 就这个商户他所有的这个资质是允许他经营一些这个修脚类的项目，
1: 嗯，
2: 但是可能对于张女士，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一个建议，就是他张女士可以到市场部门去确认一下，
1: 对，
2: 就他所做的这个项目是否是这个商户他的这个资质范围以内。如果是资质范围以内，
1: 嗯、
2: 可能我们有刚才提到的其他的这个想起诉的这个诉求就不成立了。
1: 对
2: 啊，那可能就是针对于他的这个价格上，那这个价格呢，就是您现场和商家，如果他没有漫天要价，如果没有这个就是就地起价，可能他提前跟您说了一个就是多少钱，
1: 嗯，
2: 这个可能也就是提前告知您了，最后您决定的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也是没有太多的这个解释。
1: 对，张女士也说了，说这个，我找不着这个商家了，
2: 嗯，
1: 这个商家我钱已经花了，但是事后觉得这个钱花的有点多，是吧？为什么说之前
2: 想找到会诊
1: 中心了？之前你说做之前你没有说有人花5000花7000，
2: 嗯，
1: 啊，你就说200-300就能解决，所以他坐那儿、
2: 嗯，
1: 可能之前说好几千，他可能
2: 就不
1: 去做这个事儿
2: 了，
1: 对吧？
2: 对，
1: 啊，那之后的话，你说又说了别人花了多，我这花的其实还没有别人那么多，等等等等。
2: 嗯，
1: 那当然，这个都是他和这个商家之间互相彼此之间沟通的时候，咱也没有证据，也没有录像，是吧？也没有合同，
2: 嗯
1: 啊，所以现在张女士也说了，说我就想知道这个事儿他到底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啊？
2: 这个事儿是肯定的。张女士到相关的部门，比如说市场局或者哪儿，不要就紧盯着您觉得是卫健委管这个事儿，您就去这儿，就您要去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去问。他的这个资质是否包括您做的这个项目？如果包括的话，
1: 对，
2: 那您做这个在这个会展中心做这个项目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对，
2: 嗯，
1: 物有始末，事有终始。我们每一件事情的话，从发生到处理，然后到结果，它需要有一个过程。
2: 没错。
1: 所以说，张女士也不要特别着急。刚才李经理也说了，他会积极配合。
2: 嗯。
1: 那只要咱们能够找到相应的这个管理部门，
2: 对，
1: 然后去调查一下相应的这个资质和范围，
2: 对，
1: 我们这个事情呢，也就一下子就能清洗了。
2: 对，
1: 对吧？
2: 其实这个事情说复杂也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
1: 嗯、
2: 只要是在这个合理范围以内，
1: 嗯、
2: 您去做这个项目，就不存在这个商家可能这个无照这个行医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1: 嗯、
2: 那至于这个。

0: 价格上合不合理，咱们可能以后再有这样的花钱的时候，一定要心里提前问问自己合不合适，同不同意，咱们再掏钱。
1: 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哈，这个身体上发现了一些小的这个不适，要到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去治疗，
0: 没错，
1: 然后到那里呢去检查，即便是以后发生一些这个纠纷的话，我们也知道到哪里去维权，
0: 没错没错。提醒大家吧，不管您身体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到相关的这个部门，然后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以理清头绪的事情，您不知道怎么解决，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组打来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大家也记好了，是89123456。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也好。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用心打造宜居民生家园；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5187社企平台精准赋能，我市惠企服务提质增效。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高温天气下，联合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不停，安全不松懈，各参建单位严守安全施工、科学施工、提质施工要求，合理优化作业模式，稳步推进楼栋翻新、屋面修缮、管网更新、道路配套等重点工程，精准补齐小区居住设施短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
0: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有序开展，施工场面井然有序。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屋面防水工程已近收尾，楼梯间翻新等主体工程稳步推进，道路硬化、环境整治等配套工程同步提速建设。项目部严格落实高温施工管控要求，错峰施工细化管理，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3: 施工过程中，我们采取主体建设和配套建设同步施工的方式，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各项保障措施，保障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做到防暑施工两手抓，切实把民生工程做实做优。
0: 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分为建筑主体修缮、基础设施配套升级两大板块，两项工程同步推进压查实施，全区整体改造进度平稳有序。目前楼栋主体改造推进较快，管网更新、道路绿化、便民设施升级等配套工程稳步落地。本次改造聚焦小区现存短板，针对性解决房屋渗漏、供暖效能不足、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优化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3: 在工程完工后，我们建立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四方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做好后期的运维管理，持续提升小区居住环境，让居民实实在在、长期稳定享受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便利和红利。
0: 今年五月，市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近日，记者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一线窗口，实地探访全新数字化惠企服务模式，见证锦州政务服务从企业跑腿找政策向政策上门找企业的全新转变。
1: 记者在政务服务大厅现场看到，窗口工作人员依托全新上线的5187社企平台开展办公。不同于以往人工查询、逐条核对政策的繁琐流程，如今系统依托智能大数据体系，自动为入驻企业精准画像，智能匹配适配政策，屏幕上实时显示企业可申报项目、可享受红利、政策到期提醒，操作高效直观，全程智能便捷，彻底颠覆了传统惠企服务模式。
4: 5187平台打破了传统惠企政策服务壁垒，依托智能标签匹配功能，实现政策主动找企业，同时聚焦工业企业梯度培训、人才补贴申报等重点领域，推动各类惠企政策即深即享、直达快享，切实提升企业获得。

0: 我市创新打造专属数字化服务架构，采用两个核心数据库，一个智能匹配引擎， N 个业务应用的二加一加 N 建设模式，搭建起科学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政策匹配服务体系。智能化的数字赋能，让惠企服务精度和效率实现双提升。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企业6498家，归集各类涉企政策1634份，申报事项143项，累计智能精准推送政策超3000次，政策触达覆盖率、落地兑现率持续攀升。同时，我市依托平台同步开展政策宣讲、答疑解惑、人才保障等配套服务，全方位护航企业成长发展。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升级5187涉企平台功能，以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政务服务，全周期赋能全市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优质营商环境名片。
1: 7月31号，制造强省材料赋能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新材料产学研对接会在辽宁工业大学举办，旨在搭建我省新材料产业政产学研金服用常态化交流对接平台，小切口破解辽宁特色新材料产业发展实际难题，全力赋能全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本次活动以赋能材料创新、链动产业融合为主题，设置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产学研对接交流、专家创新报告、新材料领域创新成果展览四大板块。四位国内行业顶尖专家、科研院所负责人分别围绕国家政策、人工智能、两创融合、新型钛合金四个维度分享前沿思考，五位领域专家开展深度交流，共同为我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问诊把脉，共探路径。活动期间，大会同步开展新产品首发、政策宣贯、创新成果发布等系列对接活动。中信辽宁新材料、锦州市城新材料、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等我市多家重点新材料企业分别与江苏相关企业、省青科院、平安产险等单位签署产需、产研、产融合作协议，聚焦锆哈新材料、高纯石英、陶瓷基板、高端靶材等关键领域落地合作项目，推动我市新材料产业集群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
2: 在古塔区保安街道定乐社区，有一位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叫徐世华。从下乡知青到机关干部，即便身患癌症，常年饱受病痛困扰，退休之后依旧选择扎根社区，主动扛起楼栋长、党员中心户的职责，整治楼道隐患，开展政策宣讲，数十年坚守为民服务一线，以银发丹心践行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初心使命。走进徐世华负责的居民楼栋，楼道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杂物堆积，消防隐患重重。年过半百，病痛缠身，却丝毫没有消磨徐世华服务群众的热忱。只要身体状态稍有好转，他就主动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谁家邻里闹矛盾，居民有烦心事，总能见到他奔波忙碌的身影。
3: 还记得当年在乡下插队，有一位五保老人行动不便，每到秋收时节，我都抽出空余时间帮老人收割庄稼。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定下念头，身为党员，谁家有难处，我就得往前站。如今年纪大了，干不了重活，但是能帮邻里搭把手，能为社区出一份力气，我心里就踏实，这份责任我不会放下。
2: 回忆年轻时的经历，徐世华的话语质朴而坚定，一件件为民的暖心小事常年累月坚持下来，让他赢得了整栋楼居民的充分信任。
4: 认识徐老很多年了，有着50多年党龄，初心一直没变，社区大大小小的活动他都主动参与，热心志愿服务，做事踏踏实实，经常帮助邻居，经常劝导大家爱护环境，遵守文明公约，是一名让人佩服的老党员。
2: 在社区工作人眼中，徐世华是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红色力量，漫长岁月的党员修养造就了他无私奉献、耐心细致的品格，病痛挡不住他服务群众的脚步，退休更没有卸下他肩上的责任。
5: 很多极难繁琐的基层工作推进难度大，每次他都会主动

0: 站出来，对待群众热心耐心，经常发挥老党员的经验优势协助我们开展工作。凭借个人威信，理顺不少治理难题，也为我们社区年轻党员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我们都很敬佩他。
1: 五十载风雨人生路，为民服务的信念早已融入徐世华的日常生活。拿到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他看来更是一份永久的责任。
2: 往后，只要我的身体还能行动，我会持续扎根社区，尽量完成一件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只要我还能动，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服务邻里这件事，我就不会停下脚步。
3: 阅读点亮人生，书香浸润生活。炎炎夏日，许多读者选择走进图书馆品读好书，在墨香图书中放松身心，汲取知识，度过充实又美好的暑期时光。
4: 为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打造舒适宜人的阅览区域，市图书馆积极营造清凉惬意的书香氛围。报刊阅览室、文献流通部、自修室和自助图书馆全部向读者敞开大门，让每一位走进图书馆的读者都能享受到夏日里阅读带来的快乐。
5: 我们有400多个坐席免费开放，供大家读书学习。为保证大家的学习时间，自习室延时开放到晚上9点。在假期来临之际，在一楼花厅举办读书市集，可以免费看书，也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书籍。一楼的沉浸自习室每天10点准时约第二天的坐席，更是一坐难求。
4: 记者在现场看到，100自习室因沉浸式的阅读氛围颇受年轻读者的青睐。每天上午9点多，预约成功的读者便早早来到馆内排队，等待签到，开启阅读时光。
6: 我平时有空就会来图书馆，不管是借阅书籍还是自习都很方便。图书馆内环境安静整洁，藏书种类丰富，暑假带孩子来这里学习，舒适凉快，工作人员服务也很热情，在这里能够远离干扰，静下心来阅读，充实自己。
4: 读者们在书海中徜徉，充实精神世界，缓解日常疲惫，以阅读的方式解锁夏日新体验，让书香成为这个城市最为动人的文化底色。
1: 暑假以来，返乡大学生主动下沉基层，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近日，古塔区迎来一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走进辖区各社区，投身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社区治理。
7: 记者在敬业街道刘公社区看到，志愿者积极协助社区开展日常工作，主动与居民沟通交流，耐心答疑解惑，倾听群众诉求，并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记录民情民意，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活力。
8: 利用暑假期间回到社区，一边实现自己的理论知识，一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区邻里服务，我感觉很有意义。
7: 此次暑期返乡志愿服务，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不仅为青年学生搭建了接地气、增本领的实践平台，还有效畅通便民服务渠道，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绚丽光彩。
4: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广泛凝聚市民智慧和力量，近日北镇市正式启动入户听民声、共建好家园文明实践特色项目进行民意征集。活动重点征集环境整治类、市容秩序类、出行停车类、文明素养类、基础设施类、意见建议类6大类问题，同时制定详实的民意测评问卷，确保测评工作接地气、贴民生。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参加人这次民意争议活动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希望我的想法和建议能对咱们城市文明建设有所帮助。
4: 征集过程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发放调查问卷，市民认真思考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0: 通过广泛的征求居民意见，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期望，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城市文明建设方案提供依据。
4: 民意测评畅通了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把群众急难愁盼转化为整改清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阜新市溪河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以政务服务改革为抓手，锚定便民利企服务发展核心目标，聚焦标准提档夯基础，便民惠企优服务，产业培育增动能，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每件实事。
1: 今年溪河区常态化开展事项规范化梳理维护与动态更新优化，实现全区政务服务事项分类管理流程精准适配，事项总量扩容至1090项，增幅达38%。同步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创新构建1411综合受理服务体系，整合优化窗口布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由32个精简至18个，压缩比例43.8%。窗口工作人员同步精简45%，通过统筹整合窗口与人员力量，实现政务服务资源集约高效配置。同时，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梳理打造67个贴合群众日常需求的集成办事场景，让办事群众享受一站式便捷服务。面向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推出五办服务暖心举措，同时大力推行极速办事、免跑腿服务，梳理公布165项，立等可取178项，一次不用跑事项。
2: 年初以来，大厅总办件量超过了50000余件，立等可取业务办结10000余件，平均办理时长压缩至半个小时至2个小时内，一次不用跑业务办结了8800件，切实降低了企业群众办事成本。同时，我们在全市率先落地扫码入企执法检查，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流程，依法保障了企业合法权益，擦亮了我区营商环境的底色。
1: 聚焦产业培育增动能，溪河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阜新联通绿电智能算力数据中心、云臻绿色智算中心项目落地，推动项目纳入省级重点项目清单，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2: 下一步，溪河区将紧盯重点算力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溪河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0: 近日，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局统筹市县两级执法力量，联合葫芦岛市公安局开展伏季休渔

0: 逾期、非法捕捞、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持续筑牢伏计休渔监管防线，严厉整治海上非法捕捞违法行为，守护近海渔业生态资源与海上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1: 本次专项行动坚持精准排查、从严执法、取证闭环、以案震慑的工作原则，聚焦近海重点海域隐蔽作业区域，严厉打击伏计休渔期违规布设禁用网具、偷捕盗捕等突出违法问题。行动期间，执法队伍严格规范执法流程，押解涉案嫌疑人前往违法作业海域现场开展指认工作，逐一核实违法作业位置、作业方式、违规网具布设范围，全程固定影像、书证、人证等全套执法证据，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置合法规范。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力量充实，部署周密，战果显著，累计出动市县两级执法人员100余人次，执法船只3艘，公安干警10余人次，对葫芦岛市重点海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整治，执法人员现场清理，起获非法定制串联岛虚龙3000余个，该列网具属于违规禁用渔具，具有密目绝户、大小通捕的特点，会严重破坏近海鱼虾、贝类、幼体资源，对海域生态链造成毁灭性破坏，是本次休渔整治的重点打击对象。
2: 海域生态不容破坏，非法捕捞绝不姑息，公安机关对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持零容忍态度，坚决严厉打击，凡是地笼等禁用渔具、作案工具，一经查获，全部依法追缴，相关行为人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部门持续深化渔警联动执法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执法资源，重拳震慑各类涉渔违法犯罪行为，同时通过现场执法、公开处置、案例警示的方式，全方位提升辖区渔民群众法治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坚决杜绝休渔期偷捕、私捕、违规布设禁用渔具等行为。
3: 本次市县两级海洋渔业部门联合市公安局开展海上清网行动，全面清理偷捕人员私设的违规网具，做到我市海域内片网不留，各级部门压实监管责任，紧盯重点海域，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以零容忍态度严查偷捕行为，切实筑牢伏计休渔监管防线。
0: 连日来，盘锦市持续高温，同时正值主汛期，华润燃气盘锦国华公司巡线班组全员在岗，顶着高温穿梭城市街巷，逐段排查燃气设施，用脚步守护群众用气安全。
4: 这里是兴隆台区兴牛街南侧螃蟹沟的一处跨河燃气管线。那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接近正午时分了，而且处于伏期，天气非常的炎热。我身后的燃气巡检员们正在进行燃气管网的巡检作业。
5: 临近中午，路面热气蒸腾，在城区主次干道、居民小区、沿河绿化带，国华燃气的巡线人员背着全套检测工具，开启一天的管网巡检工作。汛期雨水会软化管线周边土壤，高温又加速阀门、管道老化，哪怕一丝微小渗漏都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整条城市燃气管网容不得一处盲区。王凤天是巡线班组里大家公认最细心的巡检员，他已经连续在外巡检3个小时，全身工装被汗水反复浸透，安全帽下的脸颊不停淌汗，简单补水后，他立刻奔赴下一处燃气管道点位。从市政主管、小区庭院管线到路边调压箱、地下阀门井，每一处设施他都要反复检测。
6: 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沿着城市的管网进行一步一步的走，全覆盖的检查。尤其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更要仔细的走，酷热能造成管线的老化，然后下雨天的时候我们要多走，防止这个雨水冲击这个管线的路基，会容易这个松动。我们的工作更仔细一些，老百姓这个用着燃气就更能安心一些，所以这份工作我们觉得更值得。
5: 像王凤天这样的巡检员在国华燃气巡线班组还有多名，高温汛期期间，班组加密每日巡检频次，把沿河管线、老旧小区、施工路段列为重点排查区域，全天分批次不间断巡查，杜绝漏检点位，

0: 时，新型检测设备的投入也大幅提升隐患排查精准度。
1: 我们巡线班组呢，现有巡检人员25人，主要承担兄台区、双台区、高中低压634公里管网的巡检工作。班组配备有无人机、激光甲烷遥距检测仪等检测设备，同时配备了巡检电动自行车、专用巡检车辆，全方位保障燃气管网的安全运行。在防汛工作期间呢，我们班组全体成员坚守岗位，风雨无阻，针对西桥、外环等多处跨河，还有沿河管网加强了巡查，提升了巡检频次，全方位排查涉水管网的安全隐患，也全力保障辖区内居民及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用气。
0: 黄色安全帽、反光安全背心成为夏日街头最朴实的风景线。一整天数万步的巡检路程，数不清的阀门、管道检测，巡线人以不间断的坚守对冲高温与汛期带来的双重安全风险。一滴一滴汗水守护千家万户平稳烟火，他们是城市看不见的燃气安全守护者。
2: 进入主汛期以来，由朝阳市退役军人组成的专业防汛力量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主动担当，自发行动，组织队员在大凌河水域沿岸开展24小时定点巡逻，持续紧盯河道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平安家园。
3: 为保障队伍各项救援任务有序开展，救援大队的队员们逐一清点各类应急物资，小到口罩、防护手套，大到雨鞋、铁锹等防汛抢险装备，逐项认真盘点，仔细核查，确认无误后规范登记入库，全力夯实后勤保障基础，确保险情来临之时装备能够及时调配，足额到位，为队员冲锋一线开展抢险救援筑牢坚实后盾。
4: 联勤保障主要是承担我们全队的物资、医疗、运输、油料、营房等后勤保障任务，为了救援大队的战斗力提供坚强的支撑。
3: 连日降雨导致河道水位持续上涨，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队员主动奔赴大凌河沿岸冒雨开展定点巡逻工作。大家沿着河岸仔细排查堤防，重点河段隐患，密切留意水情变化，及时防范各类险情，全力守护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实行24小时全天候在岗备勤，队员沿河道分段定点巡逻排查堤坝防隐患，遇河水暴涨、人员被困等险情快速出击，全力开展水域救援、群众转移工作。
3: 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自2022年组建以来，先后在建平县、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等地成立3支救援分队，现有队员3000余人，队伍以退役军人骨干为核心，秉持军人作风，从严管理，常态化开展山地搜救、水域救援、急救处置、无人机实操等专业训练，先后多次配合公安、消防、应急等职能部门开展各类抢险任务。
6: 我们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将始终以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核心职责，为共建平安朝阳、守护美好家园贡献全部力量。
2: 日前，锦州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锦州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7: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6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示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8: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

0: 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1: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0: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1: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2: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1: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锦州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3: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

0: 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借。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根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我的女儿，我真没得
28: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5: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好好好好。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坚信伪装。
34: 没爪子，
37: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躲避险，奋

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平时啊找不着的东西，这一搬家呀、啊、都出来了。
1: 是，用的时候找不着。哎，这指甲刀，你看看，十几把。嘿嘿，哎，还有这旧手机，哎，你看看。
0: 哎呦，这可不能扔。
1: 这呀，怎么用啊？这都老成这样了。
0: 我跟你说啊，留着做纪念，这东西。
1: 哎，你过来一下。你看看，要是没用的你就扔吧，不用问我。
0: 我等会儿扔什么东西，我得看看。哎呦，火！
1: 这么多土。
2: 这个是上小学的时候姥姥给买的风扇吧？
1: 这怎么还留着这个呢？得20多年了吧，早就坏了。
0: 豆儿，这东西真该扔了。
1: 你擦它干嘛呀？
2: 嗯，我看看坏没坏啊。
1: 哎呀，不是了，肯定坏了。你看看，
0: 嘿，你看以前的东西质量就是好，居然还能开。

0: 行了啊，这这么旧了，带到新家也不好看，咱不要了啊。
1: 我要留着，这是属于姥姥的风。
0: 哎呦，还姥姥的风？你姥姥在地底下知道了都得疯。
2: 这位是我们云苗村的李书记，这位是孙主任。这位是我们集团的王副总。
3: 王总，
1: 好，
3: 欢迎。
4: 你好，王总。
1: 你好。
2: 那这位是我们集团的副总监徐总。
4: 你好，徐总。
3: 徐总，
5: 哎呀，
6: 刘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徐总，又见面了。哎，怎么没看见红豆啊？
6: 他不在。
5: 啊？
7: 昨天晚上
5: 去哪儿了？
6: 瞧瞧，他只记得美女。阿瑶啊，哎，我今天正式给你介绍一下。其实小张呢，他是我们的总设计师，也是我们合伙人之一。
5: 哟，总设计师合伙人，这么年轻啊？上次是陪刘哥嫂子过来玩嘛，怕给你们添麻烦，就说助理省事儿，太贴心了，
6: 不麻烦。阿瑶，张总设计师已经介绍过了，一会儿我会把团队的所有人一一给你介绍认识。
5: 太好了。那今天呢，主要是村子安排，我就配合配合。来，过来，来，谢谢，谢谢。
2: 哎，李书记，介绍一下，刘总。

0: 子马上就过来吃，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了，尤其是你那酸木瓜鱼、黄焖鸡。好嘞，谢谢花婶啊。
1: 谢总，我刚听小张他们说回去要过会，这是不是一种话术啊？
0: 不是，就是要过会，放平心态，这次我觉得能成。
2: 啊，秋姐，对，就是我在云南旅游的时候住的那个村子，现在那个民宿啊已经建好了，就是村儿也在发展中，如果不是主人病了哈，肯定是不会盘出去的。我就想着您那几家民宿不都做得挺好的吗，就想问问你考不考虑开分店。
3: 红豆，你不如自己盘下来，做酒店也是没白天没黑夜的，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
2: 这个我还真没考虑。
3: 你不是辞职了吗？有更好的去处？
2: 我一个朋友邀请我啊去酒店的员工培训部。
3: 那工资没有你在前厅高啊。
2: 是，好处就是工作时间正常。我是真没考虑创业的事情，毕竟创业需要挺多钱呢，是吧？
3: 你这么想也对，给别人打工呢领工资稳妥，创业的确是有风险。

0: 喂，还没睡啊？不累啊？
1: 累，忙了一天了，腿乱，睡不着。你干嘛呢？
0: 打包呢。你别想那么多了啊，能做的都做了，不管结果怎么样。

0: 你听。
1: 什么？
0: 起风了，好大的风。Feeling rushes out of me,
1: spills my heart into the field.
0: 你那边天气怎么样？
1: 挺好的。哎，下雨了。
2: 啊，好，妈，马上啊！
0: 你妈跟你说话呢。啊？
3: 跟谁打电话呢？啊？
2: 就那谁，马上啊！
3: 快点！
2: 我正跟你说呢啊，回头给你打。

0: 姐，你可慢点，这骑着车呢。
1: 追寻未来，哎哎，迷途不返。
0: 姐，还行，咱得注意安全。
1: 等待飞向舞台，让光证明存在，在渺小的山，也能被你。
0: 哎，姐，你别隔着我呀！哎，别，这，哎。你怎么了？坏着脑子了？啊？没事吧？
1: 姐姐，地平线也要在这儿
0: 还唱了，
1: 盛开，那些火光如不曾熄灭，遍体鳞伤就不算失败。

0: 胡老师骑着小摩托载着曼君姐，一不小心塞田里了。
1: 这个姐姐该不会是喜欢胡老师吧？
2: 嗯，可能曼君姐的女儿都上大学了。
3: 曼君姐竟然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啊，
4: 这可真看不出来呀。
0: 曼君姐说她为了不影响孩子高考，所以是等到高考以后才提的离婚。
1: 那她女儿上大学
4: 跟她喜欢胡老师这事儿有什么冲突吗？
2: 嗯，那倒没有。
4: 胡老师这个人打眼一看又穷又丑
0: 又油腻，曼君姐有钱有貌有气质啊，没人往那方面想。
2: 想红豆跟蟹座
3: 和谐吗？
1: 嗯，结婚。
0: 姐你个头啦，他们两个
2: 都bad ending了。
4: 嗯，那这个结局我是 black 的啊。
3: 如果读者要求你改结局，你会改吗？
0: 他不会。
2: 你会吗？好，
3: 嗯，搬家车来了，那先不说了啊，挂了，
4: 拜拜拜拜，乔乔迁大吉
1: 啊，好嘞，拜拜，啊，祝你乔迁大吉，
3: 拜拜。

0: 3.52，分里计薪。当初设计的时候，怎么会浪费这么大的空间来做院子啊？
1: 浪费吗？
2: 普及了浪费。
1: 我们可以在这儿加盖一层。
3: 啊，不可以。
1: 不可以。
0: 有规定，高度只能这么高，然后建筑的外立面也不能改，得和民居保持统一。
1: 哎，季哥。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改成露台做个咖啡吧？晚上他们可以开
3: party。晚上不可以开
4: party。这个地方晚上8点半之后不能有噪音，不能影响居民的休息。
3: 又落后，事儿还挺多。这原来的老板资金链断了，估计也就是个说法。看情况不行，找接盘呗。
4: 是，乡下就是乡下。

0: 谁家熊孩子啊？这是大哥。你大锅里干嘛呀？
1: 玩。
0: 玩？
1: 我回家做饭去了。

0: 个好啊，你快帮我挑一挑啊。
1: 都行。
0: 哎，又来了是吧？手机离不了手是吗？跟我逛逛超市这么无聊吗？
1: 刷刷刷刷。
0: 哎，行了行了，反正啊还是家也搬了。你要该回北京，赶紧回北京啊！这一天天看都不看。
1: 我答应了可心，当他宝宝的产生妈妈。
0: 可心不是下个月才生吗？
1: 啊，
0: 还嗯，那还久呢。
1: 这陪你们待几天不挺好吗？
0: 哎，你跟我说说，你是不是对你现在工作不满意啊？
1: 我还行，朝九晚五，工资也还可以。
0: 我看你啊是越来越懒散了，现在找个工作多难啊！啊，态度不积极怎么行？我要是老板，我也不会像你这样的。
1: 平时见不着，这回来两天还嫌弃上了。
0: 那人也不能老闲着，哎。
1: 爸也这么说。
0: 他可别想，哎，就他那腰间盘，他想怎么着啊？把自己累瘫倒在床上，起不来了才行，是吧？哎呦，还开那小超市，还想当老板，看把他给能耐。
2: 当心！哎呦，这怎么买这么多卫生纸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咱这有多少屁股等着擦呢。你妈人呢？
1: 我妈去巴顿看邻居家装修去了。
2: 什么邻居啊？
1: 高中同学，也买在咱们小区了。
2: 哪个同学啊？
1: 李玉林。我俩坐前后桌那个，
2: 没听你说过吗？
1: 原来就嫌他吵。
2: 哦，对，你这有快递，云南发过来的，寄货人是谢什么？
1: 谢志阳。
2: 谁呀？
1: 云南新草。

0: 么东西？
1: 嚯，这么多李子！哎呦，这两箱，这什么时候吃得完呢？这个，
2: 投桃报李，
1: 讲究人啊，还投桃报李啊！
2: 现在流行谐音梗。
1: 哦，好，咱搬到厨房间去。哎，来。
2: 水啊！
0: 谢谢。
2: 来，给我烫个袋儿。
3: 哟，来了，
2: 姐。对了，哥，口腔溃疡贴贴上就好了。
0: 啊，太好了。
3: 哦，挺贴心啊！
2: 马场之花不是白当的。
0: 行，那咱们来开会吧。先来说一下这个马场第三季度的一个发展计划啊。
4: Thank you.

0: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忙去吧。春总，还有别的事吗？
1: 没什么别的事，你先走吧。
2: 再闹，我们走了。
1: 走吧，不用等我。
2: 再闹，我们走了。
0: 哎，我们先走了，慢点。
1: 拜拜。
0: 怎么了？你还有什么事儿？
3: 大哥，你最近压力是不是有点大？
0: 还好吧。
3: 脸都黑成这样了，是不是因为书店那件事出问题了？
0: 也不算吧。就本来以为事情进展得挺顺利，现在突然没了消息，悬而未决，心里打鼓。民宿那边吧，也没有找到好的转手。
3: 其实说白了，这件事儿呢，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你就是去帮忙，量力而行呗。
0: 小春啊，眼光要放长远一些，这格局要打开一些。
3: 这不是我格局打开就能解决的问题，我是不希望你焦虑。
0: 知道了，知道了，去吧，去吧，去吧。
1: 走了啊。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没了。
0: 那你回去吧，这小葫芦等着你呢。
1: 那行，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啊。
0: 哎。
1: 拜拜。

0: 很舒服。
1: 你看你这儿，这儿都是结节啊，堵上了。
0: 嗯。
1: 所以呢，你这个后背老觉得疼，就得把它揉开。
0: 啊。我跟你讲啊，我们村里边也有人会按摩。哎呦，他们的手法跟你完全没有办法比。你怎么什么都会啊？
1: 以前我前夫颈椎不好，我专门找按摩师学的。
0: 哦，那你厉害厉害。
1: 这忍一下啊。
0: 哦，好。
2: 我回来了。
0: 小环回来了。
3: 哎，
0: 没精打采的吗？
2: 嗯，有点不太舒服，有点感冒了。
4: 你吃药了没啊？
2: 吃了。你们好，晚上我回去休息了。
0: 早点睡觉吧。
4: 嗯，
0: 拜拜。
5: 小黄这是怎么了？这两天也没怎么吃东西，都急出病了。哎，不会咱村出事了吧？
0: 没有，村里要出什么事情，我会不知道的。
5: 哦，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0: 但是阿瑶这两天也是怪怪的，在路上见着他，喊他他都听不见。
4: 书店的事情悬着呢，民宿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转手，他们两个压力都挺大的。谢总这几天口腔溃疡可严重了。
0: 哎呦，
1: 人压力大情绪不好的时候身体就容易出问题。我女儿高考之前啊，有半个月一直发低烧，去医院也查不出有什么毛病来，结果一考完又好了。
5: 看来考得不错啊。
1: 怎么样，舒服点了吧？
0: 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哎呀，好了好了，谢谢谢谢谢谢你啊，小哥。
1: 不客气。小鱼，
5: 嗯，
1: 把你手给我。
5: 嗯，好。
4: 你手怎么了？
5: 弹吉的弹的，腱鞘炎，轻点啊。
1: 没事就
0: 好了，你们玩着，我走了。
3: 嗯，
1: 哎，再见啊，
3: 再见啊，
0: 谢谢啊，小白。再见再见。
5: 稍微轻点，轻点，
1: 稍微轻点。没使劲呢。放松放松
5: 放松放松放松
1: 放松放松。

0: 朋友从云南寄的李子，有点酸，尝一个吧。
1: 谢谢二姐。嗯。啊，二姐，这是干什么？
0: 帅吗？
1: 帅。
0: 啊。
1: 就是可惜了呀。
0: 可惜什么？
1: 可惜是出去玩的时候认识的，又不在一个地方。
0: 哎，你看这个宣传片，你会有想去玩的感觉吗？
1: 有，我感觉挺好的。
0: 哪吸引你？

0: 环境和人的氛围，很放松。
1: 我也这么觉得。那是个特古朴的地方，有原生态的绿水青山，时间在那里过得特别慢，给我一种我们小时候在姥姥家生活的那种感觉。大片大片的白云，还有清爽的空气，灿烂的阳光，还有无比奢侈的好天气。那是一种和这边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在那小小的地方固定着一群人，每天打着交道，你会看见别人，你会看见自己，还会感受到生活的本质。其实不是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好的车，而是饭后可以跟朋友晒晒太阳，聊聊天。

0: 我们之所以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工作之余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吗？
1: 好向往啊。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况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玩。没结婚之前，我每年都跟朋友出去玩一趟，那个时候兰兰姐还能给我们拿到内部员工家属的价格。一转眼我都当妈了，兰兰姐去世一年多了，太快了，跟做梦似的，
0: 跟翻书似的，哗啦一夜，哗啦又一夜。
2: 您这么难
1: 赶，
2: 我妈从老家寄过来，你给我寄的，好了。
0: 谁呀？我昨天啊逛超市的时候遇到一高中同学，就住在八栋卖保险的。
1: 啊，
2: 真好！哎，这孩子，
3: 哎呀，小男孩嘛，
2: 皮点好。
0: 过去打个招呼。嗯，
4: 哎呦，领导，
3: 烫着！
4: 你这面发的真是绝了。
3: 但是，
4: 你要是不卖包子，这都可惜了，你知道吗？
3: 来来来，红豆啊！哎呦，红豆！
4: 好好好，来。
3: 来来来，你看看刚蒸好的包子啊，给李玉林家送过去，啊。
0: 嗯。
3: 嗯什么嗯啊？你看人家又送南瓜，又送笨鸡蛋。再说了，你也得跟同学们聊一聊，玩一玩啊，别老拿个手机在家没完没了的。
4: 啊，来，还有一盒。
3: 嗯，
4: 哟，闺女，你这是酒店的大堂经理，还怕见人了？
0: 是房务部副总。
4: 好嘿，好嘿，嘿，听见没有？房务部副总，
3: 副总，
4: 我是他爸。
2: 我要
3: 说事儿啊！今天，哎，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啊？
0: 太吵了，陪他上楼顶吸风进去了。
4: 又给你卖保险了吧？
3: 人家自己在家带孩子啊，弄个兼职也不容易。你不想买就别买啊，没事儿。
4: 老同学在一块玩，卖这卖那的，多势利啊！
3: 哎呀，话也不能这么说，是吧？咱们这是小地方，得靠关系，是不是？再说了，这买保险那一般都是从熟人朋友那儿先买，
4: 这不是坑熟人吗？
3: 哎，什么叫坑熟人啊？啊，这正规保险买谁不是买啊？
0: 我买了。
3: 你买什么了？
0: 爸的车险啊。
3: 喂，哎呦，你爸的车险是在你舅妈外甥媳妇的二姨那儿买的？哎
0: 呦，以后啊就跟李玉林那儿买。
3: 为什么呀？
0: 我俩老同学呀、啊。关系可好了，妈说的对，这个保险啊，就是在正规人家买，跟谁买不是买呀、啊，对不对？
4: 没错，豆
3: 儿，你说说啊，你说你让我怎么跟你舅妈交代？嗯，去跟他讲。你好歹问我一声，你打个电话问问我也行吧。
5: 吃喝玩乐全包的定制公司旅游，

0: 多少人啊？20多个。人数倒是没问题，就是没这么接待过。不过价格给倒是挺好的。
1: 镇上的民宿提前预定，3个晚上，光咱们村自己能玩的项目就能给他填满。
0: 这是谁跟你拉的生意啊？
1: 说来也巧，前两天和我妈逛超市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个高中的坐我后边的女同学，然后一聊，还发现正好住在同一个小区。
0: 女同学？
1: 对，女同学。哎，你说，聊一聊发现啊，她还挺厉害的呢，在微信上卖鸡蛋、卖土鸡、卖花生油，还卖保险。然后人家公司年终不是员工福利嘛，她就一家一家的去问人家要不要买东西，赚的比上班的多。
0: 好，谢谢你这么想着我们啊。那我先考虑一下，到时候给你个方案。啊，你要跟我一起想？不是，我是得熬夜的。啊，你就不用了吧？行，那晚上10点线上见。好，挂了啊。哎，
2: 笑的嘴巴都咧到耳朵后边去了，是谁？
3: 黏黏糊糊的，
4: 哎呦，这叫藕断丝连。
0: 不是你们干嘛呀？我们聊正经事儿。
2: 你是假正经，
3: 该你出牌，
2: 快点，快点，
0: 大兵。
5: 哎，碰，哈哈，大哥，你小项目了啊？
0: 来，我没摸牌吗？
5: 所以说吧，这爱情有时候就是让人冲昏了头。哎呦，还坐一条龙呢！
0: 你们打吧。
3: 好，
5: 来，阿南。

0: 听话，你还偷听。哎呀，
1: 我们中国人在干什么呢？我们采摘后直接做成果干，做的很有意思。
0: 心还在外边飞着呢，
2: 什么意思？怎么心还在外边飞着？
0: 哎呀，我跟你这糙老爷们儿，我能讲理吗？赶紧回屋睡觉去。哎，
2: 啊，
0: 洗澡吗？
2: 不说好两天洗，洗洗洗。
3: 啊，你接着说。

0: 行了，这够炒两顿的了。哎呀，要男人有什么用
1: 啊？小春来了。
2: 安姐。
0: 哎。
1: 嗯，吃饭了吗？
2: 吃过了。
3: 可香了。
1: 你找小黄来了？
2: 没有，找你。
1: 你找我干嘛？
0: 行，给我吧，给我吧。
1: 小心点，别烫着啊。干什么呀？
2: 那个，我听说最近幼儿园要开联欢会啊，你在义务的帮小葫芦他们班排合唱是吧？
1: 嗯。
2: 那我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把小葫芦排到中间，让他当个领唱？
1: 小葫芦个儿太高了。

0: 站中间不好看。
1: 怎么不好看呀？你看啊，中间那个高的，其他的小朋友呢，就像那个房顶似的，哎，这么矮下去，那不是挺好看的吗？
2: 爸爸，
1: 怎么不好看啊？曼君姐，你觉得呢？啊？
3: 我觉得行。
1: 你看，就是啊。
3: 不过，要当领唱，得是歌唱的最好的吧？要不然，小朋友不能服众，以后在幼儿园可不好混。哎，你们家小葫芦，歌唱的好吧？
4: 夸小鸟飞在蓝天里，夸小草长在春天里，你夸太阳，我夸国旗，祖国祖国，我们爱你。
1: 不错啊，已经可以完整的唱下来了。但是你看阿妈给你唱一遍哈。夸小鸟飞在蓝天里，夸小草长在春天里，唱。
4: 夸小鸟飞在蓝天里，夸小草长在春天里。
1: 停，还行。就是呢，要再有一点感情。你看哈，花小鸟唱，
4: 花小鸟。阿妈，你哭了吗？阿妈，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1: 没有，阿妈那个有点头疼。
4: 阿妈，你是不是生病了呀？

0: 秋姐啊，您在忙吗？有件事啊，想咨询一下，方不方便通个电话？喂，秋姐，在忙吗？就您上次啊，给我关于这个民宿的建议，我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想请教一下。那行，那我就先把我这个民宿的具体的一些细节。要跟您说一下，您帮我判断一下。
1: 哎呦，这老抽没了，明天没得用了。豆啊，豆！
2: 你别喊他了，我去买呗。你没看孩子忙的，打电话一会儿打给男的，一会儿打给女的，业务繁忙着呢。
1: 你又偷听人家说话，不行，必须得让他去。哎，他都一天没挪窝了，你快点，快让他去，快点。
2: 哎呦，豆！
0: 啊，逛超市呢。我妈让我帮她买老抽。哎，有个事问你一下呗，村里的民宿转让最低能谈到什么价格？房租和转让费一起最低的价格，朋友让问的，帮我打听下呗。
3: 直接问价格不合适吧？不看一眼吗？
0: 我都看过了，照片也给人发过去了，人家是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帮我打听看看呗。
3: 行，那我打听完了告诉你啊。
0: 行，那你忙吧啊，挂了。
3: 你陪我聊一下嘛，你这个人打电话目的性这么强。
0: 你想聊啥？
3: 什么时候回北京
0: 没定呢。
3: 啊？是工作没定，还是回去的时间没定？
0: 都没定。聊点别的呗。哎，你溃疡好了吗？你呀，多吃点维生素 B 群，少熬夜。
3: 我知道，但人啊，有的时候专注某件事呢，就会患得患失，恐惧、焦虑、内耗。
0: 我觉得这次一定能有个好结果。
3: 你觉得？
0: 女人的直觉很准的。
3: 哦，女人的直觉。行啊。我相信你，等有了好消息啊，第一时间告诉你。
0: 行，挂了啊，那我挂了。

0: 哎呦，爸，你腰不好，别蹲着了啊！我来，别，
1: 差不多了，哎，差不多了，
0: 起来啊！
1: 哎，好，
0: 我来弄完了。
1: 哎呦，
0: 坐坐。
1: 哎呦，
0: 来。
1: 哎呀，哎，哎，没事。哎呀，哎呀，
0: 哎呀，
1: 哎，
0: 哎呀，来，歇会儿啊，喝口茶。
1: 这房子都住了20多年了，你跟米就是在这间房子里长大的，那时候还花了4万多块钱呢。
0: 才4万多块？
1: 嘿，4万多块钱在那时候可不是小数啊。
0: 是吧？爸，咱这房子卖吗？
1: 不卖，你妈舍不得卖，说把房子收拾一下租出去。咱们小区前面有个初中，后面是个高中，好租啊。那都是你画的。
0: 那画的什么呀？
1: 那什么都写着呢，美丽自信的大老板许红豆，正在要饭的许红米。
0: 是我多大点儿的时候画的呀？我是那么小就想当大老板啊？
1: 哎呀，好像你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才搬过来的，大概7、8岁吧。
0: 嗯。
1: 现在想想，你们小的时候可真好玩啊！一放学就跑到我那粮油店里头来了。那旁边卖酱料的小张还问你干嘛来了，你说我要接我爸回家，以后我要是当了大老板，就不让我爸再卖大米了。
0: 那你到现在不是还想开小卖部吗？
1: 是啊，你说我这一辈子都瞎忙惯了，天天玩没意思。
0: 你就跟妈呀做做家务是吧，做做饭，出去锻炼锻炼身体，那不挺舒服的吗？你们开销也不大，还有存款，我和我姐完全能养得起你们。
1: 是啊，这日子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我们是越来越老，越来越没用了。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谁说老怎么没用啊？谁不老？你跟我说。你才60多，年轻着呢。
1: 那我既然这么年轻，你们一个个的都不让我开小卖部。
0: 开小卖部啊，它属于创业，这个创业压力多大呀，是不是？你一旦决定了，你就不能回头。你想着开小卖部啊，也挺容易的，啊，不大，几十平，但是做起来它其实挺复杂的呀。是不是？首先你得盘家店吧，然后租金一笔费用，简单装修一笔费用，你还得进货吧，啊，选什么货品啊，啊，在哪儿进货便宜啊，怎么定价呀，一日营业要多少才能够本呀，想过这些没吧？我真的不是不支持你去工作，我只是单纯的不想让你开小卖部。
1: 哎呀，你说我这都当了一辈子油粮店铺的小老板了，我能干点什么呢？咱们小区招保安，我去问过了，人家嫌我年龄大，之前可信的对象单位那个停车场需要一名车管员，啊，年龄倒没什么要求，但是要上夜班，我又担心我这身体熬不住。哎，
0: 哎，爸，跟我姐都觉得啊，你都辛苦一辈子了，现在60多了，就想要你们什么都不愁，哎，幸福生活。
1: 幸福？
0: 嗯。

0: 不幸福啊。你说咱们家啊，和平年代，夫妻和睦，身体健康，子女孝顺，一家人不愁吃穿的，怎么不幸福啊？可以说是特别幸福。但如果能再找点事儿干，给家里做点贡献，那就更幸福了。
1: 好，帮你想想啊。
0: 那时候你就这么大一点，这一转眼儿，嘿，
1: 爸，你说我创业当大老板怎么样？
0: 行啊。
1: 我说真的。
0: 怎么你也要开小卖部啊？
1: 我不开小卖部，我就不能开大酒店。
0: 行啊。
1: 我说真的。
0: 我说的也是真的。你干什么我都觉得行。
1: 真的行啊？
0: 真的。
1: 喂，可心，你想吃什么啦？你说你怎么能让可心一个人去拿快递的啊？
2: 你也太不小心了，叫丁出了事怎么办呢？
1: 没事。小鼠不要走在门口啊！
3: 不是，我保大，保大。
1: 什么保大保小啊？我们医院可没有这种说法啊！这种情况我们肯定是全力。
2: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4: 大夫，大小都是我们要做的。
1: 快进门
4: 吧，
1: 快进门吧。
4: 别急。
2: 哎，出来了。
1: 张可心的家属来接孩子。哎
5: 呀，大人没事吧？
1: 恭喜你啊，母女平安。
4: 谢谢啊。
5: 那个二姐
1: 啊，
5: 你来吧。
4: 哎呀，可能没事。姐，你快看一下，
6: 真好看，又是小婴
1: 儿。你大姨和姨父啊，回去给你做营养餐了。你的老公和婆婆呢，收东西去了。然后你的爸妈呢，给宝宝做检查去了，都挺好，没事啊。
6: 二姐，
1: 嗯，
6: 宝宝会不会被我说出问题啊？
1: 宝宝挺好的，虽然还没到预产期，但是已经发育成熟了。而且你一来都剖了，也不会缺氧，放心啊。你知道你给我打那个电话给我吓死了，跟交代后事一样啊。
6: 我又不知道自己什么情况。他万一有什么事，来不及吗？我等救护车的时候，我想了好多事儿，什么都不想要，活着就挺好。我前一天还跟我妈吵架，好后悔。孩子发育不大，胎位也正，我还给他买了星座手镯。我本来打算顺产的，白买了，什么都没准备好。
1: 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准备好才发生的事啊？你别想了啊，好好休息。
5: 你表妹现在没事了吧？
1: 没事了。你是没看到我家人的样子，第一次见他们这样六神无主的，我姨。人都站不住了，
5: 你也被吓坏了吧？
1: 那可不是嘛，突然打个电话过来交代后事，真的是要给他吓死了，到现在都睡不着，好怕。
5: 要不然，我明天飞一趟。
1: 你过来干嘛？
5: 就过来看看你啊。我开玩笑的。
7: 我这刚送走你之前介绍那个团建的公司，
5: 这两天又在忙着卖洋芋，哪有时间？挺忙的。
1: 开玩笑的。

0: 你送的李子放一放更甜了，特好吃。
1: 李子吃多了伤脾胃，好吃也少吃点啊。
0: 嗯，挂了。

0: 公道，嗯，如果我是说如果，等这两年书店建成了，这边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前景，等以后酒店和民宿都建了过来，一切越来越好了，你能不能考虑一下过来发展？
1: 那我能做什么？现在肯定什么都没有啊，发展前景也不明朗。我是说以后，当然你不考虑也没有问题的。北京呢，确实可能有更好的生活，而且机会也会多一点。我就是问一问，
0: 你考虑一下。
1: 真的，嗯，我又不像你，整天开玩笑。我哪有老开玩笑？这人真是，那个，没什么事儿了，我早上做的饭还没吃呢。
0: 嗯，行吧，那我先睡了。
1: 啊，对不起，打扰了。那个，你睡吧，啊，挂了。

0: 干嘛呢？啊，闹什么呢？
1: 妈，他都天天睡到十二点不起的，你也不管管吗？
0: 这几天他天天去医院陪可心了，他昨天睡得晚，你别管他啊。
2: 红米，你先过来吃饭。
3: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怎么不能回来了？这搬完家，说可心出了事儿，我这趁周末赶紧回来，顺便教育教育你。
4: 铃铛呢？
1: 不回来。
0: 起来，
5: 干嘛？
0: 起来，吃完中午饭陪我去医院看可心。
3: 5分钟，
0: 5秒钟也不行。天呀！

0: 那天啊，你爸跟豆他俩去老房子打扫去了。哎，你小姨哭着给我打电话，说可心摔了。哎，当时我脑袋一懵，那心跳的扑通扑通的。
1: 可心那爱人啊，都挠脚了，在医院跟个二傻子一样。
0: 得亏豆儿在，哎，这一家人慌了神儿了，就他自己一声不吭，忙前跑后的。
2: 长大了，可算有点用了。
0: 是啊是啊，也该长大了。
1: 哎呦，你妈这手艺啊，真是绝了！你不开个饭馆都可惜了呢。
0: 哎，你
2: 别费点
0: 吃啊！
2: 妈妈，你们也少吃点这个血糖糕。
0: 你多吃点啊！
2: 我也少抽几回，
0: 多吃点儿。小了。

0: 家了。
1: 好久没抱那么小的小朋友了，
0: 还是打击厉害，二姐都不怎么敢抱，我太小太软，有点害怕。
1: 哎，你们酒店的客人要让你抱一下小孩，你怎么办呢？
2: 硬着头皮抱呗。
0: 大姐，上次二姐去云南玩的时候，把人家拍的那个宣传片，你看过了吗？
1: 看了，怎么了？
0: 就在海边牵手那个男的，你上次去见了没有？
1: 啊？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嗯，不怎么样。
0: 啊？我觉得有点帅呀。
1: 没办法，太穷了。
2: 穷？人家在创业，你又不是不知道，啊！而且人家做的挺好的，你去玩的时候，人家把你照顾的也不错呀，是不是？转头就说人家穷，那你是谁有问题啊？
1: 我就说我穷，急眼干嘛呀？
2: 我就觉得这么说不对，
1: 我为什么不能说他呢？
2: 你干嘛这么咄咄逼人呢？我这个叫咄咄逼人吗？
1: 我这叫咄咄逼人吗？我这叫咄咄逼人吗？胡说什么？太可笑了！
3: 你也来帮帮忙行不行啊？
4: 自己弄，我忙着呢，忙工作呢啊！
5: 书店，
4: 啊，过两天来选址了。
3: 还是忙事业好啊！你看这书店的事儿一落实，你整个人就好了。前段时间你那都是什么呀？不正常，我不习惯。
4: 那你还是习惯习惯吧。我就这么跟你说啊，我有一种预感。我再努力的奋斗两年，过两年书店顺利建成了，我就有老婆了。
3: 怎么？书店建成了？村委会还给你发个老婆呀？
4: 嗯，八九不离十，老天爷给我发个老婆。
3: 哎，我才刚说你好了，是不是就疯了呀？人家许红豆都走了多久了，还在这儿发疯呢？
4: 你管我疯没疯，我才不管你。
6: 阿阳叔，冠军哥。怎么样，好看吗？男朋友送我的。
5: 又封一个，
4: 好看。
6: 阿阳叔，今天你请客吗？
3: 啊，我请。小琴啊，嗯，你跟杨志南不是分了吗？
6: 没有啊。
3: 啊？为什么没分啊？
6: 哎呀，谁谈恋爱不闹几次分手啊？你不吵架，不分分合合，恋爱谈得清汤寡水的，有什么意思哦？
3: 那你这样折腾多伤感情。
6: 爱情就是要折腾。算了，我跟你讲这个干什么呢？你又不懂，对不对，阿阳叔？
4: 对，爱情就是要经受住捶打，经受住考验的。但你也不能总考验，别动不动就分手。

0: 不是你让我分的吗？
1: 我让你分你就分，你要爸让你分你怎么不分啊？
0: 我说分手也只是想让他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况且那会儿在气头上，也不是真的想分。毕竟我家杨志南那么帅又那么老实，可不能便宜了其他人。
2: 哎呦，这么好啊。阿阳你见过吗？
1: 见过，是挺精神的。
0: 什么叫精神？他很帅的，长得像明星。哇，
2: 像哪个明星啊？
0: 要你管。阿阳叔，你可千万不要放弃啊。虽然你很老了，也有点黑，但你要相信，就算是野百合也会有春天。你一定可以像我一样拥有美好爱情的。
2: 哎，美好爱情，你阿阳叔现在很明显疯了，想女人想疯了。刚才幻想着等书店建成了，村委会就给他发个老婆呢。
1: 我有强烈的预感和自信，书店建成我就有老婆了。
2: 你看是不是疯了？

0: 这事拖太长时间了，你明天就给我。我呢？干嘛呢？
1: 放开我！
0: 把鞋给我拿回来。
1: 不拿？
0: 拿不拿？
1: 拿不拿？
0: 好好好，拿不拿？
1: 好好好，拿拿拿。
0: 放开放。求你。
2: 小刀，小刀，
0: 趁我没想出把你埋在哪之前，把鞋给我拿回来。
2: 五、四、
3: 三、二、一。哎呦，又吃饺子呀！
4: 你姐回来了，当然得吃顿饺子了。
0: 那么大，那我一起包吧。
4: 哎，不用不用，去跟你姐去玩去吧。
3: 她呀，她正打算把我埋哪呢？
0: 埋这儿。
4: 哎呦，我说你们俩这年纪加起来都快70岁的人了，怎么还跟小孩一样啊？
3: 你俩加在一起都100多了吧？那还一样吗？
0: 他妈的，干嘛呢？
1: 我跟你爸过不下去了，你们俩想想跟谁干？
3: 又过不下去了，我跟姐。
0: 不对，爸，吵什么呢？
4: 我都说了我不开小卖部了，我就是想出去工作，他还生气。
0: 哎，出去工作
4: 啊？啊！
0: 开会。
4: 我就是想工作呀。
3: 来，走着。董事长，看茶。
0: 会议开始啊，小刘同志啊，你意见最大，你先说。
1: 还小刘同志，哎呀，这前面小心点烫
0: 啊。您说。
1: 行，我先说。徐建国，哎，咱俩这一辈子分工明确，你主外，我主内，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咱俩共同撑起这一片天。
4: 不，你撑内多半步，我撑的少点。
1: 哎，你别谦虚，你为这个家辛辛苦苦的付出，我们那都看在眼里。你说你搞粮油批发，那一袋米能挣几毛钱？你不就是为了省点钱吗？从来不雇人，多少吨货你都自己卸，起早贪黑，最后怎么样？要落下毛病了吧？
4: 哎呀，还真是的，我这腰病啊，他……哎，这怎么说着说着还夸上我了呢？
1: 那当然得夸了，做得好就得夸。

0: 是吧？该夸就得夸，实事求是嘛。我这个人一向是公平、公正、
1: 公开、
0: 公开。你家里穷啊，初中没毕业，怎么了？不就为了挣点钱去扛货了吗？我呢不一样啊，我中专毕业，在那个时候啊，我就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哎呀，这个邻居们呐，要有点什么小碰撞啊啊，都得找我来评理。
1: 妈最牛啊！
0: 哎，所以说嘛，我能冤枉你吗？啊，
2: 是。
0: 你想出去工作，我能理解。那我跟你说，我真不想再去担惊受怕了。你说你这腰啊，上次疼的是站不了，坐不了。我是不是陪着你去医院啊？一趟一趟的，又是针灸，又是拿药。你住院，哎，我就租了一个钢丝床，哎，我就住在那个医院的走廊里。那大冬天呢，那穿堂风呼呼吹呀、啊。你住几天院，我就发几天烧。就该给我们打电话呀，这种事儿。哎呦，打电话有什么用啊？你们都那么远，都有工作，你们回来什么也是给你们添了。建国，你想想，哎。就我们这岁数啊，我们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是不是在事业上你就支持他们？
2: 是啊，所以说我不开小卖部了嘛。这不是豆儿，他专门跟我分析过，也批评过我。我承认啊，我当时确实是想的简单了一点啊。
0: 就你说你这个年龄你能干嘛？你就当保安，人家要45岁以下的，你超龄了呀。你现在能干什么啊？看个仓库啊，烧个锅炉，那都是熬夜的活。就你这个身体，你能行吗？挣那个三瓜俩枣的，还不够你药费的呢。
3: 爸，伤身体的活是真不能再干了。不过我支持爸，继续发挥余热。
2: 听听豆儿的，啊，我可以在乡下包上两亩地，我可以种地呀、啊。
0: 你还能耐了你？哎，你自己看看那花盆里你种的蒜长叶子了吗？长了吗？啊，长了吗？
2: 这我好歹也是农民出身的嘛。
3: 种地也不行，面朝黄土背朝天，你的腰受得了吗？
2: 可我也不会干别的呀，我这辈子我只会卖粮食啊。
0: 你别谦虚，你还会吃粮食啊？
2: 嘿。开会呢啊！你怎么还人身攻击啊？我跟你说，桂琴，你不能这样，你骂谁是猪呢？我反对啊！
1: 反对有效吗？你别人身攻击你啊！
0: 哎呀，好了，我也不瞎说了，你们俩都在这听好了啊！如果说真找到那种清闲的合适的工作，我支持你去。但是，如果是伤身体的啊，对身体不好的，绝对不行。
4: 那妈，咱就朝这个目标去找去呗，大家都想想办法呀。
2: 对，想想办法。
4: 不过爸，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啊。
2: 那你扯着干啥呢？你
4: 哎，爸，我们小区那个业主委员会到时候需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2: 那不行，我还想挣钱
0: 呢。哎，看见没有，一个财迷。行了，煮饺子去。
3: 等，今天正好姐姐在。我有个事儿想说一下。
0: 哎呦，神神秘秘的，什么事儿啊？
4: 准备好事儿。
2: 听豆儿的。
3: 爸妈姐，我经过深思熟虑，绝对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我就是呢，想活在当下。然后这件事是我目前最想干的，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有商机，有前景。
4: 哎呀，铺垫那么多干嘛？直接说呀！
3: 你让我先铺垫呗。
4: 好，先说。
3: 家人们，我暂时不想回北京打工了。我想把鱼苗村那个已经建好的民宿盘下来做民宿。根据内部可靠消息啊，这个现在转让价特别的合适。而且在旁边就要修一个韶华书屋，是最合适的入场时机。我不是做酒店管理的吗？这也算是我擅长的领域吧。然后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愿意一起出资的合伙人，现在我们大概盘算了一下，前期的费用呢，我们可以承担。至于后面的策划嘛，现在还需要一些时间，就不一一阐述了。
5: 那个，你刚说什么伙人都找好了是吧？
3: 我那个 VIP 客户秋姐就是做这个民宿品牌，她搞得特别好，还开了好几家，还想让我一起。

0: 起呢，我没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做自己的品牌啊，我们理念不一样。后来我就又找了一个合伙人，关于理念呢就不在这儿阐述了，等我项目书做好了再给你看。钱够吗？暂时够。走吧，猪脚子去。
1: 我去报算。
2: 徐红豆啊，徐红豆，你不可以使用漂流瓶早恋。妈，都下点素的啊。
3: 哎，好嘞，来。
2: 这蒸包子的锅能下饺子吗？
3: 这锅
2: 你看
3: 大锅，
2: 我就能看出哪个是爸包的，谁是妈的。吃饺子随人是不是？你看你爸抠抠搜搜包这小饺子啊？
4: 不是吧？
2: 哎，就是。哎，你看他坐这橱柜，有能够得着吗？啊，每一个碗都得他自己拿，你看活该吧他这位。
4: 哎，我帮忙。哎，
2: 昨天买那个辣椒吗？辣椒。
0: 妈，你们到底同不同意啊？
3: 我跟你说啊，你把那个蘸料调的味道合适点啊。
2: 哎呀，哎，昨天我买那辣酱呢。
3: 我知道，在那。咸淡正常。哎，妈呀，这次生气的时候还没多搁盐，知道不了啊？
2: 谁跟你真生气了？
4: 懒得理。哎妈，你这个韭菜馅里加的是虾皮吧？
2: 嗯，你放虾仁啊，放海米，它都不是这个味儿，
4: 挺好吃的。
0: 那个，我看民宿的事儿，你们怎么看的呀？
2: 豆啊，吃饭时候别说话啊，多吃点，来，吃点酱牛肉。
4: 妈，
2: 来，香吧？
4: 香不香？
3: 绝了。你妈这手艺真是绝了，该玩领导，你要不开个饺子馆，那都
2: 可惜了。
4: 嗯，舒服吧？你看你这个边边角角都得贴到，这才有人用。
2: 哎呀，这冰冰凉凉的感觉可真舒服。
4: 贴吗？
2: 他有。
4: 他哪舍得买那么贵的面？

0: 让他一个人铺铺床，谁有他专业呢？
1: 是哈、啊，他就学这个的啊。
2: 我又不是学铺床的。
1: 哎呦，生气了啊？不是就不是，别生气啊。
2: 妈，你知道要看什么来着？
1: 啊，在我那屋看看我那新床头柜。来，
2: 床头柜有什么好看的呀？

0: 嘛呢？怎么还不睡觉？
1: 睡不着，
0: 3点？
1: 怎么样嘛？
0: 什么怎么样？
1: 民宿啊？
0: 你妈去！

0: 喝点牛奶，真够闪的呀！难道你都看不出来吗？我故意晾着你，逗你玩，让你着急。<笑>你知道吗？妈打电话怎么跟我说的吗？
1: 啊，
0: 他说：“
1: 这豆啊，出去一趟新变异了。哎呦，提起那边的朋友，甭提多高兴了。还有那个跟他一起搞事。”

0: 叫什么小
1: 小谢
0: 啊，对，小谢，嘿，这俩人这边镜头那边黄豆，哎呦，别提多黏糊了，黏糊得很啊。
2: 这还黏糊啊？这都多久了？
0: 这可不嘛，这还找李玉林，哎，给人拉游客，搞策划，晚上半夜不睡觉打电话，哎呦，
2: 我跟你说啊，我给你打个方针啊，我感觉他俩要好。
3: 真假呀？
2: 屁股就知道
3: 他
2: 拉什么屎。
3: 哎呀，你们能同意吗？
2: 同意啊，当然同意了。
0: 现在啊，只要他喜欢，干什么都行。哎，我就一个要求，活着就好。哎呦，之前那男的，
2: 哎，前两天可心又摔了一跤。我说我现在
0: 想起来我都忽悠忽悠的。
1: 哎，米，你说他们一个在云南，一个在北京，怎么搞对象啊？
3: 网恋吧，网恋。
0: 什么网恋？还得在一起。哎，你舅妈家那姐姐，这不找一个嫁到东北去了吗？哎，现在啊，哎，人家半年三亚，半年哈，这两口子小日子过得好着呢。
1: 对对对。
3: 舅妈她姐退休了，你都不用工作吗？
0: 我跟你说，那他们也有办法。
1: 坐飞机，飞机快。
0: 坐飞机，天天坐飞机得花多少钱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人家小谢是个老板呐、啊，这老板能没钱吗？是吧？
0: 跟你一样吧，
3: 有钱，还有贷款一大堆。
0: 咱妈这儿啊，只要人好，你们互相喜欢，我们俩都不管啊。
1: 对，米，你说你当初搞对象的时候，我跟你妈不是也没嫌弃你那对象吗？
3: 你们能嫌弃什么呢？嫌弃人家房子多吗？
1: 这孩子，就说老实话，这
0: 就跟你们老年离的样。
3: 这种事儿，你应该跟家人商量一下。一个人在那边纠结，纠结完了再通知我们，谅解一下又怎么了？
4: 可是本来就是得自己想清楚的事情。我现在的年纪，又不是刚大学毕业。拐另外一个道路，换个地方重新开始，真的挺需要勇气的。
3: 也是啊，我一直以为你很喜欢原来的工作呀。
4: 是挺喜欢的，可能心境变了吧。我越来越觉得我特渺小，特别不重要。我站在那儿，别人能看见我，但是我觉得他们一个人都没看到我，知道吗？每次看到酒店的那个钟表，我就觉得我跟那个指针上的发条特别像，一直在往前走，推着你走，但是你不知道你要去哪儿，就在原地打转。嗯，我觉得越来越看不清楚我自己，索然无味的感觉。那个位置啊，我在那站着，还是换一个人在那站着，对酒店来讲，什么区别都没有。所以说，只有在我最好的朋友面前，我才能觉得我好像在这个城市还挺重要的，还挺受重视的，还能被人珍视。姐，楠楠走了以后啊，我突然才觉得自己心里空落落的。我觉得就是脚不着地的感觉。嗯，我也不知道我路该怎么走，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就每天什么都不想干，也什么都没兴趣。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3: 所以就辞职了。嗯，楠楠跟我说，

0: 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1: 一般人都不知道的。
0: 你也不知道吗？
1: 我也不大清楚。我现在压力是挺大的，不过我觉得老公也挺好，孩子也挺好，也还算开心，挺好的。
0: 就是活在当下，是挺好的。
1: 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你说好跟不好，谁来定义呢？谁能保证你自己走的路就是好的呢？
0: 所以就生活呗。
1: 嗯，好好工作，结婚，生子，人家买房我买房，人家买车我买车，随波逐流，永远站在大多数人一边，手里拿着一副安全牌。
0: 姐，
1: 嗯，
0: 我第一次觉得你这么俗气又超脱的感觉。
1: 纠结啊，什么什么别扭啊，姐玩不起，那需要精力的，内耗就像你这样啊，内耗。
0: 对，内耗就是我，就是我。
1: 哎，所以啊，
0: 嗯，
1: 想干嘛干嘛，别活在过去，别寄托给将来，自己干的事儿，别后悔。就可以。好了，姐困了，睡觉去。
0: 别走，继续聊会儿，聊会儿。好好聊聊聊。
1: 你说，
0: 听，我跟你聊聊我关于民宿的看法吧。
1: 嗯，
0: 你也去过。现在城里人呢，尤其是出生在城里，都没有去过那么贴近大自然的地方。其实也没有那么原始，交通也挺便利的。就像我压力这么大的人，一去到那儿以后，我就想着看看天看看云，一天想着一日三餐吃什么，我就有一种从内到外被治愈的感觉，就像是在生活和现实之中给你建了一个缓冲带。
1: 缓冲带，
0: 嗯，
1: 然后呢？
0: 谢志尧也说，想做企业家得会讲故事。我觉得我自己这经历就特棒，是一特好的故事。
1: 喂，被带坏了。
0: 那只能说明我是具有老板思维的。
1: 说的那么好听，不是为了这男人吗？
0: 嗯，他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我是鱼和熊掌都要。
1: 你行。你牛，看来打起精神了。我举起雷，加油干！
0: 哎姐，
1: 啊，
0: 嗯，你说这开民宿创业吧，风险也挺大的。我又没什么钱，爸妈肯定觉得我又要喝西北风。
1: 你男朋友不是会做饭吗？不用喝，
0: 还不是男朋友呢。
1: 哦。
0: 姐啊，你说我这次创业要是恋爱也谈崩了，事业也搅黄了，我该怎么办？
1: 活在当下
0: 啊。好，活在当下。
1: 你还有别人没有的武器哟。
0: 啊，
1: 姐姐。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用心打造宜居民生家园；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5187社企平台精准赋能，我市惠企服务提质增效。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高温天气下，联合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不停，安全不松懈，各参建单位严守安全施工、科学施工、提质施工要求，合理优化作业模式，稳步推进楼栋翻新、屋面修缮、管网更新、道路配套等重点工程，精准补齐小区居住设施短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
0: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有序开展，施工场面井然有序。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屋面防水工程已近收尾，楼梯间翻新等主体工程稳步推进，道路硬化、环境整治等配套工程同步提速建设。项目部严格落实高温施工管控要求，错峰施工细化管理，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3: 施工过程中，我们采取主体建设和配套建设同步施工的方式，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各项保障措施，保障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做到防暑施工两手抓，切实把民生工程做实做优。
0: 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分为建筑主体修缮、基础设施配套升级两大板块，两项工程同步推进压查实施，全区整体改造进度平稳有序。目前楼栋主体改造推进较快，管网更新、道路绿化、便民设施升级等配套工程稳步落地。本次改造聚焦小区现存短板，针对性解决房屋渗漏、供暖效能不足、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优化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3: 在工程完工后，我们建立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四方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做好后期的运维管理，持续提升小区居住环境，让居民实实在在、长期稳定享受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便利和红利。
0: 今年五月，市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近日，记者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一线窗口，实地探访全新数字化惠企服务模式，见证锦州政务服务从企业跑腿找政策向政策上门找企业的全新转变。
1: 记者在政务服务大厅现场看到，窗口工作人员依托全新上线的5187社企平台开展办公。不同于以往人工查询、逐条核对政策的繁琐流程，如今系统依托智能大数据体系，自动为入驻企业精准画像，智能匹配适配政策，屏幕上实时显示企业可申报项目、可享受红利、政策到期提醒，操作高效直观，全程智能便捷，彻底颠覆了传统惠企服务模式。
4: 5187平台打破了传统惠企政策服务壁垒，依托智能标签匹配功能，实现政策主动找企业，同时聚焦工业企业梯度培训、人才补贴申报等重点领域，推动各类惠企政策即深即享、直达快享，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
1: 我市创新打造专属数字化服务架构，采用两个核心数据库、一个智能匹配引擎、 N 个业务应用的2+1+N 建设模式，搭建起科学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政策匹配服务体系。智能化的数字赋能让惠企服务精度和效率实现双提升。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企业6498家，归集各类涉企政策1634份，申报事项143项，累计智能精准推送政策超3000次，政策触达覆盖率、落地兑现率持续攀升。同时，我市依托平台同步开展政策宣讲、答疑解惑、人才保障等配套服务，全方位护航企业成长发展。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升级5187社企平台功能，以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政务服务 全周期赋能全市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优质营商环境名片。
2: 7月31号，制造强省材料赋能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新材料产学研对接会在辽宁工业大学举办，旨在搭建我省新材料产业政产学研金服用常态化交流对接平台，小切口破解辽宁特色新材料产业发展实际难题，全力赋能全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活动以赋能材料创新、链动产业融合为主题，设置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产学研对接交流、专家创新报告、新材料领域创新成果展览四大板块。四位国内行业顶尖专家、科研院所负责人分别围绕国家政策、人工智能、两创融合、新型钛合金四个维度分享前沿思考。5位领域专家开展深度交流，共同为我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问诊把脉，共探路径。活动期间，大会同步开展新产品首发、政策宣贯、创新成果发布等系列对接活动。中信辽宁新材料、锦州市城新材料、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等我市多家重点新材料企业分别与江苏相关企业、省青科院、平安产险等单位签署产需、产研、产融合作协议，聚焦锆哈新材料、高纯石英、陶瓷基板、高端靶材等关键领域落地合作项目，推动我市新材料产业集群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
0: 在古塔区保安街道定乐社区，有一位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叫徐世华。从下乡知青到机关干部，即便身患癌症，常年饱受病痛困扰，退休之后依旧选择扎根社区，主动扛起楼栋长、党员中心户的职责，整治楼道隐患，开展政策宣讲，数十年坚守为民服务一线，以银发丹心践行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初心使命。走进徐世华负责的居民楼栋，楼道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杂物堆积，消防隐患重重。年过半百，病痛缠身，却丝毫没有消磨徐世华服务群众的热忱。只要身体状态稍有好转，他就主动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谁家邻里闹矛盾，居民有烦心事，总能见到他奔波忙碌的身影。
5: 还记得当年在乡下插队，有一位五保老人行动不便，每到秋收时节，我都抽出空余时间帮老人收割庄稼。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定下念头，身为党员，谁家有难处，我就得往前站。如今年纪大了，干不了重活，但是能帮邻里搭把手，能为社区出一份力气，我心里就踏实，这份责任我不会放下。
0: 回忆年轻时的经历，徐世华的话语质朴而坚定，一件件为民的暖心小事常年累月坚持下来，让他赢得了整栋楼居民的充分信任。
6: 认识徐老很多年了，有着50多年党龄，初心一直没变，社区大大小小的活动他都主动参与，热心志愿服务，做事踏踏实实，经常帮助邻居，经常劝导大家爱护环境，遵守文明公约，是一名让人佩服的老党员。

0: 在社区工作人眼中，徐世华是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红色力量。漫长岁月的党员修养，造就了他无私奉献、耐心细致的品格。病痛挡不住他服务群众的脚步，退休更没有卸下他肩上的责任。
1: 很多极难繁琐的基层工作推进难度大，每次他都会主动站出来，对待群众热心耐心，经常发挥老党员的经验优势，协助我们开展工作。凭借个人威信，理顺不少治理难题，也为我们社区年轻党员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我们都很敬佩他。
0: 五十载风雨人生路，为民服务的信念早已融入徐世华的日常生活。拿到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他看来更是一份永久的责任。
2: 往后只要我的身体还能行动，我会持续扎根社区，尽量完成一件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只要我还能动，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服务邻里这件事，我就不会停下脚步。
3: 阅读点亮人生，书香浸润生活。炎炎夏日，许多读者选择走进图书馆品读好书，在墨香图书中放松身心，汲取知识，度过充实又美好的暑期时光。
4: 为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打造舒适宜人的阅览区域，市图书馆积极营造清凉惬意的书香氛围。报刊阅览室、文献流通部、自修室和自助图书馆全部向读者敞开大门，让每一位走进图书馆的读者都能享受到夏日里阅读带来的快乐。
5: 我们有400多个坐席免费开放，供大家读书学习。为保证大家的学习时间，自习室延时开放到晚上9点。在假期来临之际，在一楼花厅举办读书市集，可以免费看书，也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书籍。一楼的沉浸自习室每天10点准时约第二天的坐席，更是一坐难求。
4: 记者在现场看到，100自习室因沉浸式的阅读氛围颇受年轻读者的青睐。每天上午9点多，预约成功的读者便早早来到馆内排队，等待签到，开启阅读时光。
6: 我平时有空就会来图书馆，不管是借阅书籍还是自习都很方便。图书馆内环境安静整洁，藏书种类丰富，暑假带孩子来这里学习，舒适凉快，工作人员服务也很热情，在这里能够远离干扰，静下心来阅读，充实自己。
4: 读者们在书海中徜徉，充实精神世界，缓解日常疲惫，以阅读的方式解锁夏日新体验，让书香成为这个城市最为动人的文化底色。
0: 暑假以来，返乡大学生主动下沉基层，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近日，古塔区迎来一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走进辖区各社区，投身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社区治理。
7: 记者在敬业街道刘工社区看到，志愿者积极接触社区，开展日常工作，主动与居民沟通交流，耐心答疑解惑，倾听群众诉求，并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记录民情民意，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活力。
8: 利用暑假期间回到社区，一边实践自己的理论知识，一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区邻里服务，我感觉很有意义。
7: 此次暑期返乡志愿服务，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不仅为青年学生搭建了接地气、增本领的实践平台，还有效畅通便民服务渠道，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绚丽光彩。
4: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广泛凝聚市民智慧和力量，近日北镇市正式启动入户听民声、共建好家园文明实践特色项目进行民意征集。活动重点征集环境整治类、市容秩序类、出行停车类、文明素养类、基础设施类、意见建议类6大类问题，同时制定详实的民意测评问卷，确保测评工作接地气、贴民声。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参加人这次民意争议活动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希望我的想法和建议能对咱们城市文明建设有所帮助。
4: 征集过程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

0: 发放调查问卷，市民认真思考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 通过广泛的征求居民意见，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期望，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城市文明建设方案提供依据。
0: 民意测评畅通了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把群众急难愁盼转化为整改清单，做到群众诉求上门收齐，问题台账闭环管理，整改成效群众评判，提升市民对城市文明建设工作的知晓率、参与度、满意度。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阜新市溪河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以政务服务改革为抓手，锚定便民利企服务发展核心目标，聚焦标准提档、夯基础、便民惠企、优服务、产业培育、增动能，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每件实事。
1: 今年溪河区常态化开展事项规范化梳理维护与动态更新优化，实现全区政务服务事项分类管理流程精准适配，事项总量扩容至1090项，增幅达 38%。同步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创新构建1411综合受理服务体系，整合优化窗口布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由32个精简至18个，压缩比例 43.8%。窗口工作人员同步精简 45%， 通过统筹整合窗口与人员力量，实现政务服务资源集约高效配置。同时，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梳理打造67个贴合群众日常需求的集成办事场景，让办事群众享受一站式便捷服务。面向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推出午办服务暖心举措，同时大力推行极速办事、免跑腿服务，梳理公布165项立等可取、178项一次不用跑事项。
2: 年初以来，大厅总办件量超过了5万余件，立等可取业务办结10000余件，平均办理时长压缩至半个小时至2个小时内，一次不用跑业务办结了8800件，切实降低了企业群众办事成本。同时，我们在全市率先落地扫码入企执法检查，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流程，依法保障了企业合法权益，擦亮了我区营商环境的底色。
1: 聚焦产业培育增动能，溪河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阜新联通

0: 绿电智能算力数据中心、云臻绿色智算中心项目落地，推动项目纳入省级重点项目清单，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1: 下一步，西河区将紧盯重点算力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西河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2: 近日，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局统筹市县两级执法力量，联合葫芦岛市公安局开展伏季休渔期非法捕捞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持续筑牢伏季休渔监管防线，严厉整治海上非法捕捞违法行为，守护近海渔业生态资源与海上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3: 本次专项行动坚持精准排查、从严执法、取证闭环、以案震慑的工作原则，聚焦近海重点海域、隐蔽作业区域，严厉打击伏季休渔期违规布设禁用网具、偷捕盗捕等突出违法问题。行动期间，执法队伍严格规范执法流程，押解涉案嫌疑人前往违法作业海域现场开展指认工作，逐一核实违法作业位置、作业方式、违规网具布设范围，全程固定影像、书证、人证等全套执法证据，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置合法规范。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力量充实，部署周密，战果显著，累计出动市县两级执法人员100余人次，执法船只3艘，公安干警10余人次，对葫芦岛市重点海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整治，执法人员现场清理，起获非法定制串联岛虚龙3000余个，该列网具属于违规禁用渔具，具有密目绝户、大小通捕的特点，会严重破坏近海鱼虾、贝类、幼体资源，对海域生态链造成毁灭性破坏，是本次休渔整治的重点打击对象。
4: 海域生态不容破坏，非法捕捞绝不姑息，公安机关对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持零容忍态度，坚决严厉打击，凡是地笼等禁用渔具、作案工具，一经查获全部依法追缴，相关行为人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部门持续深化渔警联动执法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执法资源，重拳震慑各类涉渔违法犯罪行为，同时通过现场执法、公开处置、案例警示的方式，全方位提升辖区渔民群众法治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坚决杜绝休渔期偷捕、私捕、违规布设禁用渔具等行为。
5: 本次市县两级海洋渔业部门联合市公安局开展海上清网行动，全面清理偷捕人员私设的违规网具，做到我市海域内片网不留，各级部门压实监管责任，紧盯重点海域，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以零容忍态度严查偷捕行为，切实筑牢伏季休渔监管防线。
2: 连日来，盘锦市持续高温，同时正值主汛期，华润燃气盘锦国华公司巡线班组全员在岗，顶着高温穿梭城市街巷，逐段排查燃气设施，用脚步守护群众用气安全。
6: 这里是兴隆台区兴牛街南侧螃蟹沟的一处跨河燃气管线。那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接近正午时分了，而且处于伏期，天气非常的炎热。我身后的燃气巡检员们正在进行燃气管网的巡检作业。
7: 临近中午，路面热气蒸腾，在城区主次干道、居民小区、沿河绿化带，国华燃气的巡线人员背着全套检测工具，开启一天的管网巡检工作。汛期雨水会软化管线周边土壤，高温又加速阀门管道老化，哪怕一丝微小渗漏都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整条城市燃气管网容不得一处盲区。

0: 用着燃气就更能安心一些，所以这份工作我们觉得更值得。
1: 像王凤天这样的巡检员，在国华燃气巡线班组还有多名。高温汛期期间，班组加密每日巡检频次，把沿河管线、老旧小区、施工路段列为重点排查区域，全天分批次不间断巡查，杜绝漏检点位。同时，新型检测设备的投入也大幅提升隐患排查精准度。
2: 我们巡线班组呢，现有巡检人员25人。主要承担兄台区、双台区、高中低压634公里管网的巡检工作。班组配备有无人机、激光甲烷遥距检测仪等检测设备，同时配备了巡检电动自行车、专用巡检车辆，全方位保障燃气管网的安全运行。在防汛工作期间呢，我们班组全体成员坚守岗位，风雨无阻，针对西桥、外环等多处跨河还有沿河管网加强了巡查，提升了巡检频次，全方位排查涉水管网的安全隐患，也全力保障辖区内居民及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用气。
1: 黄色安全帽、反光安全背心成为夏日街头最朴实的风景线，一整天数万步的巡检路程，数不清的阀门、管道检测。巡线人以不间断的坚守，对冲高温与汛期带来的双重安全风险，一滴一滴汗水守护千家万户平稳烟火，他们是城市看不见的燃气安全守护者。
3: 进入主汛期以来，由朝阳市退役军人组成的专业防汛力量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主动担当，自发行动，组织队员在大凌河水域沿岸开展24小时定点巡逻，持续紧盯河道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平安家园。
4: 为保障队伍各项救援任务有序开展，救援大队的队员们逐一清点各类应急物资，小到口罩、防护手套，大到雨鞋、铁锹等防汛抢险装备，逐项认真盘点，仔细核查，确认无误后规范登记入库，全力夯实后勤保障基础，确保险情来临之时装备能够及时调配，足额到位，为队员冲锋一线开展抢险救援筑牢坚实后盾。
5: 联勤保障主要是承担我们全队的物资、医疗、运输、油料、营房等后勤保障任务，为了救援大队的战斗力提供坚强的支撑。
4: 连日降雨导致河道水位持续上涨，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队员主动奔赴大凌河沿岸冒雨开展定点巡逻工作，大家沿着河岸仔细排查堤防，重点河段隐患，密切留意水情变化，及时防范各类险情，全力守护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实行24小时全天候在岗备勤，队员沿河道分段定点巡逻排查堤坝防隐患，遇河水暴涨、人员被困等险情快速出击，全力开展水域救援、群众转移工作。
4: 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自2022年组建以来，先后在建平县、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等地成立3支救援分队，现有队员3000余人，队伍以退役军人骨干为核心，秉持军人作风，从严管理，常态化开展山地搜救、水域救援、急救处置、无人机实操等专业训练，先后多次配合公安、消防、应急等职能部门开展各类抢险任务。
7: 我们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将始终以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核心职责，为共建平安朝阳、守护美好家园贡献全部力量。
3: 日前，锦州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锦州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8: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 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

0: 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示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1: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0: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2: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0: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3: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0: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锦州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4: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5: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盘锦市分类盘活城市沉睡资产，让曾经的包袱变身发展的增量。
1: 辽宁女孩石以诺在外地景区抢麦宣传赞美家乡，视频火遍全网。今天我们通过镜头感受她的滚烫乡情。
0: 群山消暑，溪流送爽，辽宁处处绿水青山，吸引外地游客消夏避暑。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奋战三季度，冲刺四季度，辽宁要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时间紧，任务重，怎样把有利条件转化为发展增量？怎样让一项项部署真正落地？今天的深一度，我们共同关注。
2: 当我们把2026年的日历铺开，现在时间已经走到了下半程。省委13届11次全会刚刚闭幕，全会提出要强化穿透式分析，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那么什么是穿透式分析？它就像是给经济运行做一次 CT， 透过表面现象一层层看清实际情况和趋势变化。只有把真问题看清楚，把深层次原因找准确，解决问题才能更有针对性。
3: 精准发力，首先要稳住经济基本盘。辽宁当前拥有多重有利条件，全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活力不断增强，稳增长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但是将有利条件转化为增长动力，仍要落实到行业、企业和项目上。省委全会提出，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狠抓项目建设，释放消费潜力，稳住工业大盘，扩大外贸出口，突出抓好支撑性行业、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
4: 这几项工作不是孤立的任务清单，而是一个相互支撑、循环。

0: 盘联动的有机整体，稳住大盘是压舱石，狠抓项目是牛鼻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是主引擎，释放消费潜力是稳定器，扩大外贸出口是助推器，短期靠投资和工业稳住大盘，中期靠项目和消费积蓄动能，长期靠创新和开放赢得未来。省委全会的部署体现了系统思维和战略定力，一定会推动辽宁经济再上新台阶。
1: 稳住经济基本盘，关键要拿出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以工业为例，稳住工业大盘并不意味着守着老路不变，而是要在稳运行中加快转型，让传统设备接入智能系统，让老工艺降低能耗，让原有的产品进入新市场。新动能不只生长在新兴产业里，也可以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中不断涌现。
0: 一方面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装备制造、冶金、石化等传统的优势产业，稳住工业基本盘；另一方面围绕新材料、新能源、集成电路装备、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布局一批标志性的项目，这样既能稳住当前，又能为动能转换积蓄后劲儿。
2: 全会把民生、安全、作风和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调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要守牢安全底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以优良作风保障干事创业，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作风建设上，全会进一步明确，要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切实加强作风建设。
3: 作风会影响民心，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加强作风建设，就是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作风呢是政策的执行接口，经济发展、项目落地、营商环境的改善全靠干部去推动。加强作风建设就是要打通全面振兴当中的这些堵点，确保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能够取得新突破。
2: 每一项工作的质效，既关系全年目标能否完成，也将成为辽宁未来五年发展的现实基础。我们相信，随着一项项部署落地见效，一个个真问题加快解决，辽宁定能以实干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本台报道。
4: 8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东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牢记殷殷嘱托，深化改革创新，奋力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王新伟来到学校创新创业学院查看成果展示，与机器人创新团队成员交流，希望东北大学厚植创新创业生态，用好国家级重创空间、创业示范园等载体平台，健全校校、校企、校地、校所协调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成果本地转化，不断擦亮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双创品牌。在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全国重点实验室，王新伟详细了解最新科研成果及转化应用等情况，勉励实验室加强基础研究和国家级重点项目研发，产出更多原创性科研成果。依托重大工程实践积累，发明专利资源，优化成果转化管理体制机制，更好赋能钢铁、有色、高端装备等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更多工业智能领域新质生产力。调研期间，王新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东北大学双一流建设情况介绍，充分肯定学校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他希望东北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坚持教育英才办学宗旨，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在全省高等教育中更好发挥龙头作用。要着力培养堪当大任的一流人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完善本研贯通、科教融会育人模式，用好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紧

0: 透2-1-1产业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地联动、校企协同，引导学生把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与辽宁全面振兴同频共振。要着力构建特色鲜明的一流学科体系，一体推进强峰拓面补短，推动工业智能、低碳冶金等优势领域从行业领先向世界顶尖跃升，加强学科梯队建设，前瞻布局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要着力打造引领服务振兴发展的一流创新成果，坚持四个面向，建强用好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高能级平台，积极融入辽宁实验室体系，建好深部金属矿智能开采与装备协同创新联盟，搭建高等学校加科研院所加龙头企业加专业服务机构协同创新体系，聚焦高端装备、新材料、工业软件、绿色低碳等国家急需和辽宁重点产业领域，强化有组织科研，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积极参与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建设，优化重塑大学科技园，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辽落地转化。要着力完善科学高校的一流治理体系，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以人工智能加驱动管理模式、教学方式、科研范式系统重塑。要着力拓展面向全球的一流办学格局，强化国际科研合作，促进人才双向流动，更好服务对外开放大局。王新伟表示，省政府将认真落实省委13届11次全会部署，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完善配套政策，加强对接服务，统筹资金资源，做好人才保障，提供场景空间，全力支持东北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本台报道。
1: 今年以来，盘锦市锚定历史遗留城市旧账精准破局，分类盘活沉睡资产，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让一个个搁置多年的包袱变身惠民生、促发展的增量。
2: 猴子药，我到这大餐爱吃啥，咱们就是多给他打。
3: 中午时分，在辽河康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忙着为老人们分发午餐。热气腾腾的饭菜，井然有序的场景，很难让人将这里与一座搁置十余年的烂尾楼联系在一起。2012年，原项目因资金链断裂停工，上亿元资产一闲置就是十余年。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理念，盘锦没有一拆了之，而是紧扣区域养老服务缺口，敲定了业态转型的盘活方向。
4: 国家发展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然后我们双台区政府呢也是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想发展这个养老产业。因为这个项目的建设的支出呢是用于公寓项目，这个性质在调的过程中涉及到行政审批许可的一个变更。
3: 盘锦市自然资源局专班攻坚，依法理顺产权，调整规划功能，让这座沉睡十余年的建筑变身拥有3000张床位的综合康养中心，并逐步延伸产业链条。
5: 通过家政在辅居住赁，在旅居这个养老，我们就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把我们的闲置资产又盘活了，又解决了这个我们这个老人高质量服务的问题，
6: 感觉到特别温馨，不像是养老院，就像自己家一样啊，在一起可唠唠嗑、说话、唱歌，还可以打点麻将，活动活动。
3: 啃下这根硬骨头后，盘锦市把一项目一策的盘活经验快速复制推广。大巴区原嘉凯精化厂区5.4万平方米土地荒废多年，当地厘清产权债务，主动对接河蟹深加工项目，通过司法拍卖完成资产交接，不新增一寸建设用地就撬动了河蟹全产业链升级。
7: 取得土地使用许可，为我们企业节省了建设时间，我们企业提前2年去投产。
8: 我们呢，坚持优先审议一案一策的解决路径，给闲置资产呢变成提供合法的规划依据。我们探索了呢司法拍卖加规划护航、属性转换加官方联动的模式，全程协调解决呢规划调整、土地分割、产权过户等这些堵点难点问题，将审批时间呢大大的压缩。
9: 这里是红海滩体育场，大家看我身后的亲子游乐区，很多家长在下班之后

0: 都带着孩子在这儿健身游玩。今年呢，作为盘锦15件民生实事之一，场馆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升级改造，打造出了这个兼顾大型赛事、全民健身和文旅消费于一体的新场景。
1: 那我们重新对整体的建筑物还有里面的功能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检测，包括对所有看台区域进行了一个加固。
2: 球比赛让我们整体的人流量就能带起来，包括盘锦的各大网红也都来给我们做推广，啊，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3: 不贪一时险绩，深耕长久民生，盘锦市用制度创新将一笔笔城市旧账转化为养老、产业、文体的现实供给，也为存量资产盘活。
4: 交流会在朝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安排全省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红色场馆提质升级工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会议并讲话。自2025年省级文博专项政策及补充措施出台以来，全省14市均配套实施方案，并确定32家市级改革试点，多地博物馆推行暑期、节假日、周一不休馆延时开放。今年上半年，全省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1866.5万人次。辽宁博物馆文创联盟吸纳140余家经营主体，上半年全省博物馆文创总收入8772.4万元。差异化绩效激励政策全面落地，有效调动从业人员积极性。原创展览、数字化展厅建设多点突破，一批原创展览长效开放机制，扩面推广绩效激励政策，实施精品供给与 IP 培育工程，做强文创联盟，补齐产业链短板，完善大馆带小馆帮扶机制，加大文创策划、数字运营紧缺人才引进培育力度，各级宣传文旅建设文化强省，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持久文化动力。本台报道。
5: 8月3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全力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要持续抬高工作标杆，着力破解难点堵点，紧盯重大任务一抓到底，以高水平政法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全省政法单位要持续加强新时代政法宣传舆论工作，用心讲好辽宁政法故事，要加快培育中国特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积极打造东北亚国际商事仲裁优选地。省法院院长参加会议。本台报道。8月4号，省委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中共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上来，引导广大成员坚定推动辽宁振兴发展的信心决心，积极履职尽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省领导郑斌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6: 这几天，辽宁女孩石以诺在外地景区脱口喊出辽宁文旅宣传口号的视频火遍全网，她也被网友调侃成最强野生宣传员。今天我们找到了这位刷屏全网的辽宁姑娘。
7: 来自哪里？
8: 辽宁。
7: 辽宁，山水有情。
8: 辽宁女生，欢迎来到大外星。
4: 网友镜头里的石以诺大方利落，举着话筒底气十足，但面对着记者，19岁的她安静腼腆，完全是两种模样。
9: 依据你的性格，好像不太能喊出来那句话。
10: 该扭捏的时候扭捏，该就是大方的时候。

0: 大方。所以说，辽宁文旅的口号就是触碰你该释放的那个点。
1: 对对对，毕竟我们东北人血脉里面还是有那种非常热情豪爽，因为现在就是社牛的那种性格带的。既然都提到了我的加强口号，我血脉觉醒了，我就觉得尤其是在我说完就是天辽地宁之后，反馈就非常的热烈了，才让我就是想到就是抢话筒并且喊出大美沈阳的这一个也是契机吧。
2: 脱口而出看似即兴，实则是日积月累的认同与眷恋。优美的文旅口号传遍全国，而辽宁也给每一位慕名而来的游客以不虚此行的回应。
1: 如果说当时在台上的不是我喊出了我们辽宁的口号，我也会在台下真挚的就是为他鼓掌和呐喊。辽宁的历史底蕴是非常丰富的，辽宁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我们自己的心是一起的，是爱家乡的，别人就会来爱我们的家乡。
2: 而家乡也接住了石以诺滚烫的热爱，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为石以诺颁发了沈阳文旅推荐官证书。
3: 继续宣传沈阳，宣传辽宁啊，宣传东北，
4: 保证完成任务。
3: 好，
1: 之前的沈阳文旅推荐官可能是挺遥远的，不过因为有我这一次的就是先例嘛，也会让我觉得说都有把我们普通人热爱家乡的心看见然后接住。我们每个人都是家乡的宣传推荐官，
2: 无论哪种身份，身在何方，辽宁人总会以最真诚、最热烈、最坦荡的姿态夸赞家乡。镜头前，石以诺为我们再次展现。
4: 有人给你抢话筒，不对，话筒了。
1: 对，我这回要更加放肆的宣传。
2: 本台报道。
5: 看得出来，石以诺本来是一个内向腼腆的女孩，因为心怀家乡，所以展现出自信大方。没有剧本，没有采样的家乡情怀有了完美的归宿，也告诉了更多人，推荐家乡没有门槛，人人可为，处处可推。辽宁的好不只是风景，更多的辽宁人可以大胆喊麦，嘹亮发声。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来到大美辽宁。尤其是暑伏热浪中，辽宁大地更是消夏避暑的最佳选择。这里群山环绕，溪流送爽，下面就给您推荐几处来辽宁避暑的好去处。连日来骄阳似火，本溪环仁枫林谷森林公园里平均气温却只有20摄氏度左右，这里森林覆盖率达 98.75%，层层林木阻隔了滚滚暑气。在这个天然氧吧里，游客可顺着步道享受溪水的清凉，也可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山林间，游客徜徉其间，尽享盛夏舒爽，大家乘船探幽，夏日燥热一扫而空。亿万年地质奇观钟乳石，千姿百态，令人叹为观止。
6: 哎呀，外边就跟大钟笼似的，里边吧特别凉爽
7: 啊，挺凉快，这边很舒服。
8: 钟乳石都很好看，然后还有各种彩色灯光，就是特别值得来
9: 打造溶洞避暑、山林休闲、山野游乐等多元避暑文旅项目，让山水风光变身沉浸式暑期消费新场景。
2: 在鞍山，千山景区绵延的群山形成天然屏障，与市区形成近5度的温差，山林间清风送爽，游客可登山、可观泉、可野餐，还可以在指定区域挂吊床小憩。
10: 那边有山有水的，哪都挺凉快的，特别适合夏天来玩。
2: 碧水之上也是避暑的好去处，在葫芦岛，长城脚下的永安峡谷群山环抱，这里的漂流项目吸引大量游客，感受山野清凉。本台综合报道。
11: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98亿元，同比增长16.8%，其中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五百。

0: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5.4倍。今年上半年，省市场监管部门推进首批质量强链项目，精准开展241个质量攻关，打通质量堵点424个。同时，与东北超 IP 联名，贯通品牌评定、线上传播、高端展示、跨界联名全链条，擦亮辽宁优品金名片。记者从大连市教育局获悉，大连市4.38万名学前一年在园儿童已全部享受保教费减免政策。上半年共完成7所公办园改扩建，47所公办园增加1140个托位，培训农村幼儿园教师5058人次。沈阳市近日推出3日精品文旅动线，融合历史厚重感与城市烟火气，串联起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小河沿早市、方城胡同等点位，推动区域客源互送、资源共享。本台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2: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七。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大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
4: 但是家里死，真的第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

0: 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点，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等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
0: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
3: 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4: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财政和推动。
3: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5: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
3: 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

0: 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紧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
0: 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

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17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 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 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 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 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 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 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

0: 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两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帮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
2: 看今日潮汐提示，掌握天桥最佳通行时间后，有序检票进入景区。很多家庭型游客边走边玩，沿着滩涂挖沙、捉蟹、石贝，乐享海浪潮涌带来的天然乐趣。也有一部分游客选择搭船渡海，用最为
3: 这个是特别神奇，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景观啊。然后我们在晚上昨天晚上的时候特意从网上做了一下攻略，然后就是大概带我们的家人，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锦州的笔架山。
2: 与笔架山景区毗邻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游客们最为吸引游客的打卡点位。伴随着动感澎湃的音乐，水浪一波又一波的袭来，游客在浪潮奔涌间尽情释放夏日激情与活力。
4: 这个夏天，锦州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的演艺和活动全面升级。比如我们有大
2: 型笔架山景区仅5公里的白沙湾浴场，同样是游客亲水避暑的宝藏圣地。这里沙软潮平，特别是520-13号渔船伫立海岸，已经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标志性点位。不少游客在此留下滨海夏日的专属服务，持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不断将夏日凉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热流量。
1: 8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深刻阐述了发展实体经济、未来产业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重大意义，对做好有关业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主要精神，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源头治理，营造诚实守信、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会议传达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省政府项目建设专题会议和在锦州召开的投资项目谋划推进与金融支持会议精神，强调要聚力区域，要加快项目建设，提升招商质效，拓宽融资渠道，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

0: 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要练就风起于清平之末的洞察力，强化班子内部的协同配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环境。会议听取了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2026年上半年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履行一岗双责责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要强化高温天气下的安全生产管控，切实保障户外一线劳动者健康安全，以扎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
1: 8月4号，市政协联合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开展为一线工人送清凉暖心慰问活动，为坚守在施工一线的工人们送去关怀与良意。
0: 本次慰问活动聚焦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施工现场，该工程是重点民生工程，众多施工人员不惧高温，坚守岗位，抢抓施工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用辛勤汗水助力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默默为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活动现场，市政协委员和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工作人员将清凉物资逐一送到每一位施工人员手中，叮嘱大家在高温作业期间务必做好防暑措施，牢固树立安全施工理念，平衡好施工进度、工程质量与个人健康三者的关系，在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建设任务的同时，切实守护好自身身体健康，与现场做
2: 公园莲花广场启幕，市群众艺术馆、市评剧团、市京剧团、市歌舞团、市杂技团等演出单位联袂出场，为广大游客献上了一台精彩的开幕式演出。
0: 本次活动以扶阳成俗、古韵留香为主题，含纳多元文化展演矩阵，摇滚之夜、乌兰木齐、戏曲展演、啤酒之夜等专场活动将轮番上演，线上云端畅游盛会，线下现场乐享烟火，舌尖上的饕餮盛宴邂逅独特的辽西民族风情，带领广大市民游客共赴一场不一样的扶阳之约。伏天品羊汤，岁岁闹金，农文商体旅深度融合的城市盛会，不断擦亮千年国寺、宝藏小城的城市名片。扶阳民俗活动早已成为一线最具辨识度、最有烟火气、最有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名片。
1: 在太和区营盘街道东太平社区，75岁老党员徐任与担当。
3: 徐文斌是一名退伍军人，退休后他主动投身社区建设，成为一名身穿红马甲的社区党员志愿者。东太平社区老旧小区集中，辖区滨河路带状公园是老年居民休闲健身的主要场所。受长期风吹日晒影响，园内休闲长椅老旧破损，既有碍辖区环境风貌，更存在安全隐患。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自2019年起开启了长达7年的公益修缮之路。他自掏腰包购置油漆、毛刷及维修工具，经常到公园巡查、粉刷和修补破损长椅，并制作温馨提示牌，细致周到地守护群众安全，为居民营造干净舒适的休闲环境。
4: 我是经常在这嘎遛弯，看徐师傅搁这嘎这刷这个漆啥的话，环境都变好了，完了我们这走道的心情也都特别舒畅。
3: 多年来，从社区党课宣讲到城市文明建设，从志愿服务到关爱青少年，处处可见徐文斌热忱忙碌的身影。服务群众不分大小，只要群众需要，党员就该挺身而出，主动作为。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徐文斌的为民初心。平日里，他主动担当，冲锋在前，积极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街巷卫生清理，持续为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贡献力量。
5: 新时代的红色传承，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坚守，默默无闻的奉献。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将始终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传统。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余热，扎根社区，服务邻里，以点滴小事践行党员初心。
3: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

0: 眼前的景象，犹如一场梦。徐闻斌持之以恒的无私奉献，潜移默化感染着身边人，带动辖区更多党员群众投身到共建美好家园的行列中。眼下正值三伏酷暑，很多市民纷纷寻找就近避暑休闲的好去处。北浦多山植被繁茂，林荫连片，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造就天然清凉环境。
1: 凭借宜人温度与秀丽风光，成为市民徒步散心、消暑纳凉的热门打卡地。
2: 踏入北浦特山景区，成片林木层层交错，铺就绵延不绝的树荫，山间步道曲径通幽。相较于城区闷热环境，山林间凉风萦绕，有效隔绝高温，每日都有大批市民结伴漫步山间步道，一边沐浴林间清风，一边观赏山野风光。 在家门口就能躲开三伏燥热，
1: 我经常上山走一走，一边纳凉一边锻炼身体，觉得很舒心。满眼绿意，隔绝灼热日光，林间鸟鸣声声，清风相伴。对锦州本地人来说，北浦沱山早已不只是一处旅游景区，更是日常休闲放松的花园。早晚时段都能见到上山休闲的市民身影，依托优质山林资源。
3: 北浦沱山已然成为锦州极具特色的夏日纳凉胜地。7月28号，国塔区京业街道万城社区联合国塔区团委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专题普法宣传活动，切实将法律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4: 宣讲中，主讲律师贴合居民日常生活，围绕婚姻关系界定、夫妻财产划分。 子女抚养、反家暴维权、遗产继承等群众高频关注问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拆解法律条文，细致讲解婚姻家庭中的法律误区与维权途径，内容实用接地气，让居民轻松学法懂法。同时，主讲律师还倡导辖区居民主动学习婚姻家庭法律知识，树立文明婚恋观、家庭观，自觉遵法守法。
5: 理性处理家庭矛盾，积极传承优良家风，共建和谐家庭、和谐社区。
6: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课程的讲解和分享，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到婚姻家庭篇的相关法律内容，在今后处理自己家庭事务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解决自己的小事情，维护社会的大和谐。
3: 此次普法活动精准对接居民需求。
7: 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婚姻家庭法治意识和自我维权能力，营造和谐文明法治的社区氛围。
8: 以前我觉得这些法律特别枯燥难懂，但是今天我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些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前在只能在课本上学习到，然后今天在现实中也接触到了。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三，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
1: 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口才5，
5: 一个学历7，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府，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那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那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4号的12点到5号的8点，市区黑山、北镇、临海晴有时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易县晴有时多云，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5号的8点到6号的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同时呢，还有一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4号的10点，也就是今天中午上午的十点到5号的10点之间，咱们锦州市区以及所属的各县最高气温可能将会升高到37摄氏度以上。所以也提醒大家要减少这个户外的活动和作业，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也要注意防范火灾。
0: 好了，那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接了一个咱们这个观众打电话，说这个土地方面的一个纠纷问题。这个昨天是我和宏宇共同上的节目，那今天和孟岩简单跟孟岩说一下哈。这个土地纠纷呢，就是他们家原来是6口人，然后呢6口人的这个应该说是口粮田吧，

0: 然后现在呢，他这个六口人的地呢，都归一个人来种了。那从家里边的其他的人也想把这个耕地，这口粮田要回来，自己来耕种。那对于这个事儿呢，已经好多年了，一直没有解决。包括呢，他反映完了之后呢，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比如镇里边呢，也帮着去联系联系。但是这个事情还是没有最终解决。我们这样，先把这个听众的电话接进来，我们听听韩先生是怎么说的，再把这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1: 好，
0: 之后呢，我们再来接进一个律师的电话，给他出出主意，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咱们先来接听一下韩先生的电话。
0: 好嘞，你好，韩先生。
1: 你好，在吗，韩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韩先生。刚才呢，我说的话您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0: 听到了，那您再给简单介绍一下你家里的情况，好不好？
2: 啊，那个呀，咱这地呀。是六口人地，六口人地呢，这些年呢，我往回要呢，说的就是我这里吧，有我地，有我妹子地，我妹子和我这地吧，就多少年前，12年以前，这个就确权没下来之前，12年之前咱就要，但是家里不给，从这六个人地都谁地呢？我妈、我爸、我姐。我妹子和我兄弟，我们六个人，但是现在这地呢，都谁种呢？我姐和我兄弟种的，这地，但是呢，这回呢，就今年3月份前后吧，3月中旬好像前后，就去年我妈母俩就急拉着上乡里村里，信访。找完了后人啊，这也推不开了，这完就给咱办这事儿。村里呢给做的合同，和南边协商，这地方给邀出来了，邀出来合同给做了，但是这个协商呢，那时候他都同意了，南头就是他种地的人同意了，但是一看做合同了，邀地了，做合同了，他又不干了，但是不干了呢，这个。这摊出这规这方案都是摊出来的，但是，人家必定人家村上和乡里人得说执，他得执行啊，必定人有人地，你种这些年人家地，就把这事儿就给做了，这个办了，办了呢，等着他合同给咱写完了，但是咱这合同写完他没那个那啥，没确权现在，村里头乡里头。都给盖妥了，切合了，但是呢，这完了后边邀完地，邀地时候呢，他就走了，就来气走了。在这之前呢，他出过这所有咱要地的方案啥的，全是他们给出，他们说啥样就是啥样，说多少回，说咱这头一说，他说出的方案咱同意了，咱一同意他就反悔。咱一同意他就反悔。后边这没招了，咱就上信访了嘛。信访完了，这上班往下找，真找，这给咱做合同了。做合同邀完了，村上给证实完了，哪儿盯哪儿，哪儿到哪儿是咱地，完邀去了，证实了，完了他就不承认了，他不行，你说分就分着的啊，我不同意，那不分。他不分的这里是有啥原因呢？就想白种咱地，白霸占咱这些地，这咱这个三个人地。咱这三个人地，他这要是租金这一年，也得好几千块钱。因为咱这地不多，这个经济田，咱这边种蔬菜的，咱这桥西这边太和桥西，新民这儿。就真的，他就住霸占，这要不给咱就下这货吧，就属于搞破坏。您就占住这一条，咱就不管货去，撂地下人家不给你疼，人不给你，没招吗？这个完，这大后雨给分了吗？分了。这回确实了，村上去人证实了，这块地往北是我们的，这嘎地往南是他们的三个人的，真的。分完了吧，当时啊，咱呢，自个儿啊，我自个儿啊，就留个心眼儿，就当时啊，他邀地时啊，对话啥的，我就搁手机录下来了。

0: 当时我还说了，我说这地呀、啊，今儿个不正实了吗？都摇完了，正实了，没种的地就别种了，种的地，这茬菜叫你下来，下来完了你就别种了，这属于是我的地了。啊，我不同意，这不是您地，他就人家就这说，哪是你的？这我不正实，我不签字，他不同意就不是您地。就这始终就这憋着我，完就震的，完了那开春吧，四月前后吧，就是四月清明前后吧，清明前后，我妈我们俩就下地种玉米去了，种完了，种有一天呢种半道啊，这样我爸和我兄弟就去了，我爸给我打了，完了这不叫我们种了，完了这苞米儿。头天打完，隔几天完，我们又种去了。我们得先，刚开始呢，我先上派出所先报的案。我说我呀，先上派出所先预报备一下子。我明儿我种地去，他那项羽他不叫我种。到时候呢，我给你打电话呀，你接点的，我就报警。为啥？这是我的地了，不摇完了吗？村上，这呢，完给我们打了，打完了这也报警了，就也不了了。不了而知了，
1: 嗯，
0: 完了就是苞米都出来了，完他搁车给我们翻了，翻了完摊种上了，隔些日子，
1: 嗯，
0: 种上了，我妈一来一瞅，他给我那翻了，摊种上了，我们又给他那霍霍了，
1: 嗯，
0: 就真的，霍完了后人谁也没落下不，完了的印着他那棚上有棚啊，那时也跟他说了，您这种上的。叫你下来，下茬你就别种了，没种的就别种了，种那个叫你收割下来，就这样。他今儿种点，明儿种点，一点点把后边那印子他都种完了，那一个印子上菜里全种了。这呢，完我妈就买点药，给他那打上药了，都给烧死了。这一来二去的话，这不就结仇了吗？今年他也没种上，我们也没种上。就真的，完了这没招啊，他不给腾地呀、啊。我说这咋整啊？这玩意儿就卖这派出所啊，也介入了，这乡里街道都介入了，都给串了调解了，他调解不了啊。人家说人那个印子有支出，
1: 嗯，
0: 盖那印子有印子有支出，他有支出，朝那页就叫我们给。掏那个支出钱，掏赔头那意思。
1: 嗯，
0: 完我们跟他说，我跟他说和我妈，我们跟他说，这个地你是强行占我们地，这个地收入你们收了，我们又没收你地租子，你又没给我们钱，我给你包什么损失？这些年我的地你种都没给我损失，这回你们得给我损失，就这么的。都僵在这儿了，僵这儿了呢，是这上一帮人连村里这乡里街道上这调解，完了呢，我们说呢，不跟你调解了，你说跟你调解这有好几年了，丁麦这一拖再拖，说了不算，一看我们同意了，完就变卦就不行，我说后人也我说谁调解也不跟他调解了。他要能告他就告去，不行我们起诉自个儿。
1: 嗯，
0: 后边他今年这一年地他不没种上吗？
1: 嗯，
0: 但是人家没说起诉，但是咱听说人家别人要起诉了。
1: 嗯，
0: 他起诉咱。
1: 嗯，
0: 说要这地，这要损失，要赔偿。
1: 嗯，
0: 就这么的，完了我说那没招，我说得了，我求求咱那个，这个咱锦州市转山文这媒体啥的吧。
1: 嗯。
0: 我真的，我这一问豆包，
1: 嗯，
0: 跟您这就说出来了，完告诉我，完我就给您打电话，就真的，就这个意思。
1: 嗯，那这样，韩先生哈，您这这个情况的介绍已经很清晰了哈，很清楚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再有几个问题啊，想简单再问一下您，因为我们呢找了一个律师会帮您解答一个这个事儿，然后我们聊得详细一点呢，律师也能更了解一些相关的这个情况。您家这个地的话，这六口人地的话，涉及是多少亩一共？
0: 地多少啊？一个人是五分八。
1: 嗯。
0: 一口人是五分。

0: 吧，
1: 嗯，
0: 六口人
1: 啊，六口人，
0: 啊，
1: 一共是三亩多地啊，不到三亩半是吧？
0: 对，
1: 嗯，
0: 三亩半左右吧，那啥
1: 三亩半地。然后
0: 呀，啊。
1: 您家这个六口人这个地确权的话了之后呢，确权证的话是确定的是一个确权证，还是确了六个确权证？
0: 那个就是确权证吧，那红本儿吧，现在咱看不着，在他手呢，在我爸他手呢。但是那个底下那个老台账，老台账都有咱名，都有咱名。
1: 你说老台账就是村里的老台账是吧？
0: 对，现在我这嘎有这个副本，他都有咱名。
1: 然后您家这个六口人的这个地就三亩多地，这个六口人都占这个地的一部分，啊，而且这个事情的话比较明晰，村里边的这个村领导啊，这个村民呢都可以给你们做主，啊，作证这个是不是？
0: 对呀，现在咱就他给咱要地干啥的，证实是上那证实哪儿盯哪儿，要地去，咱都有这录像的，当时咱录下来了，就搁手机。
1: 那现在的话，您刚才说了这个地的话是六口人的地，现在是两个人在种。
0: 对，这里俩人吧，这个我姐老大，她那种的年头最长，她是分地那时候她就种，但是我兄弟种有20来年，十七八年，但是就在这期间，他们种咱的要的地，他就不给。为啥说呢？那时候在家，就老爷子一手遮天。要是咱要说了算，这地咱自个儿早就要出来了，人
1: 那
0: 家
1: 您，
0: 不给拿合同，你啥也找不着，你就要不出来。人家不开口，人不答应你这地你要不出去，
1: 昨天
0: 就
1: 呢，
0: 他
1: 您
0: 就拿这
1: 说，
0: 个憋着咱。
1: 昨天呢，您在节目里说这个，您的父亲母亲已经分开了，是吧？分
0: 但
1: 开了。
0: 完，我父亲和我母亲头2年多离的婚，
1: 啊，离婚了。
0: 头6年不7年，我妈出去的，就给我妈打出去了，打出去完了，头2年多，完了把婚离了，
1: 然后这
0: 完了
1: 个
0: 这
1: 您，
0: 二年多吧，这个地我妈要这地她也不给，
1: 我
0: 就
1: 听
0: 离
1: 明
0: 完
1: 白
0: 婚
1: 了，
0: 了，我妈要这地她也不给。
1: 听明白了，韩先生，就是您母亲现在跟您住呢，是不是？跟您
0: 对，
1: 在一
0: 我妈
1: 起，
0: 在外租房子住呢。
1: 在外租房子，然后这个您父亲是和您兄弟在一起，
0: 对，
1: 那您和您父亲的话和您兄弟，他们应该在村里住呢，是不是？
0: 对，
1: 那
0: 他那嘎有房子，
1: 您和您母亲的话还在这个村里住吗？
0: 我母亲，她离咱在城里租房住呢，
1: 您在哪儿住？
0: 我在新民。
1: 你也在这村里住呢，是吧？
0: 啊，对，我还在我这村里，我这嘎一块地，我在地里住呢。
1: 那也就是除了这个你们六口人共同拥有的这个地之外，然后您自己家里还有其他的地，是吧？
0: 还有那就是后补人口，1999年呢，1999年后补人口，我媳妇儿和我儿子他后补人口，还有一块地。
1: 那您说这个三亩半这个地的话，它现在是种蔬菜，也就是扣大棚。这期间的话，您地得往里边投钱了，是这意思吧？
0: 对，他不盖印的，他不花钱了吗？
1: 那，
0: 但是他盖印的时候，咱说了也不算呢，咱不叫人盖的话，人也不听啊，人也不算呢。咱说了人也不听啊，咱地要不来，他也没跟咱说，
1: 现在你想把这块地要回来一半的话，那你弟弟说这个要回一半去，必须得需要你把之前他投的钱给人补上，是这意思吗？
0: 不是说补上人就说了，说人花7万块钱、几万块钱的支出建这房，说花7万，
1: 花七
0: 但
1: 万块钱
0: 是
1: 支
0: 完了
1: 出，然后让您出多少钱呢？
0: 但是他没说。但是那时村乡里头，乡里和街道，他来人家那他们说的，说这个人那个人家了解上，人家付出了，他付出了，跟我没关系，因为他这属于强占我地，他付出的，但是他的效益收益他自个儿存下来了，对吧？种我地，我没朝要地租，他也没给我地租了，是吧？我凭什么我说给他掏赔偿呢？要不然他要不叫咱掏赔偿的话，他说不出，他不能说出就这些东西来，是吧？他不还有那意思说叫咱掏地租的，掏那个支出，完了叫村上乡里这街道人给调解嘛。完我说我们不会跟他调解，因为啥说他们种着我的地，我跟他调解啥？我不该他也不欠他的。

0: 这么的，就这种情况。
1: 就是您现在的话，您的这个诉求的话，就是把这个地要回来，咱自己来种，是吧？
0: 对，
1: 啊、
0: 那个地东西你给我腾出来
1: 啊，
0: 那你那东西我不要
1: 啊，
0: 那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要。
1: 哎，那咱们这个，您找这个信访也好，或者找镇里也好、村里也好，他有没有给你们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地上面建的这个建筑物确实是，这个大棚确实花了多少钱？然后你这块地，干脆你把你这块地再租给他，他给你点租金，有过这种协商吗？
0: 这个原先呢有那话题来的，我
1: 嗯，
0: 说这个就是地要来，这我们也不会租他了。再咋说呢？这话当时就说了，因为啥呢？他这些年了，这些年他做出呢，他不是人的事儿，就不能再和他有一点瓜葛了。他既然他要是那时候他要有一点人味儿，都到不现在的地步。他要说一句人话，他说
1: 那这
0: 可
1: 样，
0: 以也好，
1: 这样，
0: 他
1: 韩先
0: 说
1: 生啊。您这个情况我听清楚了啊，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这个掺杂更多的这个个人情绪，是吧？这个事儿的话呢，我们连线一下呢，咱们这个律师邢律师，看看邢律师会给您怎样的建议，好不好？好的，我们来接电话啊，久等了，邢律师。
0: 没事儿，没事儿，
1: 哎，你好，邢律师，
0: 你好。
1: 这个事儿的话，您看一看，听了这么长时间了，相信您也都了解了，您给这个韩先生点儿这个指导意见好不好？
0: 好，我问了两句话啊，
1: 您说吧。
0: 一个就是，他不说是镇里和村里给那个分配了吗？把地是分配了吧？
2: 对，
0: 他
2: 他那个做个那合同，
0: 做完了，这合同这方面签字啊？
2: 这方没签字，他
0: 没
2: 不
0: 签字，
2: 签呢，
0: 不
2: 人
0: 签。
2: 家不同意，到啥人都说不允许分，我说不允许分的，你
0: 那
2: 自个儿
0: 个我
2: 地
0: 问一
2: 了
0: 下，
2: 啊？
0: 他没签字，镇里和村里咋说的？说这个签不签字就征地了，还是说，没签字不算数啊？
2: 但是这个话咱也不懂得这里这东
0: 给
2: 西，
0: 没给你
2: 但
0: 书面的材料吗？
2: 啊，
0: 给没给你书面的材料啊？
2: 啥书面材料？
0: 镇里给你，村里给你书面的说哪块地是你们的，你自己领种，说
2: 就是
0: 过吗？
2: 他要完地，那上他都有尺寸呢。完了，他去要的就证实的。
0: 啊，现在村里认不？
2: 咱有那录像，咱
0: 我就问你，
2: 啊，
0: 假如说你到村里去问，你说那个哪块是已经分给我的，村里承认这个事儿吧？还是说
2: 承认呢？
0: 能确认这个地就是分给你了？
2: 啊，
0: 现在你这个到电台来诉求，主要想诉求啥呀？说了半天呢。
2: 诉求说啥，咱就啥意思。他现在他那上有棚。那个印着它不然疼，咱上那儿去种的时候就像属于货源，人家不叫咱进的棚，就叫他给咱地腾出来。
0: 好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我想问你，那个你想要谁的地呀？你的，还有你妈的，是吧？
2: 我妈的和我妹子的，
0: 就是你仨一起要，对吧？
2: 对，这要多少年了？就我们这仨人。我妈
0: 这样
2: 呢
0: 吧，
2: 是这二年，就是这6、7年要的。
0: 你那个，家在哪儿住啊？哪
2: 家
0: 户？
2: 在新民。
0: 新民的啊。我跟你简单说两句话，不多说了啊。第一，假如说，刚才你提到的那个镇里或是村里，已经明确的把你们地给分完了，说这个能。某处哪块到哪儿，这就是你们的了。如果是非常明确，那么你们就按照乡里和镇里的这个给你分配这个地的这个结果去主张权利耕种就行了。如果说人乡里和村里面没有明确说当时跟你协商没协商成，过去那个签合没签不算数，那么你就那个协商不了。只有一个途径，他就从起诉开始，还从起诉啊？谁起诉啊？
2: 起诉啊！
0: 对吗？
2: 最早
0: 就是我
2: 啊，
0: 这
2: 最
0: 样。
2: 早我们这要地时候啊，咱起诉人
0: 你
2: 家
0: 听
2: 不
0: 我
2: 给
0: 说
2: 立案。
0: 啊，听我说，就是我刚才不说，如果说乡里和咱这个村里没明确说这地方是给你的，我连你协商没协商成，你下步可以选择两个那个主张你权利的途径。一个上乡里有个土地仲裁，申请仲裁看行不行啊？

0: 这是第一。第二呢，也可以到那个法院去起诉，主张权利，就是往回要你地呗。老百姓话说，
1: 啊，
0: 至于
1: 现
0: 法院
1: 在
0: 咋判，或是和仲裁人咋来，就听人仲裁和法院的呗。
1: 那个是，咱也上咱这个泰和这个仲裁没有？现在咱泰和仲裁说
0: 没有，那起诉去，上法院起诉去。
1: 起诉去吧，过去吧，他没有这个东西时候，这个村上这个法院他不给立案。
0: 你听我
1: 但
0: 讲
1: 是我们啊，
0: 你听我讲啊，你刚才在那个，像这个主持人陈述的时候，你提到了，就是你村里的台账啊，当时记得非常清楚。一共是分你家多少地，每个都有谁的地，将来法院在裁决时是以你的台账为准的，啊，行吧，我就说到这儿了啊，好嘞。
2: 好，谢谢
1: 好，
2: 邢律师。
1: 谢谢啊，
3: 好
0: 再
3: 的，
0: 见
3: 好的，那邢律师，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3: 有什么需要再给您打电话，好吧？
0: 好嘞，
3: 好
0: 再
3: 的，
0: 见。
3: 我们再见啊。那韩先生，您还有什么样的需要补充的，或者是有什么样，还有一些什么疑问吗？
1: 这个他们，我没告诉你们，他们没说起诉，完了是，听别人说他起诉了，他们要起诉咱得做啥准备呀？
3: 他为什么要起诉您呢？他的起诉点在哪儿呢？
1: 就是不同意分呢，不就没听说吗？人家不同意，他们说他不同意，他合理不？
3: 他这个，您按照如果说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陈述的条件的话，我觉得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首先，在村里边可以给你作证，村里边还有台账，都可以证明呢，这有一半的地呢是属于您、属于您的妹妹、属于您的母亲的，对吧？你想把。

0: 自己不知道这个起诉材料应该怎么去做，你也可以找一个律师，或者找一找司法，你们司法部门有这个法律援助，可以让他们去指导你去怎么做。人家说了，说你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找一些相应的这个证人，你都给他提供和去找，这个事儿一定能够解决的。
1: 他完了吧？
0: 嗯。
1: 这个我我也听别人说的，说
0: 嗯。
1: 人家起诉了，
0: 嗯。
1: 但是吧，完这个派出所吧和这个村上吧都说了，再等两天，等两天该有结果了。这乡里这儿那儿的，什么司法啥都介入了，这挺关心这事儿也好，是咋想解决啥目的上，这也好。他是说真的，但是咱心里这对打官人咱不太啥明白。就这么的完，我说就想求求你们，就这个的意思。
0: 我明白了，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说，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儿的话，其实挺明晰、挺明了。这么多年了没要回来，我就想把它要回来。但是突然之间，对方说要上法院打官司了，我有点害怕了。这个对方打官司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哪儿做错了呀？是不是我真做错了呀？这万一到法院，那最后的话一审理一判决的话，说我这个不属于我了，该怎么办呢？您是担心的这一点，对不对？
1: 对呀，
0: 这些的话您不必担心。如果按照您之前说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个前置条件的话，这些担心的点呢都是不存在的，啊，而且的话呢，你也可以积极的主动一点，可以联系一下律师，可以到你们这个乡里边的这个司法所去问一问，啊，你说我就这个情况，我可以提供什么什么东西，啊，他如果假如起诉我，我该怎么办？你问一问专业的人士，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些专业的指导。啊，然后呢，再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给我们这个记者打电话，我们记者也可以帮您协调协调，好吗？
1: 就像这个刚才这律师这说这情况，他说过去抬杠上啥都有，是不是？有咱人名，有那啥，但是他总咬着说啊，我不想分，啊，我没签字，我不同意。但是他不同意，那是人家地，你为啥不同意？咱现在我就有点困惑，有点弄不明白，就这个问题，他说的啥意思？
0: 没关系，就是您到这个，法律部门去咨询一下，然后呢，您也可以这个事后给律师打个电话，给我们记者打个电话，我们记者会把刚才律师电话给您，您跟律师在私下里再聊一聊，他指导您一步一步怎么做。
1: 那行，那行，这个完了，那给他的电话你给我发一下是咋说？要不告诉我也行。
0: 他的电话的话，您这个，您把
2: 稍
0: 电话
2: 后，
0: 挂掉之后啊，节目过后我们再记者跟您联系，然后
1: 啊，
0: 告诉
1: 行，
0: 您啊。好
1: 那
0: 的，
1: 太谢谢了
0: 好的，好
1: 谢
0: 的，
1: 谢，
0: 我们再见。
2: 好的，再见。好，接
1: 再
2: 下
1: 见。
2: 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0: 爸，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0: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2: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城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您请讲，有什么问题？
1: 我前几天吧给宝昌那个打的热线电话，他把我接到直播间，也把那个会展中心那个李经理也接到直播间去了。宝昌呢把这些事儿吧，跟我跟那个李经理说的清清楚楚的。我10月15号在会展中心做一个矫健治疗，就是说就像那个。他把那个脚垫是脚刺那给我拿出去了。当时呢我在会展中心吧，他有一个就是招商引进来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江湖医生吧。当时咱就寻思把脚垫拿出来就给点钱就完事了吧。把钱呢当时呢跟他说，就是问他多少钱能治好。他说的，有的脚刺，一根脚刺20块钱，两根40块钱，三根就50块钱。一般的呢，用不多少钱，200-300块钱就治完了，就行了。当时呢，他说完这个，我说那就治吧。治的时候，他给我上点药。我说的疼不疼啊？他说的不疼，那个疼的话呢，也稍微疼点。完就上点药，不一会儿的功夫啊，他就拿一个小刀，把那个这脚就这嘎达，就是好像是也看不准呢，我也害怕呀，就是整开了。整开之后呢，不一会儿吧，他就搁镊子把这个玩意儿拔出去了。拔出去之后呢，拔完了他就查，他说：“哎呀，你这个太多了，180根啊。”按照我们那180根的话吧，1根20块钱，你这180根那得挺多钱呢。我说多少钱呢？完他还没说，他就诱导我，他说你看，他把他手机扒拉开了，他说你看这人啊，治疗的有花7000的，还有花6000的，还有花5000的，你是最少的，那你得3200。哎呀，当时他一说3200，我就有点疑惑。我说那你就少点儿吧，他说不能少。我说一点都不能少的，他说的一丁点不能少。我说20块钱也不能少啊，20块钱也不能少。就这样吧，当时吧我就开完工之前在那个就是手机里头的，我就一冲动，完我就把这钱就付给他了。付给他之后呢，回来走半道我就越寻这事儿越不对劲儿。我说我就做个脚垫治疗，个拔出来那脚刺儿就花3520的。然后呢，我回到家之后吧，我寻思不对，不对之后呢，完我就找他那个那个会展中心的人，会展中心的人吧，就是说宝昌把我们俩都接进去了，宝昌把这些情况都说得清清楚楚，从法律层面。然后呢，那个李经理说的，那我加你个微信嘛，我说你加我微信行，这个钱吧我不多要，你给我3000返回来就行。完了，他说的，那咱俩加微信，加完微信之后吧，他下了直播间之后吧，这个李经理一切推卸责任。他说的，商家，我跟商家说，与我没关系，因为我跟商家跟你沟通。完我跟他说，我说李经理啊，这个事儿吧，商家已经撤柜了，与商家没关系，你主办方呢，就有主办方的责任，你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宝昌不也说了吗，把这些东西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的吗，你为啥这样做？他说那我必须得找商家疏通这事儿，这钱得从商家要，我不管，我不负责任这样事儿。

0: 我说那不对呀，不管是啥情况，从法律上面，你会展中心引进去的人就应该你负全责。他又没有医师从事那个资格证，又没就有个营业执照，他只要是动刀了，从法律层面讲，他就是应该走医疗这块。结果呢，他也没在太和区那个松山那个卫生局备案，就在你家，你招商引资，你来了给我把这个矫正做了，你非法叫价，你要要5000块钱呢，我也不投诉你；你要3520，我肯定要投诉你。他就是来回推卸责任。后来我们俩加完微信之后呢，我把这些事儿吧从法律层面都跟他说了，说完之后呢，他就不理我了。不理我之后呢，我就打卫生局电话，松山区卫生局电话。打卫生局电话吧，一个姓杨的卫生局的一个负责人，他跟我接，他说的这个事儿吧与会展中心没关系，你还得跟那个商家说。我说从法律层面说，他已经撤离了。会展中心有这个责任，我要找会展中心，不管这个钱谁出，你会展中心先垫付这个事儿，是你最后有沟通商家，那我不管，现在你这个钱就得你付给我，我不多要，我就要3000块钱。完那个蔡河区这个松山区的卫生局的人说，那我给你沟通沟通吧，这个事儿呢我也解决不了，解决不了之后呢，后来我又打12345。12345呢，把这个电话吧又接到松山卫生局这个这个姓杨这个，昨天呢他又给我来一个电话，来完电话这个女的说，你盯着找我这事儿有啥用啊，这事儿也不归我管呢，我那为什么那个你找你的目的想干啥，我说我要投诉会展中心，我主要的目的现在。他说的投诉会展中心你干啥呀，我说商家跑路了，我就要投诉会展中心，会展中心有全责对我这事负责任。我说的我现在要求你给我提供会展中心进入这个商家有没有医师资格证。他说你要这有啥用啊，我说我要维权，我要走法律援助。完他把电话就给我撂了，撂完之后他说我给你接我们领导吧，完把电话就撂了。昨天那领导给我来电话了，是锦州市卫健委健康什么委员会，这么一说我还忘了，不是医疗科，他给我整到健康那个那科去了。完那人说那你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投诉会展中心，他没有，他动刀了，他就是属于非法行医。他说的那我再给你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我们也不清楚，你这个投诉吧我们也管不着，你应该找会展中心。我说会展中心解决了不少这些问题，你应该给我提供他进入会展中心的医师资格证、行医资格证，你光有营业执照不行啊，你这属于非法行医。结果这些问题都没得到解决，然后呢现在就是不了了之。现在就是说刚才就是导播又把电话给我接进了，我的诉求目的就是说我投诉会展中心，让会展中心负全责，把3520块钱给我3000块钱就行，完我就不追求任何责任了，是这个事儿。导播，
1: 您刚才说了这个，您是在会展中心去这个会展中心参加活动的时候，然后碰到了会展中心这个招商引资进来的这个商家，这个商家在会展中心有个摊位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您刚才也说了，会展中心有这个摊位之后，把这个摊位租给这个商家，这商家又提供相应的资质，比如说这个医师啊、职业的呀、
0: 啊，
1: 还有这个怎么样这个营业的啦，等等等等，这样有这个资质，对吧？
0: 对。
1: 您现在的话就是希望这会展中心能够把这个责任担起来，然后把这个问题帮你解决，是吗？
0: 对。
1: 那您这个问题出现之后，除了找会展中心、找的这个卫生部门、卫健委之外，这个商家您自己还能找到吗？
0: 我找过一回商家，商家说的，我给你500块钱，你要撤诉。我说我没理他，他给我来一个微信，我没理他。
1: 然后这个商家有自己的实体经营的这个场所吗？
0: 没有，他是流动的那个流动的属于江湖医生嘛。
1: 那他这个营业执照上面不得有一个地址吗？有吗？

0: 我不知道，因为他是都归会展中心管的，会展中心应该接受他这些信息呀。
1: 啊，会展中心告诉您他有营业执照是吧？
0: 不是告诉我，他告诉宝昌说有营业执照，宝昌说的。他有那个从医的那个资格证吗？
1: 嗯、
0: 他没回答。
1: 嗯嗯嗯。
0: 说的必须得具备两条，从医资格证。
1: 嗯 嗯, 嗯。
0: 然后他才能行医呢。行医他还得到行医部门去行医，
1: 嗯、
0: 而且他都必须得到锦州市卫生局还得备案才能行医，你不能在会展中心搞这行医。
1: 嗯。嗯。那您把这些的话和这个卫健委的领导说了之后，他们怎么回答的呢？
0: 他说的这事儿吧，他们管不了，我只能是了解了解情况。我说了解了解情况，我要的是他在会展中心的信息，他的从医资格证，或者是他医师资格证。他既然是这样的话，他行医的话必须得到锦州市报备，卫生局报备。那他进入会展中心就属于非法行医。
1: 嗯，
0: 是这么个事儿。
1: 嗯，那这样那个。您这情况呢，我们听清楚了。然后呢，这样我们会记者会进一步进行沟通，然后呢会找一找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李经理，然后呢听一听他再怎么说，然后再把这个问题捋顺之后，沟通完之后有什么需求有什么需要再给您打电话，我们再进一步了解，好吗？
0: 那好，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我仍然继续。投诉他，再升级投诉他。
1: 嗯嗯，
0: 我要通过法律援助。如果你们是我的那个主心骨，因为媒体吧是力量是大的，靠我个人力量是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我就靠着你们宝昌热线，从平台这个角度、媒体这个角度，把这个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我不多要3520。我追回了3000块钱就算完事儿，我不追求其他一切任何责任。
1: 嗯，
0: 是这个事儿，我就没有更多的诉求，就把会展中心把3500块钱给我就算完事儿。
1: 嗯，好的，那就这样，那就先这样，然后有什么需要再给您打电话好吗？
0: 好，谢谢啊。
1: 嗯，您好的，就这样，我们再见啊。
0: 好，好。
1: 其实刚才呢，这个张女士说了，之前她和宝昌去沟通过这个事儿，那么宝昌呢，把她和经理的电话都接进了直播间，并且呢，经理说这个完事之后呢，会跟她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刚才呢，这个张女士也提到了，说这个李经理，也就是说她所说的是会展中心的李经理，跟她联系了，但是李经理给出的方案并没有达到她预期想要的，那现在呢，她想去投诉这个会展中心，然后并且说出了自己的一些需求，那么会展中心他提到这个李经理，会怎么说？他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解释？我们来接电话，听听李经理怎么说。
2: 咱们来接通一下锦州亚太会展公司的李经理的电话。
1: 你好，李经理。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刚刚你也听到了吧？这张女士。
3: 听到了。
2: 您就这个问题有什么想说的？我们先了解一下。
3: 首先是这样，就是说阿姨在我们这个会展中心搞这个活动啊，可能得到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体验。这个首先我们作为主办方，我们可以向阿姨承认一下错误，做个道歉。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肯定是由我们管理当的这个地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阿姨一直在说她这个花钱花的比较多，然后但是我们的顾客我也进行了沟通。沟通完这个顾客也是明码标价，就是20块钱一根儿，他这个肉刺啊，就是修脚的这个价格，是提前都跟阿姨都是已经沟通好的，并不是说漫天要价，而且就说当时阿姨不也说了吗？3520，然后说20块钱都不便宜，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个价钱都是统一的，就是一根肉刺就20块钱。明码标价的，并不是说那个给阿姨治完之后漫天要价的，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那个客户也说了，就是当时这个价钱如果说要是没商量妥，你可以不做，或者是说就是可能是做完了之后修完之后，如果价钱不合适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当面鼓对面锣，你们两个自己商量一下价钱。因为这个东西吧，我没有权限，就是限制人家这个东西必须是多少钱，然后必须便宜，或者是必须少收钱，我没有这个。

0: 线去说这个顾客，是这样式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就是而且就是出现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也加阿姨微信了，也通过阿姨，我跟阿姨讲了，我说我作为主办方，我说我一手托两家，一个是你的，你是我的这个咱们那个锦州的老百姓，我要替你老百姓负责，另一个呢是我的一个参展商，也是我的顾客，我也要为他负责。所以说呢，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些事情，可能是方便说的或者是不方便说的，通过我们组委会，我只能是一个综合一下，就是解决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而且我这个顾客呢，也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阿姨投诉之后，第一时间就联系阿姨，给阿姨就是说因为阿姨说了嘛，说那个花钱花的比较多了，然后贵了，就是意思想退费，想退点。我这顾客呢，也第一时间安排这个时间跟阿姨沟通，打电话也好，微信也好，然后寻思给阿姨退500块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阿姨是就一直就不同意，
1: 嗯，
0: 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之前我也跟主持人说过，这个东西啊，就是首先参展商他是合规的，他是有营业执照，有这个修脚证的，这个都是有的。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姨修完之后，从之前打电话，包括到今天刚才打电话，我也听到了，阿姨都没有说这个脚给他修不好了，或者是修出有问题了，一直就在说这个消费贵了。你说这消费贵了，这个也不是我定价的，也是顾客他俩之间商量好的明码标价的东西。而且这个我的顾客也说了，说当时阿姨付的钱也是他自己付的，也没有说硬逼着阿姨就这些钱你必须得掏，这些钱不掏这些钱不行或怎么的，他俩都商量完的价格。然后回去之后可能是听了朋友了，或者是谁周边的人谁说了，说这个价格可能是贵了，可能阿姨心里不舒服，这我能理解，因为家里都有老人嘛，可能是说花钱多了什么的。但是我的顾客也在第一时间跟阿姨去沟通，也适当的退给他一部分钱，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阿姨没有提出当时我的顾客给他做这个剪翅剪痦子100多个，他跟他家的叔叔，这个他怎么没提呢？这个人家为啥要免费送给他呢？就行，阿姨在这儿消费的这么多是吧，这个就作为赠送啊，作为那个赠送补偿给阿姨了。
1: 嗯，
0: 是这样式的一个情况。
1: 嗯，那李经理，我问一下哈，这个商家的话是咱们会展中心，会展中心就是咱们搞活动的时候，然后就是按阿姨的话来说叫招商引资，就是咱们招进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用户，所以您用顾客来形容这个修脚的这个医生对吗？
0: 啊，对对对，我但是我的顾客，
1: 那他进入到咱们这个会展中心进行这个会展，无论是展览还是说展示自己的医术，或者展示自己的这个治疗效果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进来之前要提供相应的这个资质证明，比如说营业执照啊、医师资质啊，他这个提供了吗？
0: 他有营业执照，有修脚证，都有。
1: 什么证？您再说一遍。
0: 营业执照和修脚的。
1: 修脚证是什么证？
0: 这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给办的那个，
1: 谁
0: 有点像营业资格证似的。
1: 谁给办的？
0: 他们本地的。
1: 本地是哪儿？
2: 什么部门？
0: 那我没看呢。
1: 我
0: 没看这个。
1: 那您作为
0: 那
1: 您作为这个会展中心的这个负责人，而且这个事情已经出了这么长时间了，然后他这个东西，他来进行这个参展的时候，他这些东西都是应该提供的，你们应该说自己
0: 收里面有个复印件。他们都是电子版的。
1: 那电子版也可以啊，你可以看到啊。他是哪？
0: 现在没在我手机上，我现在中午这个时间没在办公室。
1: 因为这个，
0: 如果你要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他提供。
1: 对，因为这个修脚证这个三个字儿哈，这个证我真的是没听过。比如说这个医院也好，比如说你是口腔医院也好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医疗机构也好啊，他们要有一些相应的这个医疗资质。医疗资质呢是很严肃、很权威的。哪个部门去发放的？什么时候发放的？是否在有效期之内？然后呢，你们作为这个会展的这个地点的提供单位。那你们的话，在这个他的商家进行来参展的时候，因为他毕竟是经营式的嘛，是吧？要收费的，那经营式的，那你们一定会把这个资质一定要验好、验明白。
0: 嗯。
1: 然后一提的时候呢，就即使我没记住，但是我能第一时间把这个东西提供出来，来看一看这个是否是相应的合理的。然后这个资质的话，您说是当地的，那当地是哪儿？比如说是在锦州啊，还是说其他？

0: 不是
1: 他，
0: 首先是这样，主持人，我们的参展商就是我所谓的顾客，他都是全国各地的，并不是说咱们锦州本地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个展会，它也是全国各地的，就包括卖一些土特产，包括卖一些服装这些，全国各地的这些展商。
1: 那没关系，他只要这个东西吧，它是真的、合理的。
0: 是真的，是合理的，我们都可以提供给阿姨。
1: 对，都可以提供一下，然后把这些东西呢，就是首先保证你们。这个招揽这个参展商的时候呢，这个整个过程这个程序是合理合法的，是吧？
0: 啊，对。
1: 那假如说这个阿姨她想投诉你，她想投诉这个给她制脚的这个说这个价格不合理啊，或者没有制好啊等等，她可以找这个卫健部门，这没问题。但是说她上卫健部门去投诉你们，我们也觉得这卫健部门和你们这个布展商之间那个没有这个隶属关系。那我想问一下李经理，你们和哪一个部门有隶属关系呢？
0: 首先是这样，就是上次主持人联系我的时候，我也说了，我们开办这个展销会是要在相关的部门都要进行报备和审批的，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在会展中心随便就可以搞一个活动，不是的，我们都是有正规的手续，包括什么贸促会，包括治安，包括消防，包括市场局，我们所有的部门城管这些，我们都有这个相应的报备。不是说随便的就开一个展会然后欺骗咱们老百姓的，包括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参展商，我们都有他们的资质，比如说他们像他们那个营业执照啊，包括食品的话有一些食品流通许可证啊，包括一些健康证，这些都是相关部门要求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有。
2: 那比如说就像他修脚这一项，就这个商户他在进来的时候，按照您的这个就是本应该有像他要的这些资质当中，这个是哪个部门出具啊？就给你们提的要求。
0: 这个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市场局，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他要求我们所有的展商都是有这些这个营业执照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证件的，因为他们会就是我在我们开展期间会有那个上门检查的。
2: 那他是比如说像您刚刚提到这个市场局，他会允许有这样的这个项目在您的这个参展的过程当中吗？
0: 首先是这样，他属于那个营业执照啊，包括一些相关的手续，他都是全的。然后呢，而且就是我们针对这些就是说商家招商的时候，全国各地招商是允许他们的，因为人家手续都是全的嘛，我们就允许人家。
2: 您所说的这个手续是指包括这个营业执照是吗？
0: 对，包括他的一些正规的一些营业执照啊，相关的一些从业资格证之类的。
2: 然后这个营业执照包括的范围就是给这位女士在做的这个项目是吗？
0: 对，就比像咱们那个阿姨做这个的话，她属于生活美容类的，就是修脚之类的都属于生活美容类的，这是可以的。
1: 那我听明白了啊，李经理说呢，他和市场局啊、消防啊、卫健啊等等部门呢都报备过了，是吧？
0: 对，
1: 都报备过了。而且的话，不同的这个主管部门呢，对你们这个要求呢也不一样。比如说市场局就一定会要求相应的资质，像您说的，说他这个什么美容类的。这美容类的就可以动刀啊，这怎么样啊，在有没有一个固定场所、
0: 生活美容，它不是医疗美容，是生活美容，主持人。
2: 生活美容
1: 然后和这个修脚这个他们您说是在范围之内的对吧？
0: 对对对。
1: 那假如说这个张女士这个事儿这个情况了，她就想去较个真儿，就想去了解了解这个事儿，我想知道这个东西合不合理，你搬给我看也没有用，我也不懂，那她应该找哪个部门去帮着他去看这个事儿，帮着他去这个维这个权呢？是不是找市场局啊？
0: 这个东西按正常来说，像阿姨不也是投诉到那个卫生局了吗？卫生局那边不已经给他一些回复了吗？
1: 那假如他要找
0: 市，现在阿姨的投诉不光是那个，就是说那啥，他现在把这个投诉的矛头是针对了我们会展中心，我们主办方。因为我都跟阿姨说了，因为这个东西吧，钱你是付给人家这个我的顾客，我那参展商的，然后参展商跟你俩是进行的一个金钱上面的一个交易，具体的内容呢，我只能去协调，让这个参展商是多给你退点钱，或者是说在你们两个条件范围内是吧，尽可能的达到一个综合的一个结果。但是阿姨就是不行，阿姨就现在已经把矛头指向我了，我怎么说都不行。
1: 其实李经理，
0: 而且我也都跟阿姨说了，我说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已经发生了，我说我尽可能。

0: 作为主办方，我来协调这件事情。我跟阿姨怎么说，阿姨也不同
1: 其
0: 意。
1: 实李经理这个事儿的话，这也是对咱们这个布展单位的一种监督和督促，对吧？啊，
0: 对，明白。
1: 就像您刚才说的，说我这个所有的资质都是合理的、合法的，都是合格的。那么即使是这个张女士、张阿姨，她去相关部门去找一找的话，对于咱们来说也可以积极的配合，对吧？啊，把这个东西都可以拿得出来。然后呢，至于说您说商家这块儿，说他要了多少钱，这阿姨给了多少钱，是不是这个怎么样的明码实价呀？然后像阿姨说的那样，说最开始要做之前的，说200、300就能下来，做完之后的话就说了，人家最低都得花5000多、7000多的，为什么之前不这么说？当然，这都是彼此之间的交流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有相应的
0: 这个我
1: 这
0: 们
1: 个，
0: 不太清楚
1: 对，也不太清楚。现在我们唯一能够清楚呢，就是从根儿上，咱这个事儿别违法，对吧？从根儿上别违法，就是他有没有相应的这个资质，那么他做这个事儿和他这个资质范围是否是符合的？那这个需要市场局的相关部门帮着确定一下，这样的话，然后我们把这个情况呢，节目过后也跟张女士说一说，
2: 没错，
1: 啊，然后我们记者呢也会和相关部门进一步来沟通，然后把这个事儿呢圆满的解决一下，好吗？
0: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配合。
2: 好
1: 好的，
2: 的，好
1: 好
2: 的，
1: 的，好的，
2: 李经理，
1: 那这样，李
2: 好，
1: 经理
2: 感谢，
1: 啊，
2: 再
1: 谢
2: 见，
1: 谢谢，
2: 来，
1: 再见，
2: 好，他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大致也已经听明白了，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价格现在是有这个疑虑啊，觉得自己花多了，但是可能这个治疗的结果目前这个张女士还是满意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李经理说他的这个招商的过程当中都是合法合规的，就这个商户他所有的这个资质是允许他经营一些这个修脚类的项目，但是可能对于张女士。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一个建议，就是他张女士可以到市场部门去确认一下，
1: 对，
2: 就他所做的这个项目是否是这个商户他的这个资质范围以内。如果是资质范围以内，可能我们有刚才提到的其他的这个想起诉的这个诉求就不成立了。那可能就是针对于他的这个价格上，那这个价格呢，就是您现场和商家，如果他没有漫天要价，如果没有这个就是就地起价，可能他提前跟您说了一个就是多少钱，这个可能也就是提前告知您了，最后您决定的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也是没有太多的这个解释，
1: 对，张女
2: 但，
1: 士也说了，说这个，我找不着这个商家了，这个商家我钱已经花了，但是事后觉得这个钱花的有点多，是吧？
2: 对，
1: 为什
2: 所
1: 么
2: 以
1: 说
2: 现
1: 之
2: 在想
1: 前，
2: 找到会诊中心
1: 之前你说做之前你没有说有人花5000、花7000，
2: 了。
1: 你就或说200、300块钱就能解决，所以他坐那儿，可能之前说好几千，他可能就不
2: 就
1: 去
2: 不
1: 做这
2: 做
1: 个事
2: 了，
1: 儿了，对吧？
2: 对。
1: 那之后的话，你说又说了别人花了多，我这花的其实还没有别人那么多，等等等等。那当然，这个都是他和这个商家之间互相彼
2: 沟
1: 此之
2: 通
1: 间
2: 的
1: 沟通
2: 这个
1: 的时候，
2: 话语，
1: 咱也没有证据，也没有录像，是吧？也没有合同啊。所以现在张女士也说了，说我就想知道这个事儿它到底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啊？
2: 这个事儿是肯定的，张女士。到相关的部门，比如说市场局或者哪儿，不要就紧盯着。您觉得是卫健委管这个事儿，您就去这儿。就您要去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去问他的这个资质是否包括您做的这个项目。如果包括的话，那您做这个在这个会展中心做这个项目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 物有
2: 始
1: 末，事有终始。我们每一件事情的话，从发生到处理，然后到结果，它需要有一个过程。
2: 没错。
1: 所以说，张女士也不要特别着急。刚才李经理也说了，他会积极配合。那只要咱们能够找到相应的这个管理部门，
2: 对，
1: 然后去调查一下相应的这个资质和范围，
2: 对，
1: 我们这个事情呢，也就一下子就能清晰了，
2: 对，
1: 对吧？
2: 其实这个事情说复杂也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只要是在这个合理范围以内，您去做这个项目，就不存在这个商家可能这个无照这个行医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那至于这个价格上合不合理，咱们可能以后再有这样的花钱的时候，一定要心里提前问问自己合不合适啊，同不同意，咱们再掏钱。
1: 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哈，这个身体上发现了一些小的这个不适，要到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去治疗，
2: 没错。
1: 然后到那里呢去检查，即便是以后发生一些这个纠纷的话，我们也知道到哪里去维修，
2: 没
1: 是吧？
2: 错，没错。提醒大家吧，不管您身体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到相关的这个部门。然后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以理清头绪的事情，您不知道怎么解决，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组打来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大家也记好了，是89123456。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
1: 组织专家到现场进行指导，针对田间排水、病株清理、水肥稷子干燥储存和后查大豆种植、病虫害管理提出了具体建议。
2: 根据现场情况，我们建议两个地块应该分开处理。对于受灾较为轻的这个地块呢，应该及时的抢收，将抢收上来的水肥子应该立刻进行一个晒干的处理。晒干的水肥稷子呢，后续我们要进行水肥稷素含量、水分含量、病虫害含量的一个检测，能利用的我们就要尽量的利用起来，同时应该立刻的将已经发生霉变、发生感染的水肥稷植株清理出来，避免一个交叉污染的情况。
1: 针对强降雨天气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省市科技部门联动辽宁省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调配涉农科技资源，集结多支科技特派团，近20名农业科技特派员奔赴一线，帮助农户、涉农企业渡过难关。
3: 现在看呢，整体呢，在咱们前期预警和这个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呢，咱们盘锦包括这个碱地柿子，包括这个水稻，其实呢受害呢，影响呢比较小。像这个水稻正好赶上这个运穗，马上就要这个大面积抽穗期呢，所以说呢我们还是给出一些建议吧。一个呢是抓紧时间，还是要把这个稻瘟病防好，因为这个大雨过后呢，这个病虫害包括这个是十分容易发生。再有一个呢，今年在这个一直连续阴雨的影响下呢，株高呢稍微偏点高，后期呢有倒伏的风险，所以说后期呢还是建议施一些叶面的一些硅肥，防止倒伏。然后在这种几种的处理下吧，还是能够助力咱们这个水稻生产的起死增效。
1: 本次科技特派员一线抗灾行动是打通科技助农最后一公里的务实举措。盘锦市以政企校地联动模式，把农业科技服务送到基层一线，用精准专业的农技指导破解生产难题，有效缓解了企业生产压力。
4: 我们将持续搭建本地农业产业与高校科研资源的对接平台，依托本次抗灾服务，建立科技特派常态化回访机制，持续跟踪农作物的长势，企业的生产经营需求，将应急减灾技术经验转化为长效的产业服务能力，以全链条的科技服务护航农业生产。
1: 将持续深化科技助农机制，常态化组织科研专家下沉田间地头，紧盯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控、轮作种植等关键环节，全程跟进技术帮扶，补齐农业防

0: 防灾减灾短板，稳固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根基，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助力地方农业稳产提质，平稳向好发展。
1: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燃气专班组织双塔区住建局、双塔区商务局、双塔区市场局以及属地灵凤街道对辖区的餐饮用户进行燃气安全检查。
2: 为切实解决燃气使用安全隐患问题，双塔区成立以住建部门为牵头单位的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聚焦用气安全短板精准施策。专班深入各燃气用户，实地走访摸排，检查排查安全隐患，督促供气企业源头治理，充分保障双塔区燃气安全稳定运行。
3: 检查内容包括用户燃气使用环节的评管造阀与供气企业合同签订情况，属地和行业部门日常检查登记情况等。
4: 我接到负责辖区商户居民燃气入户排查，检查软管炉灶报警器是否合规，宣传用气安全知识，劝导更换老化燃气炉气灶，登记隐患台账，下达整改通知书，跟踪督促限期整改。
3: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隐患，区燃气专班予以及时反馈，属地及时更新本辖区燃气非居民用户台账，用户信息同步推送至用户所属行业单位，并报告有关单位进行依法处理。
5: 专班成立以来，区住建局组织各单位对辖区内使用燃气的居民和非居民用户开展多轮全覆盖安全检查，每季度召开一次专班工作会议，通报工作进展，研判风险形势，确保燃气安全监管不留盲区、不落死角。
3: 安全意识的提升是预防事故的根本之策。双塔区燃气专班制作了致燃气用户的一封信、燃气安全使用指南等宣传材料，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现场免费发放等方式广泛传播，营造了人人关注燃气安全、人人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氛围。
5: 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从相关微信公众号收集燃气安全知识、小贴士等内容，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朋友圈转发，进一步提升了全民燃气安全风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构建群防群治的燃气安全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 为扎实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近年来，葫芦岛市高标准打造五里河、磁山河生态绿廊，统筹实施河道生态修复、滨水绿化、休闲步道、景观亮化、环卫设施配套等工程，建成集生态涵养、防洪排涝、休闲观光于一体的滨水公共空间，海绵城市建设成果切实惠及千家万户。
6: 生态绿廊向全体市民开放，每天都有大量市民前来散步健身、观景休憩，优美的沿河风光已经成为大家日常休闲的好去处。但随着游园市民不断增多，各类不文明行为时有发生，对绿廊景观设施造成不同程度损坏。其中，磁山河沿线设施被盗问题尤为突出，有不法分子结成团伙，大肆盗割景观电缆，偷盗各类亮化灯具，行为十分恶劣。截至今年7月9号，磁山河各园区共计丢失草坪灯79盏，损坏草坪灯42盏，丢失照树灯30盏、射灯3盏、27盏平院灯因电缆被盗出现电压故障无法点亮，两台配电箱门遭到人为破坏，全线被盗景观电缆总长4225米。
7: 近期河道巡护人员巡查发现，5月末以来，绿廊里的游园设施遭到大量破坏。据统计，15.2公里绿廊两侧路灯电缆和近100盏草坪灯全部被盗走，不仅经济损失严重，也同时给夜间来此散步的市民带来安全隐患。事发后，我们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
6: 接到报警后，葫芦岛市公安局龙岗分局连湾街派出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分局党委汇报。为彻底打掉该系列盗窃市政设施犯罪，龙岗公安分局成立专项专案组，结合多起案发规律，研判到该案因为单人多次流窜时专业倒戈市政电缆作案，嫌疑人熟悉周边环境，作案后快速销赃，是典型区域性系列侵财案件。
8: 经初查，该系列案件

0: 件均发生于深夜凌晨时段，案发区域部门点位无直接监控覆盖，嫌疑人作案隐蔽，现场遗留线索极少，给案件串并落地抓捕带来较大难度，但我们专案组始终分秒必争，多线并进开展侦查工作，主要通过走访摸排获取关键线索，合成作战，精准落地嫌疑人身份，并通过多所联动锁定嫌疑人藏匿地点，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1: 本次专案组成功破获系列倒戈市政电缆案件十余起，当场追缴被盗电缆铜线200余斤，全部涉案赃物已依法扣押，待物价部门出具价格认定结论后依法返还相关单位。
2: 接下来我们会联合市政园林部门对蔡山河生态绿廊安防盲区监控薄弱点位进行排查整改，完善计防设施，加大夜间巡逻频次，重点盯守沿河绿地、市政设施区域，杜绝同类系列案件再次发生，同时呼吁市民携手守护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安全，共同维护整洁完好的城市生态环境。
3: 连日强降雨天气过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时，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雨后花生飞防作业，用现代化植保科技守护农田。
4: 飞防现场，农业植保无人机在连片花生田低空匀速飞行，细密雾化药液均匀散落花生茎叶，技术人员现场调试航线。近日的持续降雨造成田间土壤含水量饱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土传叶部病害。同时，农技专家根据当前花生生长期特点，有针对性地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
5: 自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以来，我县呢进入一个降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连续的降雨日阴天会对我们的生育期造成一些影响，以及日照时数会导致我们作物减产，因此在咱们现在汛情解除的时间段，尤其是在本周，咱们广大农户包括我们的实施总体种植大户应该及时进行咱们的那个比如说花生的二便药，配合着添加一些生物生长调节剂以及一些相对应的杀菌剂，然后咱们集中打药，以确保咱们今年的粮油作物、大田作物丰产丰收。
4: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将持续紧盯花生中后期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运用科技防控、农技下乡等科技助农手段，不断提升农作物防灾减灾能力。
3: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锦州北镇市采摘园种植的水蜜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甜蜜的采摘经济不仅带火了乡村游，更为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增收致富的甜蜜路。
6: 采摘园内，不少游客携家人好友穿梭在桃林之中，精心挑选成熟的果实，一边体验亲手采摘的田园乐趣，一边品尝新鲜现摘的水蜜桃。
7: 桃子那个皮很薄，然后汁水很多，然后这边摘桃还能边拍照。
6: 据种植户介绍，桃园内的水蜜桃坚持生态种植模式，凭借香甜的风味收获了大批回头客，让水蜜桃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甜蜜产业。
8: 鲜桃从七月初一直采摘到十月中旬，年产5万多斤了，产值达到20多万。
6: 近年来，北镇市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种植加乡村采摘的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草莓、大樱桃、香瓜、葡萄等其他瓜果采摘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田园休闲等乡村旅游新形式不断丰富，拓宽了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有效带动了农户稳收增收。
3: 盛夏稻浪翻腾，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两幅全新主题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万亩良田为画布，青翠稻禾作笔墨，两幅大地艺术作品铺展于辽河口原野之上，融汇
9: 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稻田画恢宏大气，以红星为核心意象，寓意理想信念熠熠生辉，层层稻浪展现乡村振兴与

0: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将红色文化、稻作文化、湿地生态景观融为一体，让红色血脉在田野间薪火相传。游韵鹤舞生态盘锦主题稻田画浓缩城市气质，画面以环形箭头艺术化盘锦字样为主体，环形箭头寓意华锦阿美项目即将试车投产，也象征盘锦产业向上向好，持续突破。字体巧妙融入油滴、抽油机、丹顶鹤、祥云元素，兼具工业厚重底蕴与湿地生态灵秀。画作采用红、黄、黑、蓝、绿五种色彩，分别代表红海滩、稻田、石油、海洋、芦苇，生动诠释盘锦市工业历史、生态兴市发展特色。长久以来，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持续推出主题稻田画，推动农业、生态、艺术深度融合。今年两幅新作延续创作思路，不断丰富大地艺术内涵，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传播效应，稻田画迅速走红，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

0: 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葱郁的庇护所中，仿佛是鸟类的一处世外桃源。大自然的魔力悄然绽放。在对话萌宠板块，探险家伯格斯与他的雪橇犬团队会遇到怎样的趣事？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水晶盒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海牛们流连忘返？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雨季将至，先帮森林有些动物先于其他动物感知到周围的变化，开始了迁移之旅。这里的雨季会持续半年之久。

雨季从五月份一直持续到当年的十月份，在此期间，这里每天至少要下一次瓢泼大雨，短暂而又猛烈，

但对森林里的动物来说，雨季如同天堂一般。在雨季，人们会停止侵入他们的领地，食物变得充足起来，森林里又将充满了小鸟爱吃的点心、蠕虫和昆虫。仙榜森林位于柬埔寨东部地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群东方黑獾，他们在韩国被称为道吉。展开翅膀，让它们声名远扬的白色羽毛就会显露出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指出，这片森林中有14种鸟类处于濒危状态，处境堪忧。东方黑环就是其中之一。有些鸟儿常常

人们也只有在雨季才能偶尔看到它们。柬埔寨人很喜欢这种鸟，并且将其列为国鸟，他们把具黑环的叫声形容为爱的歌声。只可惜这种鸟已经濒临灭绝，因此在这里筑巢并产卵的巨黑环备受人们的喜爱和珍视。当镜头靠近时，鸟妈妈决心誓死守卫宝宝。如果鸟妈妈离巢而去，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嗷嗷待哺的雏鸟还无法自己觅食，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有时候捕食者会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发动袭击。

这只乌鸦似乎在高草丛中发现了什么。一头小牛死了，除了这片森林，没人知道出了什么事。兀鹫们，那些空中之王也发现了这具尸体。一只兀鹫盘旋在半空中，仔细查看这头小牛以及周围的环境。他们是拟兀鹫和细嘴兀鹫，是生活在平原和森林里的掠食性鸟类，专食动物腐烂的尸体。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拟兀鹫和细嘴兀鹫迅速变成了极度濒危物种，原因是人类对农田的无度开垦和滥用农药。如今只有缅甸和柬埔寨有这两种鸟。发现目标的消息传开后，一大群兀鹫聚集到一起，准备共同展开行动。

等级最高的雾鸠最先采取行动，其他成员必须耐心等待。这是过着集群生活的雾鸠在自然状态下的行为规范。

另有其他物就赶了过来，餐桌很快变得拥挤不堪。在食物链中，这些鸟儿既是一些动物的天敌，也会沦为一些动物的美餐。进餐时，它们会排成狼头形阵列，这相当于一种保护机制。通过这种阵势，它们能吓退天敌，

这头牛牺牲了自己，养活了一大群其他动物。这头牛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大自然弱肉强食的残酷法则一直统摄着这片森林。

森林能够产生氧气，也能净化大自然。森林覆盖了地球大面积的地表，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一覆盖着森林，地球上三分之二的生物体依靠森林而活。在森林里，无数有机生物体在永无止境的循环体系中，你吃我，我吃你。捕食者和被捕食者都栖居在森林里，通过森林，大自然母亲养育了所有的生灵。

0: 雨水让林中小溪变得流水潺潺。在这座森林中，这些鸟类不必为食物而担忧，转瞬间一只小鸟就衔着昆虫飞了回来。没有人打扰的森林更适合鸟儿们的生存。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塞巴斯蒂安、多斯桑托斯、伯克斯将带着雪橇犬团队从怀特霍斯出发，开始探险之旅。刚到育空地区，他们就赶上了这里著名的雪橇犬大赛。
2: 雪橇犬大赛和真正的探险截然不同，不同的狗，不同的团队，不同的设备，最重要的是雪橇犬的品种也大不相同。我的狗都是真正的雪橇犬，身上的毛皮很厚，而这些狗是专用于比赛的品种，没有多余的脂肪。它们被称为阿拉斯加哈士奇犬，经常与德国波因达猎犬、狩猎犬和灵缇杂交。在提升奔跑速度的过程中，它们的皮毛会变薄。他们要开始连续几天的比赛了，而我即将踏上连续数月的旅行。今天早上所有狗都很高兴，他们肯定感觉到这是个重大的离别时刻。现在，全部的准备工作，全部的手续，都已经完成了，我终于要上路了。跑起来，伊格鲁，前进，伊格鲁，前进，前进，伊格鲁，伊格鲁，快跑！很好，小狼们，加油，瑙雅克，瑙雅克，快跑，瑙雅克！说到行进路线，每次我基本上都会沿着一条线路走。我要带狗上山，越过洛基山脉，穿过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菲尔班克斯，然后回来，再越过洛基山脉。这是一次全程7000公里、耗时约6个月的探险。旅途中有4大中转站，在那里我能见到人的踪影，而在其他地方就只有我和雪橇犬。

雪橇犬队走的是自然路线，在冰盖上来回奔跑，穿梭于落基山和寒带树林之间。我们要穿越这些地方。加油，加油，纳雅克，加油，宝贝儿，好姑娘，纳雅克，这就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姑娘。快跑，伊格鲁，好样的，我的小狼们，前进，不，往左边。真是好样的，不错，亚瑟。来吧，别急，别咬手套，别咬手套，谢谢。我白天一般是不停的，我要保持狗群的活力，保持雪橇队的速度，但我要是停下来了，就会给他们点吃的，这是脂肪、维生素、鱼和肉混在一起的食物，里面也有水分，白天他们会吃雪来补充水分，不过停下一小段时间吃点东西对他们有好处。

有时候对狗的确要严厉一点，态度要显得强硬些。我对自己也很苛刻，其实我的意思是要保持适当的平衡，有时也要提高音量。这是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总有碰到困难的时候，甚至有时候还要爬陡坡。因为雪橇自身也有负重，所以有时候我必须下来亲自推，这样我也起到了平衡狗的心理的作用。因此我对狗的态度有时确实要严厉些。这么做的目的就是看看我和他们能不能相互信任。头犬会考验我，看我值不值得信任，因此他会不时地冲我咆哮或者不理我。这种时候就比较麻烦，因为他必须这么做，以此来判断能否完全信任我。毕竟这对狗群来说事关生死存亡。如果不能让他们顺从于我，那么一旦遭遇险境，情况可能会非常危险。

0: 亚瑟，我们换个方式好吗？伊格鲁，你离开你的位置，我把瑙雅克的位置换到了侧面，不能让他领队了，因为这个速度对他来说太快了。我想让伊格鲁教亚瑟怎么当领头犬。我们的确会不时地调整队列，甚至在行进途中，我们也会稍作改变。这看似奇怪而且自相矛盾，不过这往往是针对具体的地形、温度，尤其是针对狗的状态所做出的调整。现在我把亚瑟调作领头犬，把瑙雅克放在侧后方，这样他的速度也能慢点。一看就知道他们很高兴来这儿，我一拿出缰绳，狗群就很高兴。嘿，出发了，开始下一阶段的征途了。从他们奔跑时的欢实劲儿，我就能看出他们很快乐。他们将这看作一种交流，这不仅是工作，里边还有玩耍的成分。这次探险给了我真正自由的感觉，我需要这种感觉。有的人能够很容易地找到这种感觉，能够在城市的高楼大厦、水泥丛林里反思自我，思考他人。而我则要来到远离法国10000公里的地方才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改变了探险方式。起初我必须用上很多技术，带上很多装备才会觉得踏实，但是经过多次探险后，我认识到过多技术含量高的东西会破坏这种感觉，因此我尽量减少技术装备，这样我就能尽可能地回归自然了。现在我在尽可能地增强这种踏实的感觉，信任我和雪橇犬的关系。
1: 加油，伊格鲁，伊格鲁，加油，加油，伊格鲁，
0: 我只能把瑙雅克放伊格鲁身后了。
1: 跑啊，伊格鲁，伊格鲁，跑，快跑啊，伊格鲁，伊格鲁，伊格鲁，跑，快跑，伊格鲁，加油，伊格鲁。太糟了，这怎么行啊？
0: 伊格鲁想看到瑙雅克，他只想着一件事，就是待在瑙雅克身边。他还不习惯和亚瑟一起领队，他想跟在瑙雅克后面。伊格鲁到前面去。过去我有玉空玫瑰陪着，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什么也不用担心。像这种时候我就非常想念玉空玫瑰，但现在我们只能凑合着来，试着就这么跑下去。
1: 就是这样，好多了。瑙雅克，伊格鲁在你后面，跑，跑啊，伊格鲁，快跑，这就对了。好样的，真是好样的，加油，伊格鲁，快跑，伊格鲁。
0: 现在天色真的暗下来了，但我还要继续赶路，前面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现在的温度还行，户外的静态温度至少有-25°C，我要和雪橇犬再赶一段路。
2: 我喜欢在夜里赶路，一到夜里我就会受到担忧和强烈的好胜欲驱使，因为狗的奔跑节奏完全变了，它们的本能占据了上风。夜里的狗就像变了性情似的，它们喜欢在黑暗中不停地狂奔。
1: 伊格鲁到前面去。

很好，伊格鲁，加油，我们出发了，小心，伊格鲁，来吧，小心，伊格鲁，不往前跑，伊格鲁，我们要退下来，小心，萨维克，注意点，小狼们。

我来做个奶酪火锅，我们找了些云杉树枝，真的是非常非常冷。别帮倒忙，我没问题的。经历过极地远征的狗和普通的狗完全不同。经过这么长距离的跋涉，狗狗们身体上必然会更为强健，精神上更为宁静，身心也会变得更为成熟。总而言之，完成探险旅程的狗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水晶河海牛的度假村。每年冬天，成百上千的海牛专程赶到这里，进入水晶河。在水晶河这里，30多个天然泉眼每年释放出多达11亿升的水。这些泉眼的水温常年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海牛来到这里消遣、社交。海牛并不排斥与他人共享这座天然度假村，人类也可以走进水里，与这些动物共享这得之不易的惬意生活。这些行动缓慢的家伙是素食主义者，别看他体型巨大，实则十分的温顺。

0: 在这里度过寒冬，他们就要返回大海了。等待明年的冬天再回到这里享受惬意的生活。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懂不懂？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0: 吃饭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好吃。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支点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7: 我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老师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是

0: 新制服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0: 没法治，
11: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常。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我市滨海亲水游，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
0: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正值伏天，暑气蒸腾，各级学子们也开启轻松惬意的暑假时光。在一年当中最为火热的时节，市民和来锦游客纷纷奔赴锦州湾海岸，以踏浪戏水的清凉方式消解盛夏酷暑。
2: 在中国最北的锦州湾海岸风光带，风帆荡漾，风光无限，近几年来已经成为本地及来往游客夏日首选去处。记者在笔架山景区看到，不断有游客陆续进入检票大厅，通过大屏幕仔细观看今日潮汐提示，掌握天桥最佳通行时间后，有序检票进入景区。很多家庭型游客边走边玩，沿着滩涂挖沙、捉蟹、拾贝，乐享海浪潮涌带来的天然乐趣。也有一部分游客选择搭船渡海，用最为快捷的方式乘风踏浪，奔赴海岛追寻夏日里那一抹清凉。
3: 我们是从河北过来，然后在网上听说那个笔架山，它这个是特别神奇，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景观啊。然后我们在晚上特意，昨天晚上的时候特意从网上做了一下攻略，然后就是大概带我们的家人，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锦州的笔架山。
2: 与笔架山景区毗邻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游客们换好泳装，携带各类戏水玩具设备，穿梭于园区各项游乐设施，畅快游玩。园区核心造浪池是最为吸引游客的打卡点位，伴随着动感澎湃的音乐，水浪一波又一波的袭来，游客在浪潮奔涌间尽情释放夏日激情与活力。
4: 这个夏天，锦州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的演绎和活动全面升级，比如我们有大型的漫展活动，比如我们有海上的烟花秀、电音节，然后我们的演艺也做了全面的升级。今年我们邀请了高颜值的男团女团，还有非遗的火秀表演，包括火龙棍，然后海上的有一些烟花秀。今年我们园区的打卡点也做了全面的升级，比如我们做了崖壁的瀑布，做了海边的沙滩影院，还有海边的浴场。有海有梦有欢乐。
2: 距离笔架山景区仅5公里的白沙湾浴场，同样是游客亲水避暑的宝藏圣地。这里沙软潮平，特别是520-13号渔船伫立海岸，已经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标志性点位。不少游客在此留下滨海夏日的专属记忆。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的独特山海资源，我市整合多元滨海文旅业态，以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服务，持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不断将夏日良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热流量。
1: 8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

0: 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强调，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深刻阐述了发展实体经济、未来产业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重大意义，对做好有关工作提出了重要要求。要坚持工业立市、实体当家，加快链式集聚、集群发展，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主要精神。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突出问题，强化源头治理，营造诚实守信、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会议传达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
0: 省政府项目建设专题会议和在锦州召开的投资项目谋划推进与金融支持会议精神，
1: 强调要聚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要加快项目建设，提升招商质效，拓宽融资渠道，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要练就风起于清平之末的洞察力，强化班子内部的协同配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环境。会议听取了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2026年上半年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履行一岗双责责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要强化高温天气下的安全生产管控，切实保障户外一线劳动者健康安全，以扎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
2: 8月4号，市政协联合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开展为一线工人送清凉暖心慰问活动，为坚守在施工一线的工人们送去关怀与良意。
1: 本次慰问活动聚焦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施工现场，该工程是重点民生工程，众多施工人员不惧高温，坚守岗位，抢抓施工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用辛勤汗水助力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默默为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活动现场，市政协委员和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工作人员将清凉物资逐一送到每一位施工人员手中，叮嘱大家在高温作业期间务必做好防暑措施，牢固树立安全施工理念，平衡好施工进度、工程质量与个人健康三者的关系，在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建设任务的同时，切实守护好自身身体健康与现场作业安全。活动结束后，委员们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程进展情况。
0: 为充分展现义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特色农产民俗，持续扩大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8月2号，2026中国义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在义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启幕。市群众艺术馆、市评剧团、市京剧团、市歌舞团、市杂技团等演出单位联袂出场，为广大游客献上了一台精彩的开幕式演出。
1: 本次活动以扶阳成俗、古韵留香为主题，含纳多元文化展演矩阵、沉浸式美食体验、羊汤大赛、广场舞大赛、赛羊大会、中国家庭帆船赛等农文商体旅多项内容。活动主会场义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更是好戏不断。活动从8月2号至8月12号为期11天，每一晚都将有主题晚会演出，摇滚之夜、乌兰木齐、戏曲展演、啤酒之夜等专场活动将轮番上演，线上云端畅游盛会，线下现场乐享烟火，舌尖上的饕餮盛宴邂逅独特的辽西民族风情，带领广大市民游客共赴一场不一样的扶阳之约。福天品羊汤，岁岁纳安康。自2007年首届扶阳民俗活动启幕，义县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已经成功举办8届，从最初的民俗体验到如今农文商体旅深度融合的城市盛会，不断擦亮千年国寺宝藏小城的城市名片，扶阳民俗活动早已成为义县最

0: 最具辨识度、最有烟火气、最有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名片。
1: 在太和区营盘街道东太平社区，75岁老党员徐文斌常年身着志愿红马甲，奔走在小区街巷、公园角落。拥有50余年党龄的他，始终扎根社区志愿服务一线，以点滴善行温暖邻里人心，用数十年坚守践行雷锋精神，展现新时代老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徐文斌是一名退伍军人，退休后他主动投身社区建设，成为一名身穿红马甲的社区党员志愿者。东太平社区老旧小区集中，辖区滨河路带状公园是老年居民休闲健身的主要场所。受长期风吹日晒影响，园内休闲长椅老旧破损，既有碍辖区环境风貌，更存在安全隐患。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自2019年起开启了长达7年的公益修缮之路。他自掏腰包购置油漆、毛刷及维修工具，经常到公园巡查、粉刷和修补破损长椅，并制作温馨提示牌，细致周到地守护群众安全，为居民营造干净舒适的休闲环境。
2: 我是经常在这嘎遛弯，看徐师傅搁这嘎这刷这个漆啥的话，环境都变好了。完了，我们这走道的心情也都特别舒畅。
1: 多年来，从社区党课宣讲到城市文明建设，从志愿服务到关爱青少年，处处可见徐文斌热忱忙碌的身影。服务群众不分大小，只要群众需要，党员就该挺身而出，主动作为。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徐文斌的为民初心。平日里，他主动担当，冲锋在前，积极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街巷卫生清理，持续为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贡献力量。
3: 新时代的红色传承，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坚守，默默无闻的奉献。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将始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传统。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余热，扎根社区，服务邻里，以点滴小事践行党员初心。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徐文斌持之以恒的无私奉献，潜移默化感染着身边人，带动辖区更多党员群众投身到共建美好家园的行列中。
0: 眼下正值三伏酷暑，很多市民纷纷寻找就近避暑休闲的好去处。北普陀山植被繁茂，林荫连片，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造就天然清凉环境，凭借宜人温度与秀丽风光，成为市民徒步散心、消暑纳凉的热门打卡地。
4: 踏入北普陀山景区，成片林木层层交错，铺就绵延不绝的树荫，山间步道曲径通幽。相较于城区闷热环境，山林间凉风萦绕，有效隔绝高温。每日都有大批市民结伴漫步山间步道，一边沐浴林间清风，一边观赏山野风光，在家门口就能躲开三伏燥热。
5: 我经常上山走一走，一边纳凉一边锻炼身体，觉得很舒心。
4: 满眼绿意隔绝灼热日光，林间鸟鸣声声，清风相伴。对锦州本地人来说，北普陀山早已不只是一处旅游景区，更是日常休闲放松的花园。早晚时段都能见到上山休闲的市民身影。依托优质山林资源，北普陀山已然成为锦州极具特色的夏日纳凉圣地。
1: 7月28号，古塔区经业街道万城社区联合古塔区团委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专题普法宣传活动，切实将法律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6: 宣讲中，主讲律师贴合居民日常生活，围绕婚姻关系界定、夫妻财产划分、子女抚养、反家暴维权、遗产继承等群众高频关注问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拆解法律条文，细致讲解婚姻家庭中的法律误区与维权途径，内容实用接地气，让居民轻松学法懂法。同时，主讲律师还倡导辖区居民主动学习婚姻家庭法律知识，树立文明婚恋观、家庭观，自觉遵法守法，理性处理家庭矛盾，积极传承优良家风，共建和谐家庭、和谐社区。
7: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课程的讲解和分享，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到婚姻家庭。

0: 间的相关法律内容，在今后处理自己家庭事务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解决自己的小事情，维护社会的大和谐。
1: 此次普法活动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婚姻家庭法治意识和自我维权能力，营造和谐、文明、法治的社区氛围。
2: 以前我觉得这些法律特别枯燥难懂，但是今天我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些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前在只能在课本上学习到，然后今天在现实中也接触到了。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稳农业生产，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近日，辽宁省盘锦市科技部门联动辽宁省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调配涉农科技资源，集结多支专项科技特派团下沉田间地头企业生产一线，全力帮助农户、涉农企业压缩灾害损失。
1: 盘锦市相关部门主动对接高校资源，组织专家到现场进行指导，针对田间排水、病株清理、水肥稷子干燥储存和后查大豆种植、病虫害管理提出了具体建议。
2: 根据现场情况，我们建议两个地块应该分开处理，对于受灾较为轻的这个地块呢，应该及时的抢收，然后将抢收上来的水肥子应该立刻进行一个晒干的处理，晒干的水肥稷子呢，后续我们要进行水肥稷素含量、水分含量、病虫害含量的一个检测，能利用的我们就要尽量的利用起来，同时应该立刻的将已经发生霉变、发生感染的水肥稷植株清理出来，避免一个交叉污染的情况。
1: 针对强降雨天气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省市科技部门联动辽宁省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调配涉农科技资源，集结多支科技特派团，近20名农业科技特派员奔赴一线，帮助农户、涉农企业渡过难关。
3: 现在看呢，整体呢，在咱们前期预警和这个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呢，咱们盘锦包括这个碱地柿子，包括这个水稻，其实呢受害呢，影响呢比较小。像这个水稻正好赶上这个运穗，马上就要这个大面积抽穗期呢，所以说呢我们还是给出一些建议吧。一个呢是抓紧时间，还是要把这个稻病防好，因为这个大雨过后呢，这个病虫害包括这个是十分容易发生。再有一个呢，今年在

0: 这个一直连续阴雨的影响下呢，猪高呢稍微偏点高，后期呢有倒伏的风险，所以说后期呢还是建议，施一些叶面的，一些硅肥，防止倒伏。然后在这种几种的处理下吧，还是能够助力咱们这个水稻生产的提质增效。
1: 本次科技特派员一线抗灾行动是打通科技助农最后一公里的务实举措。盘锦市以政企效地联动模式，把农业科技服务送到基层一线，用精准专业的农技指导破解生产难题，有效缓解了企业生产压力。
2: 我们将持续搭建本地农业产业与高校科研资源的对接平台，依托本次抗灾服务，建立科技特派常态化回访机制，持续跟踪农作物的长势、企业的生产经营需求，将应急减灾技术经验转化为长效的产业服务能力，以全链条的科技服务护航农业生产。
1: 将持续深化科技助农机制，常态化组织科研专家下沉田间地头，紧盯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控、轮作种植等关键环节，全程跟进技术帮扶，补齐农业防灾减灾短板，稳固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根基，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助力地方农业稳产提质，平稳向好发展。
3: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燃气专班组织双塔区住建局、双塔区商务局、双塔区市场局以及属地零凤街道，对辖区的餐饮用户进行燃气安全检查。
4: 为切实解决燃气使用安全隐患问题，双塔区成立以住建部门为牵头单位的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聚焦用气安全短板精准施策。专班深入各燃气用户实地走访摸排，检查排查安全隐患，督促供气企业源头治理，充分保障双塔区燃气安全稳定运行。
5: 检查内容包括用户燃气使用环节的评、管、造、阀与供气企业合同签订情况，属地和行业部门日常检查登记情况等。
6: 我街道负责辖区商户、居民燃气入户排查，检查软管、炉灶、报警器是否合规。宣传用气安全知识，劝导更换老化燃气炉气灶，登记隐患台账，下达整改通知书，跟踪督促限期整改。
5: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隐患，区燃气专班予以及时反馈，属地及时更新本辖区燃气非居民用户台账，用户信息同步推送至用户所属行业单位，并报告有关单位进行依法处理。
7: 专班成立以来，区住建局组织各单位对辖区内使用燃气的居民和非居民用户开展多轮全覆盖安全检查，每季度召开一次专班工作会议，通报工作进展，研判风险形势，确保燃气安全监管不流盲区，不落死角。
5: 安全意识的提升是预防事故的根本之策。双塔区燃气专班制作了致燃气用户的一封信、燃气安全使用指南等宣传材料，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现场免费发放等方式广泛传播，营造了人人关注燃气安全、人人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氛围。
7: 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从相关微信公众号收集燃气安全知识、小贴士等内容，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朋友圈转发，进一步提升了全民燃气安全风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构建群防群治的燃气安全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3: 为扎实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近年来，葫芦岛市高标准打造五里河、磁山河生态绿廊，统筹实施河道生态修复、滨水绿化、休闲步道、景观亮化、环卫设施配套等工程，建成集生态涵养、防洪排涝、休闲观光于一体的滨水公共空间，海绵城市建设成果切实惠及千家万户。
8: 生态绿廊向全体市民开放，每天都有大量市民前来散步、健身、观景、休憩。优美的沿河风光已经成为大家日常休闲的好去处。但随着游园市民不断增多，各类不文明行为时有发生，对绿廊景观设施造成不同程度损坏。其中，磁山河沿线设施被盗问题尤为突出，有不法分子结成。

0: 团伙大肆倒戈景观电缆，偷盗各类亮化灯具，行为十分恶劣。截至今年7月9号，慈山河各园区共计丢失草坪灯79盏，损坏草坪灯42盏，丢失照树灯30盏，射灯3盏，27盏庭院灯因电缆被盗出现电压故障无法点亮，两台配电箱门遭到人为破坏，全线被盗景观电缆总长4225米。
1: 近期河道巡护人员巡查发现，5月末以来，绿廊里的游园设施遭到大量破坏。据统计，15.2公里绿廊两侧路灯电缆和近百盏草坪灯全部被盗走，不仅经济损失严重，也同时给夜间来此散步的市民带来安全隐患。事发后，我们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
0: 接到报警后，葫芦岛市公安局龙岗分局连湾基派出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分局党委汇报。为彻底打掉该系列盗窃市政设施犯罪，龙岗公安分局成立专项专案组，结合多起案发规律，研判到该案因为单人多次流窜式专业倒戈市政电缆作案，嫌疑人熟悉周边环境，作案后快速销赃，是典型区域性系列侵财案件。
2: 经初查，该系列案件均发生于深夜凌晨时段，案发区域部分点位无直接监控覆盖，嫌疑人作案隐蔽，现场遗留线索极少，给案件串并落地抓捕带来较大难度，但我们专案组始终分秒必争，多线并进开展侦查工作，主要通过走访摸排获取关键线索，合成作战，精准落地嫌疑人身份，并通过多所联动锁定嫌疑人藏匿地点，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0: 本次专案组成功破获系列倒戈市政电缆案件10余起，当场追缴被盗电缆铜线200余斤，全部涉案赃物已依法扣押，待物价部门出具价格认定结论后依法返还相关单位。
3: 接下来我们会联合市政园林部门对蔡山河生态绿廊安防盲区监控薄弱点位进行排查整改，完善计防设施，加大夜间巡逻频次，重点盯守沿河绿地市政设施区域，杜绝同类系列案件再次发生，同时呼吁市民携手守护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安全，共同维护整洁完好的城市生态环境。
4: 连日强降雨天气过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部门抢发农时，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雨后花生飞防作业，用现代化植保科技守护农田。
5: 飞防现场，农业植保无人机在连片花生田低空匀速飞行，细密雾化药液均匀洒落花生茎叶，技术人员现场调试航线。近日的持续降雨造成田间土壤含水量饱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土传叶部病害，同时农技专家根据当前花生生长期特点，有针对性地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
6: 自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以来，我县呢进入一个降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连续的降雨日阴天会对我们的生育期造成一些影响，以及日照时数会导致我们作物减产，因此在咱们现在汛情解除的时间段，尤其是在本周，咱们广大农户包括我们的实施总体种植大户应该及时进行咱们的那个比如说花生的二便药，配合着添加一些生物生长调节剂以及一些相对应的杀菌剂，然后咱们集中打药，以确保咱们今年的粮油作物、大田作物丰产丰收。
5: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将持续紧盯花生中后期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运用科技防控、农技下乡等科技助农手段，不断提升农作物防灾减灾能力。
4: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锦州北镇市采摘园种植的水蜜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甜蜜的采摘经济不仅带火了乡村游，更为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增收致富的甜蜜路。
7: 采摘园内，不少游客携家人好友穿梭在桃林之中，精心挑选成熟的果实，一边体验亲手采摘的田园乐趣，一边品尝新鲜现摘的水蜜桃。
8: 桃子那个皮很薄，然后汁水很多，然后这边摘桃还能边拍照。
7: 据种植户介绍，桃园内的水蜜桃

0: 豪坚持生态种植模式，凭借香甜的风味收获了大批回头客，让水蜜桃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甜蜜产业。
1: 仙桃从七月初一直采摘到十月中旬，年产5万多斤了，产值达到20多万。
0: 近年来，北镇市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种植。

0: 田园休闲等乡村旅游新形式不断丰富，拓宽了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有效带动了农户稳收增收。
1: 盛夏稻浪翻腾，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两幅全新主题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万亩良田为画布，青翠稻禾作笔墨，两幅大地艺术作品铺展于辽河口原野之上，融汇红色精神与城市文脉，成为今夏盘锦文旅亮眼名片。
2: 登临观景台远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稻田画恢宏大气，以红星为核心意象，寓意理想信念熠熠生辉，层层稻浪展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将红色文化、稻作文化、湿地生态景观融为一体，让红色血脉在田野间薪火相传。游韵鹤舞生态盘锦主题稻田画浓缩城市气质，画面以环形箭头艺术化盘锦字样为主体，环形箭头寓意华锦阿美项目即将试车投产，也象征盘锦产业向上向好持续突破。字体巧妙融入油滴、抽油机、丹顶鹤、祥云元素，兼具工业厚重底蕴与湿地生态灵秀，画作采用红、黄、黑、蓝、绿5种色彩，分别代表红海滩、稻田、石油、海洋、芦苇，生动诠释盘锦市工业历史、生态兴市发展特色。长久以来，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持续推出主题稻田画，推动农业、生态、艺术深度融合。今年两幅新作延续创作思路，不断丰富大地艺术内涵，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传播效应，稻田画迅速走红，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

0: 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1: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2: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那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2: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0: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3: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0: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3: 对。
0: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3: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0: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3: 对。
0: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3: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5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四纬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0: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1: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

0: 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对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0: 自己
1: 置？
0: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0: 对，
1: 这样一个，
0: 过去的论坛啦，
1: 哎，
0: 哎，一些群组吧，就是
1: 发
0: 类似
1: 表
0: 这
1: 自
0: 样
1: 己的观点是
0: 的，
1: 吧？
0: 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0: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2: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0: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儿、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儿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煤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

0: 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0: 逐
1: 程
0: 步完
1: 中
0: 善，
1: 逐步完善，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那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1: 哦，已
2: 就
1: 经
2: 非常
1: 方
2: 的，
1: 便到这种程
2: 就
1: 度。
2: 是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2: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0: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2: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1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

0: 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哦，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嗯，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您将跟随镜头去往卡拉哈里沙漠，见证猫鼬一家与眼镜蛇的生死对决。勇敢的猫鼬父亲该怎样才能保护家人？在对话萌宠板块，帕米尔高原上，动物们顽强地求得生存，就是在死亡来临时，他们也独自面对，悲壮而又静静地离开。最后来看几句头条，美丽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如何形成的，独特的环境构建了怎样的生态圈，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干旱的日子里，卡拉哈里沙漠中的猫鼬们面临着食物短缺的困境，

这个猫鼬家族只能在沙漠中四处漫游，努力寻找稀缺的食物。小家伙们也学会了寻找食物，但这并没有为他们的日子增添几分起色。

父亲抓到蝎子后自己没吃，让给了孩子们。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父亲饿得两腿发软。沙漠中的温度达到了40摄氏度，这时即使是一块很小的阴凉地也能让他们倍感清凉。

随着干旱的加剧，很多动物都死掉了。在这里，动物一旦死去，尸体就会成为其他动物的救命粮。下一个倒下的会是谁呢？猫用母亲有孕在身，猫用父亲带头发动攻击。

双方势均力敌。疲惫的双方都活了下来。

但猫鼬父亲倒下了，他没能躲过毒蛇的最后一击。为了让家人填饱肚子，猫鼬父亲拼命想杀死那条蛇，但他没有成功。卡拉哈里沙漠干旱到了极点，很多动物都在四处迁徙寻找水源。这是动物们生活最为艰难的时节。

虽然还站不直，但好奇的小家伙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个世界了。他们和哥哥姐姐们一样淘气。母亲那里没吃的，他就跑来找父亲。这是乌龟，小家伙们第一次看到这种动物，心中满是好奇。

久旱之后的甘霖终于降落在这片土地上。这场千呼万唤的雨水姗姗来迟，距离这里的上一次降雨已经有9个月了，这次的降雨期将持续2个月。

三天的瓢泼大雨后，阳光穿透了云层。躲在洞中的猫又爬出洞来晒太阳。降雨过后，沙漠中温度降到了10摄氏度。大雨毁坏了猫鼬的洞穴，这只猫鼬正忙着修缮。

滋润万物的降雨把小猫又送入了梦乡。但猫又妈妈没有时间管它，它还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处理的。

0: 沙漠中新的一天开始了。猫又一家也开始忙着寻找食物。降雨不足以让干旱的沙漠变得湿润，食物依然难觅，猫友们依然饥肠辘辘。在广袤的沙漠里，他们何时才能不用为食物四处奔波呢？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一条专用公路越过了帕米尔高原的最高处，帕米尔公路的起点是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终点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关口，是去往外面世界的必经之处。帕米尔高原上的广阔平原被高耸的石头山所环绕，放眼望去，满目的苍茫与荒芜几乎就要夺走人的呼吸。然而如此荒凉的地方也孕育了生命。帕米尔高原的高山上白雪皑皑，是这个地区无数湿地的活水源头。这里水量充沛，甚至形成了一大片湖泊。水

凡是来到这里的人都会对这片神秘的土地心生敬畏。马可波罗羊让帕米尔显得更为神秘，这种动物在1273年为世界所知，马可波罗当时将它们称为长角羊，后来人们用它的名字给这种羊命名。这对长长的羊角将它们送到了无数猎人的枪口下，猎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这里猎杀它们，然后取下它们巨大的弯角，

0: 这里的海拔达到4000米，无法进行任何农业耕作。吉尔吉斯游牧民放牧的地方比其他游牧民的都要高。驴子是高度驯化的动物，在高地上极有用处。尽管它们比马的体格小，速度慢，但是它们能够在高海拔和寒冷的地方生存下来。这里的游牧民主要放牧牦牛。牦牛长着坚硬的角和厚实的毛皮，是典型的高寒动物，非常适应高海拔和寒冷环境。它们起源于青藏高原，然后逐渐分布到整个山区，比如喜马拉雅山、天山和阿尔泰山。牦牛奶比驴奶或者羊奶营养更丰富，脂肪更多，据说有助于缓解高原病的症状。牦牛身上的每个部分都极具价值，包括它们的肉、奶、皮毛，甚至粪便。游牧民的生活整天都围着牲畜打转，就连孩子也终日与牲畜为伍。崎岖的山路和陡峭的山崖使得这里几乎与世隔绝，因此牲畜对这些游牧民非常重要。
1: 牲口就是我们的命，我们生活中需要的一切都要靠它们。我们在这一带四处放牧，去找草场喂养牲口。我们来这儿过冬。
0: 现在是10月初，游牧民正忙着准备过冬的食物。和草原上的其他游牧民一样，他们把肉烘干储藏起来，还要做奶制品。这些就是游牧民的传统住所圆顶帐篷，与蒙古包非常相似。尽管游牧民相互之间离得非常远，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同小异。

现在是黎明时分，马可波罗羊来到这里吃草。这是一群母羊和幼崽，除了十月和一月的繁殖季节，公羊都会离开羊群去更高更偏远的地区。这一特殊的习性是为了避免同类之间的竞争，因为一个地区的食物有限。需要照料幼崽的母羊经常会成为捕食者的目标，狼或者雪豹也许正躲在暗处伺机而动。因为生活在靠近天际的地方，马可波罗羊曾被认为是天使的化身，被人们视作神兽。但他们现在却被人类驱赶到了帕米尔高原最偏远的地方。

在帕米尔高原上，死去的动物会在干燥寒冷的气候中被风干。一只雌性马可波罗羊和它的羊羔还有羊群分开了。它太累了，没办法赶上羊群，也没力气逃离人类。我们决定跟着这只母羊。它孤独地站立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一只狐狸出现了。狐狸是一种谨慎的动物，它再三侦查四周，然后才靠近尸体。在犹豫了很久之后，狐狸终于开吃了。它大口咬着，突然好像出了点问题。在尝试了好几次之后，狐狸放弃了，转身离开。

一只孤独的羊羔出现了，它是那头母羊的孩子，它循着母亲的气味找到了这里，却只站在远处。犹豫了片刻之后，羊羔走了，独自踏上了征程。不久，一位游牧民和他的狗出现了。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羊羔才没有跟母亲做最后的道别。死去的羊

0: 这片土地仍然保留着它的原始之美，纯粹而又雄伟。在这片土地上，无数动物出生、成长、挣扎，最终死亡。这就是大自然。
1: 在太平洋的中央地带，一片无尽的深蓝色海洋之中，坐落着加拉帕戈斯群岛。它与厄瓜多尔相隔甚远，足足有1000公里之遥。很久以前，海底火山喷发，导致地壳每年向东南移动4厘米，最终形成了13座大岛和几百个小岛。从那些漆黑坚硬的火山岩，我们可以想象出火山爆发时的剧烈情景。每年的6月到11月之间是低雨不降的旱季，唯一的水源只有洋流所带来的薄雾，

潮气无法到达低洼地区，导致那里极度干旱。土地虽然贫瘠，却有些不可思议的生物在此努力的生存。这种海鬣蜥是唯一喜欢在海岸觅食的蜥蜴。巨陆龟250公斤的庞然大物，竟也奇迹般地熬过了严酷的旱季。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是海狮，它们很久以前从加利福尼亚迁徙到这里。至于人类，则是这片岛屿最后的定居者。人类在这里定居之后，喜爱社交的海狮并没有离开海滩，人类与海狮共处，也成为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特殊风景。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鳄鱼和鲨鱼这两种可怕杀手的独特魅力。面对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大白鲨能否摆脱困境？护在心切的鳄鱼妈妈又会如何续写种族延续的传奇？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看看他在密林中会有怎样的发现，同时再让我们去瞧瞧三只有趣的动物如何书写出跨越种族的友情。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那些关于远古猫科动物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据报道，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海岸附近，捕鱼船每年八月都会意外捕到数量惊人的大白鲨幼崽。鉴于雌性大白鲨的妊娠期为12到18个月，因此它们很可能是在天气变冷后来到更温暖的海域进行种族繁衍的。这些大白鲨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只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能够平安延续。越来越多的市民和科学家蜂拥到瓜达卢佩岛之类的地方，观赏并体验大白鲨的世界。这种好奇大于恐惧的行为，说明人们正在慢慢改变对大白鲨这种生物的看法。在美国，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当时，电影《大白鲨》让无数海滩游客谈杀。

0: 则变。有趣的是，在电影的拍摄地马萨诸塞州海域很少发现鲨鱼的踪迹，这是因为几十年的捕杀致使它们的主要食物灰海豹的数量锐减到了几十只。现在灰海豹的数量已经恢复到历史平均水平。野生动物官员估计，科德角的海滩和泻湖里大约生活着3万到5万只灰海豹。它们在落潮时上岸，在沙洲和海滩上夜行，或者逗留在浅水河口。涨潮时，它们下到海里，在离岸的深海水域捕食。大白鲨已经留意到这一日益增长的食物源，并返回到他们曾经的捕食场。大白鲨还受到美国联邦法和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保护。如今，捕杀鲨鱼属于违法行为。这些保护法只是一个方面，毕竟保护生态需要所有人的努力。海滩游客接到警告，务必待在浅水区，如果水下有海豹，务必待在岸上。沿着整个海岸线，在浪花的另一头，你都有可能看到正在巡游的大白鲨。你还有可能遇到格雷格斯科曼和大西洋大白鲨保护区的研究人员。一架观察机在他们上方飞行，迎着鲨至浅滩寻找鲨鱼的行踪。斯科曼和他的小组锁定了鲨鱼并迅速靠近。小组不需要把鲨鱼引诱到船边，而是紧跟在他后面就可以了。几名工作人员把一个装置扎进了鲨鱼背上厚厚的皮肤里，装置发出嘟嘟声，供一个监听站网络记录鲨鱼往来的信息。小组将摄影机绑在一根杆上，近距离拍摄鲨鱼。他们希望能拍到可识别的标记，比如刮痕或者伤口，以便于追踪来到这里的鲨鱼个体。小组想知道鲨鱼会在这里逗留多久，又去了海岸的哪些地方。这些标记还记载着鲨鱼的生平，比如与其他鲨鱼的争斗、交配伤痕、健康状况、年龄，甚至个性。
1: 他怎么也不放开。
2: 那条鲨鱼的面部有伤疤和破损，他直接游向了摄影机，一直撕扯他，怎么也不愿意放开，最后把他从杆上扯下去了。
0: 他们在这里发现的鲨鱼体长几乎都在4米左右。鲨鱼必须长到这么大，才能猎杀体重一般在200公斤以上的灰海豹。海豹知道它们可以离开海岸多远。鲨鱼不会进入浅水区，因为担心被海浪卷到岸上。到了海里，海豹最好保持警惕，

大白鲨不会错过任何机会。一具鲸的尸体无疑是意外之喜，

对大白鲨来说，科德角的海豹种群是一个大型季节性活动的关键所在。这个小组采用的卫星跟踪设备显示，冬天当海豹离开时，鲨鱼会向南进发。大部分待在食物充裕的大陆架附近，少数前往大海，然后慢慢往回折返，以便及时赶上返回的海豹。在大白鲨漫长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些科学家开始努力了解并保护这种动物。人们日益接纳了这样一个事实，自然生态的平衡离不开鲨鱼，我们应该与它们和谐共处。科学家报告称，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关注鲨鱼个体的情况，包括它们的生活经历。大白鲨在几百万年前进化而来，而它们的祖先更是可以追溯到上亿年前。这种鲨鱼的身体构造包括它们灵巧而圆润的体型、巨大的鳍、强有力的尾鳍，从古至今几乎没有变化，这是它们长盛不衰的证明。我们衡量自身在地球赖以生存的全球生态系统，而对于生活在非洲格鲁美地河的鳄鱼来说，今夜是个令他们无比兴奋的夜晚。就在今天，鳄鱼妈妈三个多月的辛苦终于有了成果，第一批小鳄鱼已经孵化出壳了。鳄鱼妈妈在听到孩子们的呼唤后，便把它们从泥土中挖了出来。雌鳄用强有力的鳄浆从蛋壳里钻出来的幼鳄轻轻衔起，

然后他将他们带回到河水里。在被众多雌鳄占据的这片河滩，大自然见证着生命的奇迹。那只体型庞大的雌鳄所产下的幼崽首先破壳而出，它有些姗姗来迟，此时日头已经升高，它还在忙着将刚出生的幼鳄带到水中。石恒夫妇也迎来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幼鸟孵出的时间是，一只年轻的雌鳄趴在它的邻居敞开的巢穴旁。几只刚孵出的幼鳄还在里面，

他对这些幼恶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好奇。他甚至还大着胆子叼起其中的几只，不过这样的举动既鲁莽又危险。为了保护自己脆弱的幼崽，愤怒的鳄鱼母亲强忍着怒火，

尽管遭到年长而且占据优势的鳄鱼母亲的攻击，年轻的雌鳄却毫不退让之意，他拒绝离开巢穴，

看来双方停止了争斗，年长的雌鳄继续将幼崽往河水中转移。此时年轻的雌鳄也用嘴衔了幼崽并紧跟其后。然而双方的冲突并

0: 两只雌鹅为了幼崽而展开激烈争夺。从双方这种非同寻常的行为上来判断，这个巢穴和里面的幼鳄其实是属于年轻的雌鳄的。如此多的鳄鱼巢穴集中在了这片河滩上，而对于幼崽的呼唤，年长的雌鳄或许根本无法拒绝，因此他才将幼鳄误认为是自己的骨肉。幼鳄都被安全地送入了水中。尼罗鳄母亲会继续看护这些幼崽，时间可达两年。现在两只雌鳄都回到了水中，它们似乎要联手共同履行做母亲的职责。幼鳄在两位母亲的双重呵护下，或许可以健康平安地成长。他们有更多机会度过生命中最关键的头几个月。然而年长雌鳄所产的卵仍旧埋在沙土下面，它的幼崽不断地发出声声呼唤，但或许最终只是徒劳。这些幼鳄个头虽小，却天生就是干练的猎手，他们会咬住任何在自己面前移动的东西。有朝一日，他们也会成为对下一代关爱体贴的父母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掠食者。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与自由的挑战，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展示克里斯汉弗莱和那些珍稀动物们的奇遇，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三只可爱的小动物之间的跨越物种的亲密友谊。
2: 我知道大半夜一个人在公共厕所闲逛看起来有点诡异，但是这里处处有惊喜，晚上这个时候通常都会有收获。

0: 有时候会被恶心到。看，在昆士兰的厕所里经常可以看到树蛙，他们经常坐在马桶上，好让自己保持湿润。嘿，过来。啊，这样子。哦，啊，啊，简直让人吐了。哦，啊，好吧，哈。哦，嘿，出来吧。别担心，我回去就洗手。有趣的是，到了旱季，青蛙会聪明地钻到厕所里来生活，而且它们经常用厕所里的排水管作为扩音器，放大它们的叫声，呱呱呱，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异性。这只小树蛙，哦，真恶心。抓完青蛙一定要记得洗手，多漂亮的小生命。这是一种树蛙，看这些吸盘只攀爬用的。哦，看呐，哦，又回去了。我就不打搅它了，别担心，它在里面会生活得很好。它会顺着水管爬上来，想办法出去，然后吼吼吼吼吼，简直太酷了。这是一只夜尾壁虎，你猜它在干什么？它悄悄地躲在灯下面，稍微往左移动，这样就可以抓住虫子。那是，看到没有，它打算吃那只蜘蛛。看，它悄悄跟在蜘蛛的后面。它们是完美的伏击型猎手，是澳大利亚最神秘的蜥蜴，也是我最喜欢的蜥蜴。哦，千万别踏啊。只是雄性夜尾壁虎，看它的生殖器多大，它长着鳄鱼一样的尖尖脸，椭圆的大眼睛能在夜间视物。它们是夜行动物，壁虎有一点值得一提，它们会用舌头来清洁眼睛，就像汽车的风挡刮水器那样。壁虎的神奇之处还不止这些，它们长着一条由软骨组成的尾巴，它们会把所有的食物储存在里面，但是一旦被捕食者抓住，壁虎就会断尾逃生，之后尾巴会长出来，非常聪明的求生技巧。我今天真是走大运了，找到了一只树蛙，一只大蜘蛛，还有我最爱的夜尾壁虎。我情不自禁地想跳壁虎漫步了，不过在这儿跳似乎有点不太合时宜。那首歌怎么唱来着？怎么唱来着？壁虎啊壁虎，我的小壁虎，壁虎啊壁虎，生活在树上，壁虎啊壁虎，我要和你抱抱抱，壁虎啊壁虎，你把害虫吃光光，呼呼，我要把它放回去，放到它原来待的地方，让它继续等待他们的晚餐，吃光这里的害虫。
1: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郊外的一个漂亮马场，人们除了马还能看到很多动物。莱斯利是动物爱好者，他逐渐把这里发展成了动物乐园。在这里，人们可以跟奇异动物或者濒临灭绝的动物玩耍。
2: 我是喜欢动物，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莱斯利他一直非常喜欢动物。我以前是一名驯马师，这里是个马场，后来我去了当地的动物救助站，那里有一些袋鼠。莱斯利很想养袋鼠，所以就养了一只，从山上到那儿都是袋鼠的活动范围。
1: 莱斯利与动物的友情也发展到了令他难以想象的地步。
2: 我被袋鼠迷住了，因为它们太可爱了。我的小爱虫是西部灰袋鼠，现在它刚满一岁。小爱虫是一只很特别的小袋鼠，我养了三只袋鼠，它很小，我就把它从育儿袋里抱出来玩。这对袋鼠幼崽来说太恐怖了，我把它放在我肩上，它抓起我的头发就开始吸。它对这里的其他动物也是一样，见谁都自来熟。它胆子很大，一点都不害怕。
1: 袋鼠原产于澳大利亚，适应性比较强，能生活在各种栖息地。它们原本来自荒漠环境，习惯于舔自己来保持凉爽。袋鼠的尾巴根部又粗又长，肌肉发达，蹦跳时能帮它们转弯和保持平衡。袋鼠过

0: 的群居生活，雄性袋鼠打拳击是为了当首领。因为袋鼠是群居动物，所以大家都没有想到小爱虫最亲密的朋友居然是一只名叫莫乔的小鹿。
1: 莫乔和小爱虫之间的确有感情，他们都没有被阉割，都是健全的雄性。在睾丸激素的刺激下，他们之间应该会有更多的攻击行为，但我没有看到这种打斗，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常在一块玩，所以他们就不受睾丸激素的影响了。生活中，他们的确是很有感情的。
0: 小爱虫和莫乔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伙伴，但是胡侯波比喜欢从中横插一杠。这对特殊的二人组从此变成了三剑客。
1: 我可爱的波比是一只讨人喜欢、黑白相间的领狐猴，他只有一岁大，他有时候像一个烦人的小孩，你不想，波比绝对会扯耳朵。他会跑过来，冷不丁的咬上你一口就溜。我管这个叫肇事逃逸，他是典型的小顽童。
2: 奶奶给你们送饭来了，想吃好吃的吗？我们为所有的外来动物种了木瓜，好吃吧？我们绝对不是平常的家庭，但我们非常非常亲近。
1: 这些动物就是我的家人，
2: 他们是莱斯利的心肝宝贝儿和兄弟姐妹，但是他们不像人类那样爱吵闹。
0: 刃齿虎从头到尾的长度为 1.5 米，发起攻击时，刃齿虎会使出他们算不上秘密的武器，25厘米长，如军刀一般锋利的獠牙。不过好在这家伙在10000年前就已经灭绝了，但猫科的另外两个亚科却存活了下来，挤到了其他地区。如今世界上只有大洋洲和南极洲没有猫科动物的身影。随着农业的发展，野生猫科动物和人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小型猫科动物发现了这一契机，开始捕食啮齿类动物，从而保护了人类的谷物。这一切大约始于公元前4000年的埃及，摄入大量的蛋白质。为了生存，这些猫科动物不断进化，在耐力、智力甚至速度方面都超过了它们捕食的猎物。事实证明，它们是地球上适应能力最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结识黑猩猩凯库洛与他的孙女巴菲。年迈的凯库洛正将自己的生存经验无私地传授给这位被他捡回来的孙女巴菲。在对话萌宠板块，我们将揭开鸟类祖先的神秘面纱，探寻雷克斯霸王龙骨骼背后的故事。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河马的粪便竟也能造福一方。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是位于马哈勒的坦嘎尼喀湖，是世界上第二深的淡水湖。坦嘎尼喀湖为黑猩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场所。有一个奇特的黑猩猩家庭就生活在湖边的丛林中。这个家庭只有两名成员，凯库洛和他的孙女巴菲。平时祖孙俩总是待在一起，形影不离。凯库洛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捕蚁专家，

巴菲也如法炮制，利用一根细细的树枝捕捉蚂蚁，但似乎总是不得要领。捉蚂蚁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年纪尚幼的巴菲显然做不到。他试着换个姿势去够蚂蚁，这招也不奏效。

凯库洛和巴菲一起出去捉蚂蚁时，巴菲通常都会挨饿。巴菲送到嘴里的，与其说是蚂蚁，倒不如说是毛茸茸的手指。巴菲不管做什么，总是显得笨手笨脚。身为爬树族群的一员，从树上掉下来未免太丢脸了吧。会模仿母亲的行为，通过反复尝试掌握至关重要的生存技能。犹豫了一段时间以后，巴菲终于鼓起勇气，把头伸进了岩石之间的缝隙里。

你应该猜到了，巴菲正在学习如何安全地喝到湖水。但是黑猩猩的主要食物是树叶和野果，这些食物的含盐量非常少。当凯库洛需要摄取盐分的时候，就会来湖边。湖岸边的岩石上覆盖着一层那沉积物。

黑猩猩通过舔食岩石表层的那沉积物来补充食物中缺乏的盐分。现在轮到巴菲舔石头了。显然，这个小家伙的经验不足，不知道该舔哪块才好。

巴菲不但要学会如何在湖边摄取盐分，还要从凯库洛那里继承黑猩猩代代相传的野外生存的智慧，这是最重要的。

黑猩猩主要以野果为食，所以必须掌握搜寻野果的技巧。凭借长期积累下来的觅食经验，凯库洛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能够找到可口的食物。

吃得饱饱的，从来不用为食物发愁。很快，它就会长成一只身强体壮的成年黑猩猩。开库洛·巴菲的生活会怎样？在他陷入绝境的时候，是凯库洛给他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凯库洛像往常一样带着巴菲捉蚂蚁。凯库洛还有许多东西要传授给巴菲，捉蚂蚁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简单，巴菲必须尽快掌握这些生存技巧。模仿长辈的一举一动是每只黑猩猩成长的必经之路，巴菲也要沿着这条路长大成年，然后像凯库洛一样教授自己的子女。他不断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为了捉到蚂蚁，他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

巴菲坚持不懈地努力着，他正在慢慢地一点一滴地积累经验，向成功迈进。瞧，这次他成功了，

要想在丛林中生存，黑猩猩必须掌握惊险超绝的爬树技巧。巴菲首先要克服心里的恐惧，才能在树枝间跳来跳去。

0: 凯库洛拖着一条瘸腿，带领着巴菲继续在丛林中穿行。
1: 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
0: 名意思就是暴君蜥蜴之王，它是最著名的史前食肉动物，仅从外表来看就足以被誉为爬行动物之王。它有两层楼那么高，一辆校车那么长，披着一身鳞状皮肤，巨大的颌部长满了剃刀一般。但是这个形象属实吗？最新研究发现，真正的雷克斯霸王龙与我们想象的截然不同。恐龙之王的称号是一种误读吗？雷克斯霸王龙的真实身份是鸟类吗？一家之一正肩负一项使命，寻找史前生物的化石。这里有大量白垩纪晚期以来的古生物化石。巴纳姆·布朗，人称骨头先生，他在这里挖掘三年后发现了一具生物化石，虽然只挖出11%，雷克斯霸王龙。骨头先生只挖出了不到一半的动物骨架，但是

0: 这些骨头已经能拼出一头形如蜥蜴的巨兽。
1: 它引起了轰动，这是一头可怕的巨型爬行动物，总体长达到了13到15米，仅头骨就有1.8米长，而且长着令人恐惧的巨大牙齿。
0: 巴纳姆的发现将雷克斯霸王龙推到了史前食物链的顶端。雷克斯霸王龙是食肉动物之王，白垩纪晚期它们在北美的原野上游荡了几百万年之久，直到6500万年前彻底灭绝。100多年来，古生物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线索，希望能还原这种异乎寻常生物的外表和习性。科学家们研究了同类恐龙的化石和皮肤纹理，将这头巨兽一点点地拼凑出来。恐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可怕的大蜥蜴，而这次发现的正是一只巨大的恐龙。
1: 我觉得雷克斯霸王龙能让公众着迷是有一定原因的，它是一种体型大得出奇的食肉动物，它一口就能吞下一个人。另外，它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爬行动物，外表充满了神秘感。1964年夏天，约翰·奥斯特罗姆组织了一支探险队，前往三叶草岩石组采集白垩纪早期的恐龙化石。这是蒙大拿州南部山区的一个裸露岩石地层，在那里，他发现了一群猛禽类恐龙的骨头，他将这种恐龙称为恐爪龙，意思是拥有恐怖爪子的恐龙。从这些骸骨可以看出，它们应该是一种非常敏捷的动物，甚至可能是温血的捕食者。这违背了当时所有关于恐龙的传统观点以及看法。
0: 这是一只兽脚类恐龙，与雷克斯属于同一个种类，但是它的脑袋大，雷克斯的脑袋小。这个发现彻底推翻了以前的某些观点。
1: 当时人们对恐龙的认知是这样的，它就像一种超大型的蜥蜴，行动缓慢、笨拙，而且是冷血动物。但是奥斯特罗姆发现的恐爪龙完全打破了人们这种认知上的局限。这只小巧、灵活、聪明，甚至可能是温血的猛禽类恐龙，彻底扭转了科学界的看法。
0: 在雷克斯霸王龙的小个头亲戚恐爪龙被发现几年后，约翰·奥斯特罗姆又着手研究100年前出土的远古鸟类始祖鸟的化石。随着研究的深入，他越来越多地发现始祖鸟与恐爪龙的相似点，这再度引发了有关恐龙的争论。始祖鸟是现代鸟类由恐龙进化而来这个百年假说中缺失的那一环吗？
1: 约翰·奥斯特罗姆对恐龙与鸟类之间的一个相似点特别感兴趣，那就是腕关节的结构。恐爪龙的腕骨数量明显较少，从解剖结构可以看出，这些恐龙只能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收缩它们的前肢，这种方式与鸟类收翅膀的方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还发现了更多的证据，可以证明恐龙和鸟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尤其是在脊椎和脊柱的生理构造方面。如果沿着脊椎的两侧仔细观察，我们会看到许多孔洞，气囊正是通过这些孔洞进入脊柱的。气囊是鸟类特有的呼吸器官，在呼吸系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0: 身体构造的这些一致性，进一步证明兽脚类恐龙这种两足行走的食肉恐龙，包括霸王龙，有可能演变成现代鸟类。科学家发现，霸王龙和其他兽脚类恐龙的身体构造与鸟类有着更多的相似处。但是雷克斯霸王龙少了一根骨头，这就是鸟类独有的骨头叉骨，或者又叫如愿骨。西方人吃火鸡时会在肉里寻找这根骨头。上个世纪，越来越多的雷克斯霸王龙骨骼出土，但是都无一例外的没有叉骨，

0: 没有完整的雷克斯霸王龙骸骨，古生物学家无从得知这种巨大的蜥蜴是否真的与鸟类有关。所幸在1990年，古生物学家发现了最完整的雷克斯霸王龙骸骨，发掘出土的骨骼超过90%，科学家由此可以找出雷克斯。
1: 但是它们与鸟类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相似处，包括中空的头骨。在1990年出土的这具最完整的霸王龙骨骼中，科学家甚至找到了叉骨。这位霸王龙之类的大型食肉恐龙与现代鸟类存在关系的假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0: 这些动物不止在叉骨、脊柱气囊和中空的骨头上有着共同之处，鸟类与霸王龙这样的兽脚类恐龙可能也有着共同的育儿经。
1: 鸟类与兽脚类恐龙之间的相似性并不仅局限于它们的骨骼特征，我们还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鸟类和食肉恐龙之间在繁殖特性方面也存在着关联。这是一枚窃蛋龙的蛋，我们可以看到蛋是椭圆形的，而且是不对称的椭圆形，这是所有现代鸟蛋的特点。我们用来做早餐的鸡蛋就具备这个特点。这枚椭圆形的蛋是鸟类从兽脚类恐龙那里继承来的一个典型特征。除了蛋的形状，窃蛋龙母亲孵化后代的方式也表明鸟类和恐龙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些震动学术界的化石发现，他们告诉我们，窃蛋龙和猛禽类恐龙不仅会产下像鸟蛋一样的椭圆形蛋，而且他们还像鸟类那样坐在巢里，用他们长有羽毛的身体来孵蛋。所以说，母鸡坐在窝里孵蛋的这个经典形象，实际上源自他们的祖先，是母鸡从他们的恐龙祖先，从兽脚类恐龙与鸟类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物种那里继承而来的行为。
0: 但是霸王龙有三头大象那么重，
1: 雷克斯霸王龙妈妈的体型异常巨大，体重超过6吨，所以要它们坐在恐龙蛋上孵蛋，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0: 雷克斯霸王龙也许不会在巢里孵蛋，不过兽脚类恐龙的其他成员却会如此，这进一步证明了兽脚类恐龙与鸟类之间的联系。河马在古希腊语言中的意思是河里的马。水中的它们有着惊人的速度和曼妙的姿态。河马离不开水，河马的失水速度比人类快5倍，这是因为它们虽然皮肤粗糙厚实，但却没有皮脂腺。皮脂腺是调节体温的利器，没有皮脂腺，河马只能用水降温。这些懂得知恩图报的河马，在旱季雨量减少时，流入圣卢西亚的河水也在缩减。有河马，它们黄昏时出去吃草，进食完毕后，它们回到水中，排泄出大量富含营养的粪便。而此时河马并不会意识到它的行为，为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0: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1: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

0: 七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嗯，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0: 嗯，对对。
1: 嗯，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四纬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嗯嗯，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给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置？
2: 自己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2: 啊？
1: 这样一个
2: 过去的论坛啦，一些群组吧，
1: 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吧？
2: 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

0: 比较强。
1: 嗯
0: 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0: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0: 对对，
2: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0: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儿、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儿。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0: 逐
1: 程
0: 步
1: 中
0: 完善。
1: 逐步完善，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1: 已
2: 就
1: 经
2: 非
1: 方
2: 常
1: 便
2: 的，
1: 到这种程
2: 就
1: 度。
2: 是非常的方便。

0: 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 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面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花洒，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
2: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0: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您将跟随镜头去往卡拉哈里沙漠，见证猫鼬一家与眼镜蛇的生死对决。勇敢的猫鼬父亲该怎样才能保护家人？在对话蒙

虫板块帕米尔高原上，动物们顽强地求得生存，就是在死亡来临时，他们也独自面对，悲壮而又静静地离开。最后来看几句头条，美丽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如何形成的，独特的环境构建了怎样的生态圈，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干旱的日子里，卡拉哈里沙漠中的猫鼬们面临着食物短缺的困境。

这个猫鼬家族只能在沙漠中四处漫游，努力寻找稀缺的食物。小家伙们也学会了寻找食物，但这并没有为他们的日子增添几分起色。

父亲抓到蝎子后自己没吃，让给了孩子们。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父亲饿得两腿发软。沙漠中的温度达到了40摄氏度，这时即使是一块很小的阴凉地也能让他们倍感清凉。

随着干旱的加剧，很多动物都死掉了。在这里，动物一旦死去，尸体就会成为其他动物的救命粮。下一个倒下的会是谁呢？猫用母亲有孕在身，猫用父亲带头发动攻击。

双方势均力敌。疲惫的双方都活了下来。

但猫鼬父亲倒下了，他没能躲过毒蛇的最后一击。为了让家人填饱肚子，猫鼬父亲拼命想杀死那条蛇，但他没有成功。卡拉哈里沙漠干旱到了极点，很多动物都在四处迁徙寻找水源。这是动物们生活最为艰难的时节，

虽然还站不直，但好奇的小家伙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个世界了。他们和哥哥姐姐们一样淘气。母亲那里没吃的，他就跑来找父亲。这是乌龟，小家伙们第一次看到这种动物，心中满是好奇。

久旱之后的甘霖终于降落在这片土地上。这场千呼万唤的雨水姗姗来迟，距离这里的上一次降雨已经有9个月了，这次的降雨期将持续2个月。

三天的瓢泼大雨后，阳光穿透了云层。躲在洞中的猫又爬出洞来晒太阳。降雨过后，大雨毁坏了猫鼬的洞穴，这只猫鼬正忙着修缮。

滋润万物的酱鱼把小猫又送入了梦乡。但猫鼬妈妈没有时间管它，它还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处理的。

0: 沙漠中新的一天开始了。猫鼬一家也开始忙着寻找食物。降雨不足以让干旱的沙漠变得湿润，食物依然难觅，猫鼬们依然饥肠辘辘。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尔公路的起点是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终点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关口，是去往外面世界的必经之处。帕米尔高原上的广阔平原被高耸的石头山所环绕，放眼望去，满目的苍茫与荒芜几乎就要夺走人的呼吸。然而，如此荒凉的地方也孕育了生命。帕米尔高原的高山上白雪皑皑，是这个地区无数湿地的活水源头。这里水量充沛，甚至形成了一大片湖泊。水给这片干涸的土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凡是来到这里的人都会对这片神秘的土地心生敬畏。马可波罗羊让帕米尔显得更为神秘，这种动物在1273年为世界所知，马可波罗当时将它们称为长角羊，后来人们用它的名字给这种羊命名。这对长长的羊角将它们送到了无数猎人的枪口下，猎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这里猎杀它们，然后取下它们巨大的弯角，

0: 这里的海拔达到4000米，无法进行任何农业耕作。吉尔吉斯游牧民放牧的地方比其他游牧民的都要高。驴子是高度驯化的动物，在高地上极有用处。尽管它们比马的体格小，速度慢，但是它们能够在高海拔和寒冷的地方生存下来。牦牛长着坚硬的角和厚实的毛皮，是典型的高寒动物，非常适应高海拔和寒冷环境。它们起源于青藏高原，然后逐渐分布到整个山区，比如喜马拉雅山、天山和阿尔泰山。牦牛奶比驴奶或者羊奶营养更丰富，脂肪更多，据说有助于缓解高原病的症状。牦牛身上的每个部分都极具价值，包括它们的肉、奶、皮毛，甚至粪便。游牧民的生活整天都围着牲畜打转，就连孩子也终日与牲畜为伍。崎岖的山路和陡峭的山崖使得这里几乎与世隔绝，因此牲畜对这些游牧民非常重要。
1: 牲口就是我们的命，我们生活中需要的一切都要靠它们。我们在这一带四处放牧，去找草场喂养牲口。我们来这儿过冬。
0: 现在是

10月初，游牧民正忙着准备过冬的食物，和草原上的其他游牧民一样，他们把肉烘干储藏起来，还要做奶制品。这些就是游牧民的传统住所——圆顶帐篷，与蒙古包非常相似。尽管游牧民相互之间离得非常远，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同小异。

游牧民在草地上搭起了帐篷，这片草地也吸引了无数野生动物。现在是黎明时分，马可波罗羊来到这里吃草。这是一群母羊和幼崽，除了十月和一月的繁殖季节，公羊都会离开羊群去更高更偏远的地区。这一特殊的习性是为了避免同类之间的竞争，因为一个地区的食物有限。需要照料幼崽的母羊经常会成为捕食者的目标，狼或者雪豹也许正躲在暗处伺机而动。因为生活在靠近偏僻的地方，马可波罗羊曾被认为是天使的化身，被人们视作神兽。但他们现在却被人类驱赶到了帕米尔高原最偏远的地方。

在帕米尔高原上，死去的动物会在干燥寒冷的气候中被风干。一只雌性马可波罗羊和它的羊羔还有羊群分开了。它太累了，没办法赶上羊群，也没力气逃离人类。我们决定跟着这只母羊。它孤独地站立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一只狐狸出现了。狐狸是一种谨慎的动物，它再三侦查四周，然后才靠近尸体。在犹豫了很久之后，狐狸终于开吃了。它大口咬着，突然好像出了点问题。在尝试了好几次之后，狐狸放弃了，转身离开。

一只孤独的羊羔出现了，它是那头母羊的孩子，它循着母亲的气味找到了这里，却只站在远处。犹豫了片刻之后，羊羔走了，独自踏上了征程。不久，一位游牧民和他的狗出现了。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羊羔才没有跟母亲做最后的道别。死去的羊成为了高原上其他动物的美餐，重归大自然。

0: 这片土地仍然保留着它的原始之美，纯粹而又雄伟。在这片土地上，无数动物出生、成长、挣扎，最终死亡。这就是大自然。
1: 在太平洋的中央地带，一片无尽的深蓝色海洋之中，坐落着加拉帕戈斯群岛。它与厄瓜多尔相隔甚远，足足有1000公里之遥。很久以前，海底火山喷发，导致地壳每年向东南移动4厘米，最终形成了13座大岛和几百个小岛。从那些漆黑坚硬的火山岩，我们可以想象出火山爆发时的剧烈情形。每年的6月到11月之间是低雨不降的旱季，唯一的水源只有洋流所带来的薄雾，

潮气无法到达低洼地区，导致那里极度干旱。土地虽然贫瘠，却有些不可思议的生物在此努力的生存。这种海鬣蜥是唯一喜欢在海岸觅食的蜥蜴。巨陆龟250公斤的庞然大物，竟也奇迹般地熬过了严酷的旱季。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是海狮，它们很久以前从加利福尼亚迁徙到这里。至于人类，则是这片岛屿最后的定居者。人类在这里定居之后，喜爱社交的海狮并没有离开海滩，人类与海狮共处，也成为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特殊风景。

0: 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1: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2: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好贪。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有资质吗？那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质地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一百个，一个是五十个。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太水晶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我哭的你我都没得呀。
2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液态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

0: 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师傅，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法，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师傅，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顾忌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常。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正值伏天，暑气蒸腾，各级学子们也开启轻松惬意的暑假时光。在一年当中最为火热的时节，市民和来锦游客纷纷奔赴锦州湾海岸，以踏浪戏水的清凉方式消解盛夏酷暑。
2: 在中国最北的锦州湾海岸风光带，风帆荡漾，风光无限，近几年来已经成为本地及来往游客夏日首选去处。记者在笔架山景区看到，不断有游客陆续进入检票大厅，通过大屏幕仔细观看今日潮汐提示，掌握天桥最佳通行时间后，有序检票进入景区。很多家庭型游客边走边玩，沿着滩涂挖沙、捉蟹、拾贝，乐享海浪潮涌带来的天然乐趣。也有一部分游客选择搭船渡海，用最为快捷的方式乘风踏浪，奔赴海岛追寻夏日里那一抹清凉。
3: 我们是从河北过来，然后在网上听说那个笔架山，它这个是特别神奇，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景观啊。然后我们在晚上昨天晚上的时候特意从网上做了一下攻略，然后就是大概带我们的家人，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锦州的笔架山。
2: 与笔架山景区毗邻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游客们换好泳装，携带各类戏水玩具设备，穿梭于园区各项游乐设施，畅快游玩。园区和
4: 比如我们有大型的漫展活动，比如我们有海上的烟花秀、电音节，然后我们的演艺也做了全面的升级。今年我们邀请了高颜值的男团、女团，还有非遗的火秀表演，包括火龙棍，然后海上的有一些烟花秀。今年我们园区的打卡点也做了全面的升级，比如我们做了崖壁的瀑布，做了海边的沙滩影院，还有海边的渔场，有海有梦有欢乐。
2: 距离笔架山景区仅5公里的白沙湾渔场，同样是游客亲水避暑的宝藏圣地。这里沙软潮平，特别是52013号渔船伫立海岸，已经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标志性点位。不少游客在此留下滨海夏日的专属记忆。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的独特山海资源，我市整合多元滨海文旅业态，以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服务，持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不断将夏日良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热流量。
1: 8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深刻阐述了发展实体经济、未来产业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重大意义，对做好有关工作提出了重要要求。要坚持工业立市、实体当家，加快链式集聚、集群发展，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主要精神。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周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省政府项目建设专题会议和在锦州召开的投资项目谋划推进与金融支持会议精神。

0: 要聚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乡村区各部门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要练就风起于清平之末的洞察力，强化班子内部的协同配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环境。会议听取了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2026年上半年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履行一岗双责责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要强化高温天气下的安全生产管控，切实保障户外一线劳动者健康安全，以扎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
1: 8月4号，市政协联合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开展为一线工人送清凉暖心慰问活动，为坚守在施工一线的工人们送去关怀与良意。
0: 本次慰问活动聚焦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施工现场，该工程是重点民生工程，众多施工人员不惧高温，坚守岗位，抢抓施工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用辛勤汗水助力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默默为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活动现场，市政协委员和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工作人员将清凉物资逐一送到每一位施工人员手中，叮嘱大家在高温作业期间务必做好防暑措施，牢固树立安全施工理念，平衡好施工进度、工程质量与个人健康三者的关系，在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建设任务的同时，切实守护好自身身体健康与现场作业安全。活动结束后，委员们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程进展情况。为充分展现易县深厚历史文化，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启幕，市群众艺术馆、市评剧团、市京剧团、市歌舞团、市杂技团等演出单位联袂出场，为广大游客献上了一台精彩的开幕式演出。本次活动以扶阳成俗、古韵留香为主题，含纳多元有主题晚会演出，摇滚之夜、乌兰木齐、戏曲展演、啤酒之夜等专场活动将轮番上演，线上云端畅游盛会，线下现场乐享烟火，舌尖上的饕餮盛宴邂逅独特的辽西民族风情，带领广大市民游客共赴一场不一样的扶阳之约。扶厅早已成为易县最具辨识度、最有烟火气、最有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名片。
1: 在太和区营盘街道东太平社区，75岁老党员徐文斌常年身着志愿红马甲，奔走在小区街巷、公园角落。拥有50余年党龄的他，是代老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2: 徐文斌是一名退伍军人，退休后他主动投身社区建设，成为一名身穿红马甲的社区党员志愿者。东太平社区老旧小区集中，辖区滨河路带状公园是老年居民休闲健身的主要场所。受长期风吹日晒影响，园内休闲长椅老旧破损，既有碍辖区环境风貌，更存在安全隐患。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自2019年起开启了长达7年的公益修缮之路。他自掏腰包购置油漆毛肉安全，为居民营造干净舒适的休闲环境。
3: 我是经常在这嘎遛弯，看徐师傅搁这嘎的这刷这个漆啥的话，这环境都变好了。完了，我们这走道的心情也都特别舒畅。
2: 多年来，从社区党课宣讲到城市文明建设，从志愿服务到关爱青少年，处处可见徐文斌热忱忙碌的身影。服务群众不分大小，只要群众需要，党员就该挺身而出，主动作为。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徐文斌的为民初心。平日

0: 市里，他主动担当，冲锋在前，积极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街巷卫生清理，持续为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贡献力量。
1: 新时代的红色传承，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坚守，默默无闻的奉献。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将始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传统。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余热，扎根社区，服务邻里，以点滴小事践行党员初心。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徐文斌持之以恒的无私奉献，潜移默化感染着身边人，带动辖区更多党员群众投身到共建美好家园的行列中。
2: 眼下正值三伏酷暑，很多市民纷纷寻找就近避暑休闲的好去处。北普陀山植被繁茂，林荫连片，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造就天然清凉环境，凭借宜人温度与秀丽风光，成为市民徒步散心消暑纳凉的热门打卡地。
3: 踏入北普陀山景区，成片林木层层交错，铺就绵延不绝的树荫，山间步道曲径通幽。相较于城区闷热环境，山林间凉风萦绕，有效隔绝高温，每日都有大批市民结伴漫步山间步道，一边沐浴林间清风，一边观赏山野风光，在家门口就能躲开三伏燥热。
4: 我经常上山走一走，一边纳凉一边锻炼身体，觉得很舒心。
3: 满眼绿意隔绝灼热日光，林间鸟鸣声声，清风相伴。对锦州本地人来说，北普陀山早已不只是一处旅游景区，更是日常休闲放松的花园，早晚时段都能见到上山休闲的市民身影。依托优
5: 维权、遗产继承等群众高频关注问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拆解法律条文，细致讲解婚姻家庭中的法律误区与维权途径，内容实用接地气，让居民轻松学法懂法。同时，主讲律师还倡导辖区居民主动学习婚姻家庭法律知识，树立文明婚恋观、家庭观，自觉遵法守法，理性处理家庭矛盾，积极传承优良家风，共建和谐家庭、和谐社区。
4: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课程的讲解和分享，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到婚姻家庭边的相关法律内容，在今后
5: 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婚姻家庭法治意识和自我维权能力，营造和谐、文明、法治的社区氛围。
6: 以前我觉得这些法律特别枯燥难懂，但是今天我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些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前
7: 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7: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涉农企业压缩灾害损失。
1: 盘锦市相关部门主动对接高校资源，组织专家到现场进行指导。针对田，
2: 我们建议两个地块应该分开处理。对于受灾较为轻的这个地块呢，应该及时的抢收，将抢收上来的水肥子应该立刻进行。

0: 这个晒干的处理，晒干的水飞机籽呢，后续我们要进行水飞机素含量、水分含量、病虫害含量的一个检测，能利用的我们就要尽量的利用起来，同时应该立刻的将已经发生霉变、发生感染。
1: 名农业科技特派员奔赴一线，帮助农户、涉农企业渡过难关。
2: 现在看呢，整体呢，在咱们前期预警和这个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呢，咱们盘锦包括这个碱地柿子，包括这个水稻，其实呢受害呢，是十分容易发生。再有一个呢，今年在这个一直连续阴雨的影响下呢，株高呢稍微偏点高，后期呢有倒伏的风险，所以说后期呢还是建议，施一些叶面的，一些硅肥，防止倒伏。然后在这种几种的处理下吧。孩子能够
3: 平台依托本次抗灾服务，建立科技特派常态化回访机制，持续跟踪农作物的长势，企业的生产经营需求，将应急减灾技术经验转化为长效的产业服务能力，以全链条的科技服务护航农业省。
4: 南汽专班组织双塔区住建局、双塔区商务局、双塔区市场局以及属地灵凤街道，对辖区的餐饮用户进行燃气安全检查。
5: 为切实解决燃气使用安全隐患问题，双塔区成立以住建部门为牵头单位的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
6: 化燃气炉气灶登记隐患台账，下达整改通知书，跟踪督促限期整改。
1: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隐患，区燃气专班予以及时反馈，属地及时更新本辖区燃气非居民用户台账，用户信
7: 风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构建群防群治的燃气安全格局。

0: 多线并进开展侦查工作，主要通过走访摸排获取关键线索，合成作战，精准落地嫌疑人身份，并通过多所联动锁定嫌疑人藏匿地点，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1: 本次专案组成功破获系列盗。
2: 同时呼吁市民携手守护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安全，共同维护整洁完好的城市生态环境。
3: 连日强降雨天气过后，阜新
4: 下旬至七月上旬以来，我县呢进入一个降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连续的降雨日阴天。
1: 科技助农手段不断提升农作物防灾减灾能力。
3: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锦州北镇市采摘园种植的是，
5: 然后这边摘桃还能边拍照。
6: 据种植户介绍，桃园内的水蜜桃坚持生态种植模式，凭借香甜的风味收获发展态势，田园休闲等乡村旅游新形式不断丰富，拓宽了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有效带动了农户
7: 和祥云元素，兼具工业厚重底蕴与湿地生态灵秀，画作采用红、黄、黑、蓝、绿五种色彩，分别代表红海滩、稻田、石油、海洋、芦苇，生动诠释盘锦市工业历史、生态兴市发展特色。

0: 怎么意思您？
1: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0: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2: 哟，小心引发了火灾。
3: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4: 老妈，
5: 那下班了。
4: 啊。
5: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
6: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7: 都算啊。
6: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
3: 50007。
8: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改成不平凡的事业。
9: 经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0: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
12: 我死不过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不能不去的话。
14: 我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数据自己重量
15: 带我赚钱。
1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7: 你可怜婆婆，
1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7: 这苦的是我才没得呀。
18: 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1: 别点，别扫，别好奇。
19: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

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2: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阿辉，
3: 那儿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坚信为重。
4: 没准儿，
5: 前清信要再核实身份。
6: 什么？
7: 反诈有我，新房在线，每个人的新房，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
3: 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0: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1: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